0: 胡福带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构筑起重要的华中战略防线。这位群众口中的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随着华中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遵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刘少奇接到命令启程返回延安。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共七大，并协助中央加强对全局工作的领导，以应对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延安之前，一封来自陕北的绝密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他的手中。电文除了明确反延指令，还临时赋予了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要求他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解决当地重大问题。作为举足轻重的敌后战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要负责人在战略指导、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等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难以协同，导致力量分散。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亲临山东，既可统一领导、扭转危局，又能顺路将山东分局为支援中央而筹措的黄金护送至延安。
1: 1942年3月19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身材高大挺拔、面容清瘦坚毅的刘少奇，身着一件略显陈旧却整洁的灰色长衫，脚穿黑色粗布鞋，带领一行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途。
0: 四月初，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刘少奇成功抵达山东。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负责协助刘少奇在山东开展工作，并保障其安全。虽然山东分局曾在胶东、鲁中、鲁南之间开辟黄金交通线，经验丰富，多次安全向延安输送黄金，但黎玉等人心里清楚，此次行动承载着党中央的高度重托，队伍必须在确保人员绝对安全的同时，保证随行黄金万无一失。
2: 毛主席呢，先后给刘少奇发了近10封电报，其中要求呢，刘少奇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第一，要带个电台，时刻保持电台的畅通；第二，要带一定的武装，或精干的武装进行保卫，确保安全。就因为驻护在敌营严密防守的敌占区，一切呢以安全为主。
0: 为保障刘少奇的绝对安全，同时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托，山东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两个护送方案。一是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负责护送。
1: 此次返回延安的路途危机四伏，让八路军担任护送任务并非良策。一方面，八路军行动起来目标较大，在敌人监视与封锁之下极易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护送而削弱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对后续抗战产生不利影响，那实在是得不偿失。
0: 最终沿铁路线接力护送的方式被确立为最佳方案。鲁南铁道游击队作为活跃在敌人交通线上的精干力量，也被加入到此次护送的行列之中。这支队伍也正是后来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的原型。如 今坐落于山东枣庄的鲁南铁道游击队纪念园，便以这支队伍的鲜明特征设计建造，整体为火车造型，馆内还陈列着老式火车头。鲁南铁道游击队由枣庄矿区工人、铁路工人与当地农民组成，队员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微山湖、芦苇荡、津浦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尤其擅长在日伪盘踞的复杂环境中隐蔽伪装，这正是穿越封锁线最需要的活地图与隐形衣。王志胜便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之一，他不仅亲手参与队伍组建，还多次参与重要任务。晚年时，他常与儿子王金国追忆这段特殊的护送经历。
3: 我跟你说，这个张广东司令员说了，你是没去到那地方接一个叫胡福的首长，叫胡福。我父亲想了半天，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胡福是谁。
0: 尽管不知道这个胡福首长是谁，但从领导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中，王志胜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4: 当时呢，我父亲他们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很高兴，但也很紧张。为什么呢？铁道队毕竟人数不多，这个沿路呢，鬼子的据点、炮楼到处林立。虽然铁道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鬼子他经常在铁道线进行巡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重任在肩，怎样把胡福首长安全送达，成为游击队此刻的首要使命。
1: 接受任务后，游击队队长深知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第一时间与队员们制定了护送方案，并提前部署。然而，就在刘少奇前往与铁道游击队约定好的地点汇合时，意外发生了。
0: 鲁南铁道游击队接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待胡福首长一行连越束河、沂河两道关口后，立即在鲁南游击区边缘实施接应。然而，预定时间已过，目标仍未出现。冰冷的雨水急促地敲打着河面，焦灼的情绪在等待中悄然蔓延。原来，携带重要战略物资的刘少奇一行虽早有周密预案，却在穿越束河、沂河间封锁区时突遇意外。
2: 一行人员呢，就是穿过了束河，在那束河到沂河之间了，突然一天下雨，等冒雨来到沂河街上的时候，发现了原定的接头人和船只没有。
0: 深夜的河边，日军巡逻队来回穿梭，刺眼的探照灯四处扫射。护送队伍既要隐蔽身形，更要严防随行的重要战略物资被强光照射到。一丝反光，一点响动，都可能让整个队伍瞬间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1: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刘少奇沉着冷静，一边安抚着神情紧张的战士，一边仔细分析着敌情。此时，一个棘手的难题赫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接应的船只因为某些突发的意外情况而暂时延误，过一会儿便会前来接应，那么在无法确定前方是否有日军埋伏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冒险选择渡河呢？
0: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决定不再冒险，指示所有人连同携带的重要物资立即就地隐蔽，避免暴露目标。直到雨势稍停，视线稍有好转，才继续前行。
2: 后来分析，当时就有日伪军在河边严密的防守，如果渡当时渡河，不能抵挡。
0: 1942年夏日的一个凌晨，刘少奇一行抵达小北庄，与鲁南铁道游击队会合。队员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胡服首长，内心既兴奋又紧张。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远比想象中庞大，除了首长和随行人员，还有一支驮着沉重物资的骡马队。
3: 我父亲当时就很纳闷，他一路很少骑，老是把背包放在这个骡子身上，有些战士呢就把这个背包呢放在马身上，让马驮着背包他们的下步走。当时呢我父亲都很纳闷，说他们放着马不骑，他背个背包骑马一般不知道什么，当时脑子想的都不多。
0: 队员们并不知晓随行战略物资的真实分量，只觉队伍目标庞大，行踪更难隐蔽，此行任务已是异常艰巨。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形势更让这次穿越充满变数。就在不久前，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集结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鲁南地区随之陷入严密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支目标明显的队伍想要穿越敌占区，难度可想而知。
1: 这支队伍的核心使命就是护送刘少奇一行跨越金浦铁路，安全抵达微山湖。

0: 我身后的铁路线正是津浦铁路。抗日战争期间，它长期被日军侵占，因其横跨华北与华东，成为了日军兵力调动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对他们而言，这无疑是维持其侵略战争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然而，这条铁路恰好也是刘少奇一行人往返延安最为直接的路线。为了尽快将黄金安全地送达延安，他们不得不冒险一试。面对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少奇一行人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够避免被敌人察觉呢？
1: 在这样一道森严壁垒的封锁线上，一场关乎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安全的秘密穿越即将在夜色中悄然展开。1942年的津浦铁路附近充斥着日军修筑的多个炮楼和哨塔，探照灯整夜在铁轨上扫射，伪军每半小时便进行一次巡逻，深壕沟中竹桩密布，铁丝网纵横，一旦有风吹草动，机枪便会疯狂扫射，防守极为严密。基于对日军巡逻时间规律的掌握与地形的熟悉，经慎重研究，鲁南铁道游击队决定将穿越地点选在临城至沙沟之间的干沙河，从这里的铁路涵洞下通过。
2: 从涵洞过有什么好处呢？能规避一些壕沟的过壕沟的封锁。铁路两边各有两个壕沟，在平路上它很深的，你要么你要带着铁锹或者是竹排，把路平上，画上搭上桥才能过。

0: 过去，从那个干沙河去呢，就能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到干沙河的比较低的点呢，壕沟都不能没弄深。
1: 七月的山东正是降水集中的时期，连绵的雨水使得铁路周边的涵洞成为保障火车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施。日军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加派重兵把守，防止有人破坏。不过，雨季里道路泥泞湿滑，积水严重，日军的巡逻效率和视野范围都会大幅降低。
2: 对于急需穿越津浦铁路的刘少奇一行人而言，这或许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提前周密侦查，精准掌握日军巡逻与换岗的规律，再凭借果敢的行动和默契的配合，便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穿越津浦铁路。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最理想化的状态。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之下，特殊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1: 经过几番商讨，大家决定由铁道游击队的几名队员假扮伪军，替换掉真正的伪军岗哨，以此来迷惑日军，为护送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的队伍创造穿越铁路的机会。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按计划横跨铁路线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从北面射来一道刺眼的白光，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快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3: 当那个装甲车的探照灯照得非常亮的时候，这个刘少奇同志的这个骡子呢惊了，这个骡子呢又不跟刘少奇惊了，这个战士呢有铁道队有的同志呢就怕这个骡子惊叫，引起敌人怀疑，就过去把这个骡子这个脸头给它抱着，就把这个脸抱到怀里，这个骡子猛一甩头。就把战斗中甩好远出去，那骡子劲多大，那个人就怎么样，他就不管他蹦，一直一蹦的时候呢，他掉到壕沟去了。
1: 敌人朝四周巡视片刻，未发现异样，胡乱扫射一阵机枪后，巡逻车便向沙沟方向驶去。游击队员迅速掩护刘少奇和驮着重要物资的罗马队，沿干沙河快步疾行。可刚跑出不远，罗马因受惊慌乱，驮着的背包在颠簸中滑落。危急关头，队员们赶忙上前，想帮刘少奇拾起背包背上，他却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弯腰探身，从沟里捞起背包，坚持自行背负前进，直至走到安全区域。
4: 他们就有的时候也觉得，就他们这些随行人员的东西呢，还挺沉的，只是知道这些人带的东西可能比较贵重，比较重要，因为从这些过路的干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来看，他们带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因保密要求严格，直至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延安，护送的游击队队员仍不知其背包中所装何物。多年后，中共山东编年史明确记载，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到延安时，都携带有大批黄金。
4: 因为当年话，这个运送黄金，这是绝对要保密的事儿。
1: 在刘少奇此行之前，已有大批前往延安的干部秘密运送过黄金。 甚至还有专门的黄金部队默默往延安运送黄金。他们没有番号，没有名字，却在抗战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5: 那么胶东黄金运往党中央延安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缓解了党中央的一个财政的困境，为我们改善我们的财政情况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从1939年第一批黄金起运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运送了多少黄金呢？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战时黄金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1942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的古牧，在其回忆录中为我们留下了关键线索。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上缴黄金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这些黄金可以购买5.99一斤小米、6.5一斤高粱、4.99一斤小麦。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在极端艰苦的封锁环境下，这笔巨额财富成为支撑敌后抗战持久坚持的重要物质保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山河重光，举国欢腾，无数人在热泪与欢呼中共同迎接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几天之后，昭远实现全面解放，玲珑金矿以及周边矿区被顺利接管。随后，《大众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记载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这座曾被日军长期占据、疯狂掠夺的金矿，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如今，那段穿越封锁、千里涉险的运金征程已成为历史。而在烽火硝烟中铸就的家国情怀与抗战精神，则化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镌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排爆这两个字的背后，是人类与危险最孤独的对峙。独自走向爆炸物，没有退路，没有彩排，机会只有一次，决定生死。排爆手是一群被称为与死神掰手腕的人，从战场到都市，从边境到腹地，一代代排爆手用血肉之躯在爆炸物的生死线上筑起一道隐形的防线。他们排出的每一枚炸弹，都是对国家稳定与人民安全的一份坚实守护。早在开国大典的礼炮鸣响之前，暗处的爆炸威胁便已悄然逼近。
2: 1949年9月24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7天。北平正阳门附近人来人往，这里是进出市中心的重要通道，岗哨森严，每一个过往行人都要经过仔细的盘查。这时，一个挑着担子的菜农引起了哨兵的警觉。表面上看，他和普通的菜农没什么两样，哨兵为什么会偏偏盯上他呢？
1: 这个菜农要去的地方叫亚洲饭店，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下榻在这里。此时的北平城内暗流涌动，不甘失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下达密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开国大典。
3: 有个特务呢，就是华盛顿送菜的，这饭店里面坐的就是一些代表。哨兵就问他：“你是干嘛的？”他说：“我是送菜的。”他说：“王强是我来的。”后来这个哨兵也确实知道，王强他们也认识。

0: 最初的排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就在他即将通过岗哨时，一个无意间的举动让哨兵瞬间警觉起来。
1: 刚要放他走，这个人呢，他妈因为他紧张啊，他出汗，他拿这个抬起手来，他擦汗的时候，这哨兵发现里面的肉这白皮粉嫩的，不像个干活的人，这时候就把他给弄住了，这回就弄到屋里面去审查，一审查他承认了。
0: 经过审讯，这个菜农就是特务吴瑞金，在他的身上搜出了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一旦爆炸，不仅可能造成人员财产的巨大损失，更有可能产生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甚至可能影响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炸弹被迅速转移，由警卫人员在安全区域进行排除，最终炸弹被成功拆除，险情得以化解。但这起案件的侦破也给所有保卫人员敲响了警钟。当时的北平社会情况很复杂，国民党留下的庞大特务组织与散兵游勇、土匪恶霸相互交织，爆炸破坏时有发生。为此，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便已设立公安部，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同年8月31日，又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就开始筹划，用一支什么样的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保卫力量的建设就摆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0: 在公安中央纵队的严密保卫下，9月30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结束。但此时公安战士的心里却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更为重要的开国大典即将到来。为此，罗瑞卿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保卫方案，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布控，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检验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1949年10月1日凌晨5点，天安门广场进入戒严状态，各个路段均有值班警卫把守，一时间天安门广场变得宁静而肃穆，各条战线上的警卫战士精神抖擞，严阵以待。下午3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3: 在之前呢，我们主要是依靠人盯人的战术，但是这个时候啊，意味着一个现代的国家它要运转，就需要我们把各地的这么一个分散的保卫力量，把它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专业的国家机构。
0: 新中国成立后，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随后，中央军委公安部也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4: 新中国成立了，可战争的余烬还没有完全熄灭，危险并未远离。多年战争打出去了多少炮弹，埋下去了多少地雷，没人能够算得清。他们就散落在城市街巷、农田山野，埋在地底下，藏在草丛里，甚至就躺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清除战争遗毒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项特殊而紧迫的任务。
0: 1950年7月6日， 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治安行政部门的基本任务，不仅要肃清特务，还要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火灾、爆炸、车祸等灾害做斗争。
3: 新中国成立初期啊，爆炸物的威胁主要来源于两个，一个呢是战争遗留，一个呢是敌特的破坏。那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管制爆炸物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可以说啊，1957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呢，我们颁布了爆炸物品管理规则，这也标志着呢，我们这一阶段的政策中心，我们从被动的防爆转向了主动管爆。
0: 在当时，排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遇到爆炸物更多是依靠部队的排雷经验或工兵技术来处理。
3: 到了60、70年代啊，虽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专业的排爆队伍，但是我们在基层民兵的训练中，我们已经增加了布雷、排雷、爆破的内容。80年代啊，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那么既释放了经济活力，我们的人流物流呢也加速涌动。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治安就面临了新的挑战，转向呢应对社会发展所引发的新型爆炸威胁。
0: 面对这一挑战，国家开始部署全国重点城市组建专业防爆队伍。最初，这支队伍在全国只是星星之火，几乎从零开始。没有先进的检测仪器，缺少专业的排爆工具，更谈不上系统的训练体系。他们只能用手触摸，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最原始的方式直面那些极其危险的爆炸物。这支队伍里走出了一批排爆尖兵，河南省公安厅原副巡视员王百姓便是其中的一位。
4: 王百姓，人们叫他排爆大王，这个称呼从何而来？可以从这张照片说起。1998年6月26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河南涘县的一个村子里出了件奇怪的事儿。一辆刚买回来没几天的轿车底下发现了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外面还露着几根电线。王百姓赶到现场俯身一看，心里顿时一沉。
0: 当王百姓赶到河南涘县时，夜已经深了。他没有休息，第一时间钻到了那辆轿车底下。手电筒的光束扫过车底，在车辆后轮之间的后桥上，他看到了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物体。
5: 爬到车底下一看，接触天线这么长，我拔腿就跑。好多人一看我跑，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我都跑了。
0: 这是一枚遥控炸弹，在当地这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极为罕见。更危险的是，安放炸弹的人还没有归案，这意味着对方随时可能躲在暗处，按下起爆按钮。如果贸然排爆，后果不堪设想。王百姓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类简易遥控炸弹的有效遥控距离大约在200米以内，他立即请当地警方在200米外拉起警戒线，防止犯罪分子混在人群中引爆炸弹。由于当时照明条件差，情况不明，他决定暂缓处置，待天亮后再做判断。那一夜，王百姓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那根天线，那个黑塑料包。漫长的夜晚终于过去了，天刚亮，王百姓再次来到现场，一切准备就绪。他深吸一口气，独自走向了那辆轿车。
5: 第二次进去时就很过。

0: 在这到这办，接受天线给剪断，剪断了以后这时候呢，就想坐那给他排除嘛，是吧？谁知道一摸这脉搏了，跳了很快，达到120、130了，这时候我出来了。
1: 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王百姓知道这不是害怕，这是身体对死亡的诚实反应。他从未接触过这种类型的炸弹，心里完全没有底。
0: 上边密密麻麻摆了12根线，到底哪个真哪个是假，你不能够分辨。说实话，那车离地面就这么高一点，而且是脸朝上，炸弹可以说基本上连贴连的，就是看不准，离太近。
1: 就这样，他先后3次进入车底，又3次退了出来。就在他一次次进退之间，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不如干脆把这个炸弹直接引爆，省得冒险。从技术上讲，这确实是最安全的选择，但王百姓沉默了。
0: 98年，一个家庭买这个桑塔纳车，他的家庭的半个家产都压到上边了，你给他炸了，老百姓咋办？你排保人员呢，你做出点牺牲是也值得了。
1: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王百姓决定不炸还得拆。第四次，他再次钻进了车底，这一次他没有退出来。这枚炸弹一共有12根导线，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王百姓屏住呼吸，一根一根地剪，
0: 把那12根导线一个一个挨着剪断了，就剩下2根线的时候，我用钳子卡着其中1根线，也就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先去剪这根线是安全的，说我用钳子卡着这根线。这时候说真的话，我都不是在看的，我是眼睛一闭，哎呀，就这吧，哎呀，就这吧。剪断以后，这时候呢，我当时都昏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过了5、6分钟时间，又清醒过来了，这会儿还好着，还没死嘛。这时候我就把另外一根线剪断了，剪断以后把这个炸弹呢从汽车上就是排除吧。
1: 经过2个多小时的生死博弈，这枚炸弹终于被成功拆除。这仅仅是王百姓排爆生涯里众多惊险经历中的一次。30多年来，王百姓排除各类炸弹20000多枚。他有一个令人心碎的习惯，每次执行任务前都会请同事拍一张工作照。
0: 就我知道这个人呢咋来咋去了，也就是去是怎么样了，最后牺牲了又是怎么样了，就给家一个交代。
1: 这些照片从来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留念，而是为了告别。他曾这样说过，每次排爆回来我都要后怕好几天，但我不上谁上？后怕是真的，但下一次任务来临时，王百姓走向爆炸物的背影依旧坚定。
2: 我不上谁上？这简简单单的5个字在排爆人员的字典里重若千钧。王百姓是幸运的，排除20000多枚炸弹，20000多次与死神擦肩，20000多次全身而退。然而，并非每一位优秀的排爆手都能够拥有这份幸运。
1: 这是一双布满深褐色伤疤的手，这双手熟悉几乎所有爆炸物的线路构造，却无法避开每一次意外的风险。 这双手的主人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原副支队长张保国。战友们口中那个总是冲在最前面的人。2005年3月2日，济南某山区一片开阔的荒地上，张保国带着排爆队正在布置爆炸物销毁现场。57枚炮弹、炸弹、手榴弹等，约15千克废火药以及7枚发烟弹，这些从城市各个角落收缴来的战争遗毒被整齐码放着。
2: 这些炮弹有的已经在地下深埋了几十年，外壳锈蚀，引信老化，谁也说不准他们什么时候会炸。每一次搬运，每一次检查，排爆人员都格外小心。可就在最后一次检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枚老旧的发烟弹突然泄漏起火，
1: 火苗窜起来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本能地向后撤，可张保国没有跑。
3: 当时心里想，坏了坏了，然后就说跑，快跑，就是要告诉身边的人要快跑。我呢转过身来，冲着发烟弹冲了过去，我就想把那个发烟弹踢飞的，千万不要把火药炸药给我引燃了。
1: 张保国清楚，发烟弹里的发烟剂遇到空气会自燃，自然产生的明火会瞬间引燃引爆现场的危险品。千钧一发之际，张保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而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了，火药被引燃了，顷刻间一团巨大的火球将张保国包裹在中央。
3: 这个炸药呢，就是瞬间的一个快速的燃烧，轰的一声就是大火球嘛，那周围这样红的大火球也得几百度，这个东西瞬间就能把你钢盔的那种尼龙袋子都能烧化了，就是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拱了出来，然后就就地打滚，就压灭身上的火苗。当时战友们都觉得都惊呆了。
1: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当战友们反应过来后，赶紧冲上去帮张保国扑灭身上的火，并将他紧急送上救护车。在救护车上，张保国才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仿佛从皮肤深处炸开。
3: 刚刚烧完了之后，我竟然没有觉得很疼，我还看了看自己的手，是灰白色的，那种被烧干了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些就是衣服烧化了以后留下来的那种粘液粘在上面，后来才能感觉到疼痛在不断的加剧，只能咬紧牙关打着哆嗦，最后就咬紧自己的衣服，再到后来在车上就昏过去了。
1: 等张保国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抢救室了，脸部、手部裹满了厚厚的纱布。这次任务给张保国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全身8%的面积烧伤，脸部2度烧伤，双手深2度烧伤，7级伤残。但张保国最怕的不是这些，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担心，他特意嘱咐妻子李静和所有来看望的人，不要告诉他的父母，媒体上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可母亲还是知道了。
2: 老人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2天2夜守在床边没有合眼。众人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家休息，可谁也没有想到，他刚走到家门口，身子一软倒了下去。对于张保国来说，身上的伤可以慢慢愈合，手上的疤也会渐渐淡化，可母亲倒下的那一刻 成了他心里永远拔不掉的那根刺。

0: 当时我就急的，我就想这个东西我电话里指挥不行啊，我看不到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时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说来车接我。
1: 当时张保国的手还包扎得像个大馒头，脸上还都是新鲜粉色的嫩肉。危险最终在张保国的指导下被成功排除了。可当张保国推开家门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迎接，而是妻子压抑已久的泪水与质问。他不是不懂张保国身上的责任，他只是怕，怕他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0: 那次我出去拍卖回来以后，我爱人知道了以后，那是我们两个可能吵得最激烈的一次。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把命搭进去才行吗？我说我去了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弟兄们需要我，排爆工作需要我，我不能离开。
1: 多年来张保国累计完成重大安保防爆安检任务2000余次，成功处置涉爆现场130余次，排除爆炸装置和可疑物140余个，销毁各类炮弹炸弹18000余发及大量废旧雷管导爆索。每次新队员入列，他都会连问三遍，你真的要干吗？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手的机会永远只有一次。这就是排爆手，他们用血肉之躯践行着忠诚、奉献、担当，见证了中国排爆事业的长足进步。他们的故事是共和国排爆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从开国大典前排除炸弹的背影，到遍布全国的专业排爆队伍，中国排爆手用生命守护了人民家园的平安，也映照出他们对信仰和使命的追求。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来了，亲家们，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米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思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来了，请下喽！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管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来自于生态环境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了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2%，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3号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了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到了全行业收入的68.5%。来自于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截止到6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增长明显，为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的消息，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加趋于多元均衡，航线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止到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8月3号，记者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8月2号，安徽省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顺利结束。那今年全部本科阶段，包括艺术类本科、体育类本科等各类别录取已经全部完成，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从8月7号开始，到8月10号结束。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土建施工项目已经启动招标，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密切马鞍山与合肥、杭州等核心城市的沟通交流，加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好，以上信息源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安在线。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来和大家看一下今天沪深股市的一个最新运行动态。应该来说呢，今天三大指数是出现了一个集体高开的一个状态。那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指数出现了分化，创业板指上涨超过了3%，科创五零上涨超过2%。应该来说，今天整个这样的一个小盘股的表现是要优于大盘股的。板块方面，今天我们看到创新药概念是持续扩大涨幅 ，CXO 方向领涨，像药明康德、凯莱因是出现了涨停。另外呢，今天 CPU 板块走强，光酷科技上涨超过13%，世嘉光子、元杰科技上涨超过了11%。PCB 概念震荡反弹，像中金电子、信通电子出现了涨停。我们再来看一下下跌方面，银行板块走低，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下跌超过了3%，油气股下挫，中海油服领跌，煤炭股集体下跌，陕西煤业跌幅居前。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的个股啊是涨得多，跌得少，上涨的个股啊超过了3100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从目前的整体表现情况来看呢，除了上证点位目前是一个下探的状态之外，其他的指数均呈现出上涨趋势。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02.44点，下跌了7.22点，跌幅是0.19%。深成指运行在13685.13点，上涨236.84点，涨幅1.76%。创业板指呢，今天涨幅是非常的不错哈，目前运行在了3408.94点，上涨106.39点，涨幅是3.21%。好，那我们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啊，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个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个人贷款哈。个人贷款，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在这个买房、买车，还有其他的一些消费当中，可能都是遇到过的。个人贷款的明白纸要来了，所以呢，以后无论咱是线上还是线下去贷款啊，都要先看好这张纸。我们来。首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它的事件背景是怎样的。
2: 个人贷款明白纸要来了，以后咱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去贷款，都要先看好这张纸，利息和费用明明白白，避免糊涂账。今年3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自2026年8月1日施行。规定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切实推动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要求落地见效。规定明确，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应注明贷款本金金额，逐项列明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收取的各息费项目及其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在此基础上，综合计算正常履约情形下借款人承担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费标准和收费主体。根据规定，现场办理个人贷款业务的应当在签署贷款合同 或办理分期前，由借款人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个人贷款业务的，应当通过弹窗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确认。
0: 让消费者借得清楚，还得安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叶宁瑶。你好，叶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业内呢常把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称作为贷款的明白纸哈，所以您认为个人贷款的明白纸能够从哪些维度去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又可以避免哪些具体的问题？

0: 题呢？
1: 我认为啊，这个贷款民办者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啊，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个是保障知情权，第二个是提升选择权，第三个是强化公平交易权。那从知情权来看啊，过去个人贷款市场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并不一定是贷款合同完全没有写费用，而是相关信息啊往往分散在合同正文、收费协议、担保服务协议甚至平台页面不同位置，消费者呢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比较醒目的日利率、月费率或者最低还款金额，但对于自己最终承担多少利息、多少服务费用、费用由谁收取，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认识。明白者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把碎片化的信息啊整合为一张相对完整的成本清单。另外呢，才能改善消费者的选择能力，因为金融消费者啊，只有看见真实、完整、可比较的价格，才可能在不同贷款产品之间啊做出理性的选择。那么最后呢，就是它强化了公平交易。新规要求明确提示，除非已经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合作机构不再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这个息费。这对于治理隐藏收费、捆绑收费、收费主体不明以及贷款发放后临时增加费用等问题具有直接的作用。我们也要看到，明示啊并不当然意味着收费就是合理合法的。明白者首先解决的是信息不透明，具体收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是否存在不当搭售那么仍然要结合，需要结合合同内容和监管的这个规则来判断。但是呢，从消费者保护的角度来看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主持人。
0: 好，那这份规定当中啊，明确个人贷款业务综合融资成本是指由贷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哈，包括但不限于像贷款的利息、分期的费用、征信服务费等正常的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期等违约情况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哈。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一些规定，我们就能够明确是不是在我们借款的时候大概要付出多少的一个成本要付出哪些手续费，就比较清楚了呢。
1: 对，我们这首先要澄清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个人贷款的资金成本它并不等同于贷款合同上写明的贷款利息，因为在现实业务中啊，借款人为了取得和使用一笔贷款，除了向贷款人支付利息以外，还可能需要支付分期费用、担保或者征信服务费用以及其他与贷款直接相关的费用。如果借款人只看贷款利率，就可能低估自己真实承担的经济成本。因此呢，新规强调是综合融资成本，它本质上是要求从借款人的实际负担出发，而不是仅从贷款机构给某项费用使用了什么名称出发。那么这里呢，可以帮助借款人建立两本账。第一本账是正常履约成本，也就是按照约定按时还款的情况下，借款人需要承担哪些费用。这里呢，包括贷款利息，也包括分期费用、征信服务费等。那么借款人呢，不仅要看收费标准，还要看收费方式。第二本账是违约情形下的货有成本，包括逾期罚期以及贷款被挪用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费用。那么所谓货有成本，就是指正常履约时不一定发生，但一旦出现约定情形，就可能转化为实际支出的成本。把这些项目提前列出来，能够让借款人在借款之前就认识到逾期的这个经济后果，而不是在逾期之后才发现费用迅速增加。另外呢，新规也要求明确收费主体也非常重要同样一笔费用究竟是由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收取，还是由担保公司、平台运营方或者其他合作机构收取，这关系到消费者后续应当向谁查询、向谁提出异议，以及后发生纠纷后如何这个责任划分责任。所以呢，综合融资成本披露不仅回答我要付多少钱，还回答为什么付、怎么付、付给谁，以及什么情况下还会增加主持人。
0: 好，那费用发生的劳务费等正常的这些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期等违约或者是有成本，全部纳入到综合融资成本范围。您呢刚才也是介绍了，同时呢也要求正常履约项下各项息费按照相关的公告要求折算为年化水平统一展示，建立全成本年化披露标准。也就是说呢，这个统一的披露标准之后啊，我们作为普通的借款人就可以去横向对比不同的一个贷款的产品，可能说我借同一笔钱的话，这样就是说我的各项费用可能会支出多少，所以我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帮助我更好的选择于适合自己的产品呢？
1: 对，我统一年化披露标准最直接的作用，它是为不同贷款产品建立了一把相对统一的价格尺子。过去消费者比较贷款产品时啊，经常会遇到指标不统一的问题，有的产品展示年利率，有的展示月利率，有的突出日利率，还有的只展示每期需要偿还多少金额， 虽然这些数字啊可能分别反映了产品的某个侧面，但是由于计算口径、还款方式和收费结构的不同，那么消费者很难直接比较。特别是分期偿还类产品，借款人的这个本金会随着这个每期还款逐步减少。如果某项费用始终按照初始本金计算，那么仅仅把月费率简单乘以12，并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资金的实际使用成本。新规呢就参照了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公告，采用内部收益率方法，那么将正常履约的情形下的各项息费逐项折算为年化水平，再计算这个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那么这种方法的意义在于它会把贷款发放啊、每期还款以及各项费用发生的时间纳入计算，更完整的反映借款人的实际现金流负担。所以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就会带来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便利啊。第一个就是不同名称的费用可以放在同一个成本框架内比较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同期限、不同还款方式的产品呢更容易比较。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推动金融机构开展真实的价格竞争。
0: 好，另外呢，规定的适用范围覆盖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贷款人，同时呢，要求合作机构相关收费逐项列明收费主体。所以呢，您刚才在回答前面问题的时候啊，也提到了这一部分的内容。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新规为什么要压实贷款人对于合作机构息费信息披露的一个管理主体责任？那这个规定哈，您觉得又会解决哪些实际的一个痛点的问题呢？
1: 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导向，可以明确个人贷款不能因为引入了三方合作机构就出现责任外包或者监管空白。目前部分个人贷款业务并不是由贷款人独立完成，而是由互联网平台、营销获客机构、担保征信机构等共同参与。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看到的贷款页面可能由平台展示，征信服务费呢可能由合作机构收取，营销宣传呢可能也有第三方完成。如果贷款人只关注自己收取的利息，而不掌握合作机构收取的费用，就可能出现名义利率较低、实际综合成本较高啊，或者收费主体不清的问题。所以新规它要求贷款人在合作协议中啊，明确各方落实综合融资成本明示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呢，要求贷款人及时掌握合作机构的实际情况，发现合作机构存在违规违约行为的，应当及时纠正。那么情形严重的，还应当采取这个终止合作等措施。这说明啊，贷款人的责任不只是签一份合规协议，而是要进入合作，还要形成合规机构的准入、持续监测、问题整改和退出管理的完整闭环。主持人，
0: 好，那这份规定啊，区分线下现场办理以及线上的个人贷款、线上的消费分期支付页面这三类场景，设置差异化强制披露要求，设置三类场景，它主要出于哪些现实的考量？而且啊，就是说在落地执行的过程当中啊，您觉得有哪些重点的细节需要我们去关注呢？
1: 我觉得那个差异化披露的核心原因是不同贷款场景中消费者接收信息、做出决定以及完成操作的方式并不相同。那么监管要求既要保持披露内容一致性，也要适应不同金融的特点啊。那么在这个线下办理贷款时啊，通常存在相对完整的面对面办理过程，因此呢，新规要求在签署贷款合同或者办理分期之前啊，由借款人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这里重点是通过独立的表格和签字程序，提醒消费者在合同签署前呢再次核对成本，而不能把重要信息完全埋在篇幅较长的合同条款中啊。那么在具体执行中啊，我觉得要关注这么几个细节。第一个是这个披露啊，必须发生在消费者做出最终决定之前，而不是在合同签署或者支付完成之后来补充展示。第二点呢是明示表、支付页面和最终合同中的本金、费用和以及还款安排应当保持一致，不能出现页面一套数据、合同另一套数据。第三个呢就是线上确认不能流于形式，也不宜通过默认勾选、极小字体、折叠页面或者连续跳转弱化提示效果。最后一点就是应当妥善的保存这个展示版本、阅读时间、消费者确认和页面操作日志，以便发生争议时啊，及时这个证明已经履行了披露义务。主持人。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像大家非常熟悉的这种线上消费的场景，分期付款的支付页面，对于这个细节来讲呢，规定当中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要求，就是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的本金、分期安排、服务费以及收取主体、正常履约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的相关成本。就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显著方式这个细节的要求？那具体落地的话，您觉得还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我觉得显著方式啊，不能只从形式上理解，把字体放大或者使用醒目颜色， 更重要的判断是相关信息能

0: 是否能够在消费者做出分期付款决定之前，被一个普通消费者合理的注意阅读和理解。所以我觉得显著方式应当有三个层面的要求。第一个是位置显著，就是核心公司成本信息应当出现在订单支付和选择分期方案的主要页面，而不能要求消费者经过多次点击才能查看。第二个呢是视觉显著，文字大小、页面对比度和展示时长应当足以保证正常的阅读。第三个是语义显著，就是披露内容啊，应当使用清晰易懂的表达啊。那么另外呢，显著披露还应当具有一致性和可验证性，就是消费者看到的页面信息必须与明示表、贷款合同和实际扣费保持一致。平台和贷款人也应当保存相应的页面去操作记录啊。主持人。
1: 好，易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5，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的热点前接触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当前的一个热点话题哈，关于个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的一个实时动态。应该来说今天整个 A 股的盘面呢，除了上证指数是一个下探的状态之外呢，其他指数均是上涨。上证点位目前是运行在了3802.77点，下跌了6.88点，跌幅0.18%，这样的一个幅度也不算大哈。那深成指呢，运行在13687.51点，上涨了239.22点，涨幅0.81%。创业板指运行在3412.10点，上涨110.90点，涨幅3.36%。今天应该来说，从整个盘面的运行情况来看呢，这个创业板指是领涨于整个大盘哈，上涨的幅度超过了3个点。另外，科创综指今天表现其实也是不错的，上涨的幅度呢超过了2个点，可能也是前期就是说下探的幅度比较大吧，前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往上的一个回补哈。具体的盘面我们该怎么看待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现在哈有一些这个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一些这个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然后呢就是说以提升认知为卖点，然后把这样的一些课程啊卖给消费者，我们该如何鉴别。另外呢，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那近年来呢，我们看到像这个能量疗愈哈，还有这一些情绪释放等服务呢，是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了。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呢，是触达消费者哈。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高高价服务。市场上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的疗愈师的培训。那正规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与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的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作为消费者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3: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4: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普。
5: 亲爱的光之家属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3: 消费者平静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6: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3: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即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6: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们就是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 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3: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7: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3: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8: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那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3: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8: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人，你的原生家庭造成的你怎么样，最后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3: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8: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因为他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啊。
3: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课程中，两位学员正就当下生活开展一场倾听练习。
9: 我觉得我最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卡住的。
5: 卡住了？是在什么地方卡住了？
9: 我觉得我的财富卡住了，就是感觉到头脑上是很想要财富的，但是灵魂深处就是不想链接财富。
3: 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10: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声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身心灵疗愈师、森林疗愈师、自闭症疗愈师、通罗疗愈师、艺术疗愈师、瑜伽疗愈师、正念冥想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部门直发的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
11: 那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会学不会吗？
10: 不会，这个课程还是比较完善的。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11: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10: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3: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
12: 在我们的医院领域有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资格的考试，但是在社会中间现在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资质的这种认可的，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人才的这种认定啊，包括对他们的规范化管理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要有个顶层的设计，本身这个老师他要有这个系统的这种训练，还要有有经验的老师，我们说督导老师啊，督导之下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士。
3: 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12: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去选择一些课程，还是要仔细的来看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受训的背景，对，他是不是经过了很好的这种学历教育的这种训练，有过相关的经验，并且比如说也有比较好的口碑。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3，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刚才呢，我们的经广生活家和大家是分享了这个疗愈师这一块哈。现在确实就是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这种疗愈真的是非常的多。好像就是说你的如果情绪不佳的话，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疗愈就能获得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我们提醒大家还是要仔细的甄别哈，仔细的来进行一个鉴别。千万不要去上当受骗，我觉得就是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节，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要靠自己哈，千万不要把这个调节啊，就是说整体的都想去依靠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些疗愈，有很多呢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说还是要仔细进行鉴别，千万不要去上当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看一下沪深股市的一个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今天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现在除了上证点位呢是一个微跌的状态之外，其他的均是上涨。另外呢，上证点位下探的幅度也不大啊，现在目前是运行在了3807.09点，下跌了2.57点，跌幅0.06%。和刚才相比的话，这样的一个跌幅已经是有所收窄的。深成指呢运行在13741.23点，上涨了292.94点，涨幅2.2%。创业板指今天的幅度是上涨的幅度是非常大的，目前运行在了3433.89点，上涨了131.30点，涨幅达到了3.98%，已经快4个点了哈。所以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小盘股的表现呢，是优于大盘股的。盘面究竟该如何看待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林龙鹏老师，请他就当前的市场给我们来做一个解读。你好，林老师，看一下今天早盘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结合进去的趋势，您怎么看待？
13: 好的，我们总体判断啊，咱们的 A 股已经是有望逐步企稳，然后慢慢修复啊，最后这个还是会进入到回升的啊，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上面。那么我们可以注意到啊，这个现在咱们中国市场啊，整个增长的预期啊，其实已经在慢慢的改善的过程当中。那么风险预期呢，其实也在逐步调降的过程。尤其是啊，整个交易结构啊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修复。那么在六月、五月、四月啊这三个月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交易结构啊是非常的拥挤啊，基本上都集中在了科技股上面。那么经过七月份的一轮这个大幅的调整之后啊，这个交易结构呢，应该说是得到了这个非常显著的修复。那么修复完了以后，大家会把更多的眼光会聚焦到整个业绩增长预期的改善这个方向上面。那么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啊，整个经济的复苏、增长预期的改善。那么因此呢，后期啊，市场是有望啊逐步的企稳，尤其是像上证指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3800点这一带啊，它是有非常强劲的啊这样的一个支撑。然后呢，像科创啊、创业板啊，经过的临时调整之后啊，后期呢，我们都认为啊有望修复，然后进一步的回升。那尤其啊，上证指数啊，我们认为在今年啊，依然还是有希望啊，能够过前期的高点。这个是我们总体对指数的一个大的方向上的判断。那么再回到行情的结构上面呢，这么我们认为，在后期啊，不管是科技还是非科技啊，都有机会。科技股呢，经过这个大幅的调整啊，已经把整个风险基本上释放出来了之后，然后呢，释放出来之后呢，整个科技股在后面会产生啊比较大的分化，就是一些纯炒作的这些科技股啊，可能在这里摸摸底之后还会继续往下跌，但是真正有业绩的方向啊，经过前一段时间啊这个对估值的一个大幅的挤压之后，那么在后期随着它的中报啊三季报的这个逐步的兑现之后啊，大家可以看到后期有一些业绩能够超预期啊，这些股票呢，甚至我认为在后期是有希望能够创新高的。那么业绩呢符合预期的，至少这些科技股呢可以再做一个头部啊，这是对科技总体的判断。所以因此我们认为科技这个方向在后期还会有比较好的表现。那么除了科技之外呢，这里面重点啊，包括像电子、通信啊，还有像啊，就刚刚前面这个嘉宾也提到了，像电力设备啊这一些啊，相对比较高端的一些制造业啊，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么除了科技之外呢，我们认为像大金融里面啊，就比如说银行啊，它是具有比较强的防御属性。那么券商啊，我们认为它也同样具备着啊比较好的这些弹性，在后期指数上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认为券商也还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机会。那么除了科技、券商啊，还有金融这一块呢，另外一些传统行业啊，在后期啊，我们觉得逐步也会啊展现出啊它这个业绩增长相关的一些预期，尤其是有些行业前期啊出现经济修复，后面受这个海峡局势啊得到打断，那么近期呢，一旦海峡这个形势得到进一步修复之后，我们认为这些相关的传统行业同样也会有比较好的表现。非科技跟科技共振啊，就希望能够促使我们整个大盘进一步的这个企稳修复，然后回升。主持人，
0: 好，也是非常感谢林龙鹏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大同证券的投资顾问张成老师。张成老师，我们想问你个问题哈，就是说当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体的来说的话呢，在整个 A 股的盘面上，就是它波动比较大的还是这个科技类的一些方向哈。科技类的一些方向前期也确实出现了上涨的幅度特别大，那前期呢，就在前段时间呢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近期呢好像是忽上忽下的哈，所以就是说，您觉得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怎么来面对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呢？
14: 嗯，好的。那么实际上你看到最近 AI 应用方向的催化剂确实很多啊，主要集中在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国内啊 DeepSeek 的新版本啊，然后包括这个字节旗下的 B-Dance 的视频生成的新软件，也包括这个月战面推出的新的大模型应用啊，用更少的操作和算力啊，能够生成更强的一个这个输出的数据。 压掉这个海外，然后我们看到 OpenAI 也有上市的计划，包括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高额的融资，其实都说明就是在 AI 应用方面啊，尤其是这个 To B 端啊，现在应该说还是一个正在逐步兑现这种算力的最后一步，还有就是商业化闭环的最后一步。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回到 A 股来看啊，因为国内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个大模型啊，尤其是以 To B 端的大模型为代表啊，其实主要还集中在港股啊，以智普和这个 Minimax 这些公司为代表啊。但是回到 A 股来看啊，目前来看，其实这个真正能有这种AI 营收为主啊，或者说 AI 营收能占到这个相关软件总收入20%以上的公司，基本上可以说目前还没有出现。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觉得就是说，整个国内的啊这个 AI 应用，虽然说 AI 应用确实现在是我们应该关注这个方向啊，但是回到 A 股自身来审视的话啊，那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能够表现的啊，这个能有一些这个真正业绩能快速兑现的，相对还比较少啊，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情绪裹挟下的一个概念炒作为主啊，所以这块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啊。那反过来说呢？就是整个的这个硬件方向，我们看到无论是我们的光模块，还是我们细分的一些CW 的这个光芯片啊，或者是光连接器件，还有一些细分的像光隔离器件这些相关的一些，那么这些这个磷化银衬底啊，那么这些东西呢，确确实实是在业绩上啊，无论是一季报、二季报、半年报的整体表现啊，都是实实在在的业绩上已经体现出这种增速，或者说是整个这种增速在加快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一旦市场真正情绪回到整个的这个 AI 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或者说整个全球科技的这个这七月份的这种科技的信心动摇，或者说这种信仰的这种恐慌过去之后我个人还是觉得可能 AI 硬件在 A 股来说可能相对仍然还是这个更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方向。OK。
0: 好，张成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就是说对于整个 A 股来说的话，未来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呢，这个 AI 产业哈，刚才呢这个张成老师也是说出了他的一个观点，应该来讲整个市场哈，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呢，最近这样的一个波动是比较大的，就是说时涨时跌，经常是跌一天涨一天，然后呢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尤其是对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科技类的板块来说的话呢，它的一个这样的就是说上涨和下探，它的幅度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来谨慎进行操作，因为从当前的市场来看的话，其实操作方面的话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哈。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

0: 远，买东西十分不方便。于是李维决定开一家日用品小店，不再从土里淘金，而是从淘金人身上开始自己新的梦想。有一天，李维乘船外出采购许多日用百货和搭帐篷用的帆布。由于船上旅客很多，那些日用百货没等下船呢，就被人们抢购一空了。但是帆布却没有人理会。李维本来以为帐篷是人们的必需品，却没想到竟然无人问津，非常沮丧。忽然，一位淘金工人迎面走来，并注视着帆布。于是李维高兴地迎接上去，热情地问：您是不是想买些帆布搭帐篷啊？那工人摇摇头：
1: 我不需要再搭一个帐篷了，我需要的是像帐篷一样坚硬耐磨的裤子，你有吗？
0: 李维施特劳斯惊奇地问道：
2: 裤子？你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裤子呢？
0: 那工人告诉他：淘金者衣裤经常要与石头沙粒摩擦，棉布做的裤子不耐穿，几天就磨破了。如果用这些厚厚的帆布做成裤子，肯定是又结实又耐磨呀，说不定会大受欢迎呢。淘金工人的这番话提醒了李维施特劳斯，他想，反正这些帆布也卖不出去，何不尝试一下做裤子呢？于是李维施特劳斯用厚帆布制成了一条式样新奇而又特别结实耐用的棕色的工装裤，向矿工们出售。就这样，第一条日后被称为牛仔裤的帆布工装裤在李维施特劳斯手中诞生了。当时这条裤子被人们称作李维斯工装裤。

好，听众朋友，时间也是到了上午的10:56，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各位听众，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朱丽南，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胆囊结石手术之后居家护理全攻略。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朱丽南，现任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本科学历，深耕普外科护理领域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工作期间先后荣获东方服务明星、东方天使之星等荣誉称号，医德医风，先进个人。
5: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们好，胆囊结石手术虽普遍，但术后护理超关键，不少人因护理不当恢复慢，出现并发症。今天就把好懂好操作的护理技巧教给大家。
5: 好的，那么请问您，很多人会觉得说胆囊切了就没事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毕竟哈，胆囊的作用呢是存胆汁。那么现在胆结石没了，胆囊也切了，还有什么好忌口的？那么请问这个想法是否靠谱？
6: 这种想法完全不靠谱。胆囊就像胆汁的仓库，切了之后胆道得3到6个月才能适应。以前吃饭时胆囊会一次性释放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现在胆汁只能慢慢流，消化高脂肪食物的能力大幅下降。我说个真事，去年我们科室有个患者张先生，40多岁，平时就爱吃肉喝酒，做完胆囊切除手术一周，觉得自己恢复的不错，偷偷跟朋友去吃了顿红烧肉，还喝了点啤酒，结果当天晚上就肚子疼得直打滚，家人赶紧送回医院检查，发现是胆管痉挛，就是因为突然吃了太多油腻的，肠子和胆管受不了刺激抽筋了，折腾了好几天才缓解，不仅罪白受了，还耽误了恢复的进度，这就是不听话的代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术后护理的关键是慢慢调，吃清淡，绝对不能觉得手术做完就彻底放松了。
5: 那么还有个极端情况，有患者会觉得说术后之后呢身体虚得大补，但又怕消化不了，就觉得术后只能喝白粥，顿顿白粥配咸菜。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6: 这也是错的，只喝白粥营养太单一，蛋白质维生素不够，会导致伤口愈合慢，免疫力下降。但猛吃大鱼大肉，72%的人会腹胀腹泻，正确的做法是循序渐进，术后1到2周吃米汤、藕粉等易消化的食物，3到8周加蒸蛋羹、嫩豆腐、鱼肉等低脂高蛋白的饮食， 8周后无不适，再逐步恢复正常的饮食，始终要清淡。我们科室患者的李阿姨术后也是遵守严格这么做的，复查时伤口复合愈合得很好，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不到3个月就完全恢复了。
5: 很多患者术后之后呢，伤口会痒，有时候痒了忍不住呢想去抓，就担心呢是不是感染了，越想越害怕。那么请问您该如何判断出伤口痒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的？
6: 伤口痒大多是好事，是新组织和神经生长的恢复信号。大家记3个判断的标准：第一，红肿没超伤口边缘1厘米；第二是没流脓流血，只有干燥的结痂；第三是体温不超37.5度，满足这3点就放心。别用手抓，忍不住时用干净的棉签蹭蹭。但如果伤口流脓流血，红肿扩大超1厘米，发烧超38.5摄氏度，或者是周围发烫疼痛加剧，就是感染警报，赶紧就医。去年就有位患者抓挠伤口引发了感染，多遭了1周的罪。
5: 还有个问题，很多患者呢术后总是腹泻，一天拉好几次，吸水样的，就怀疑是不是手术没做好或者医生的技术不行。那么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6: 术后腹泻不是手术失败，是常见的胆汁性腹泻，胆囊没了，胆汁没法储存，持续少量流入肠道，脂肪消化不了就会腹泻。解决的办法有3点：一、少食多餐，1天5到6顿，减轻肠道的负担；第二是忌油腻，做菜选择蒸、煮、炖、凉拌；第三是可找医生开益生菌调节肠胃。
5: 有一些患者术后呢，觉得身体虚，元气大伤，想赶紧补回来，家里人也非常着急，像人参、鹿茸、燕窝这些名贵补品买了一大堆，天天吃。那么请问您，这样的做法正确吗？
6: 术后瞎补是大错特错，身体虚但脾胃功能弱，属于虚不受补，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吸收不了，反而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腹胀上火。正确的补法是术后1个月内吃瘦肉粥、蒸蛋羹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1个月后无不适，再少量加清淡的鸽子汤、鱼汤。名贵的补品建议术后3个月咨询医生，按体质去吃。
5: 还有一个民间的说法，鸡蛋黄胆固醇高，术后绝对不能吃。很多患者术后就再也不敢吃鸡蛋黄了，只吃蛋清，甚至还连鸡蛋都不吃了。那么请问您这样做是否正确？
6: 术后不能吃鸡蛋黄是谣言，蛋黄含卵磷脂、蛋白质等必需的营养，助力伤口愈合，每天1个水煮蛋或蒸蛋羹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吃煎蛋、炒蛋，用油太多易腹胀腹泻。之前有的患者术后3个月不吃蛋黄，也会导致蛋白质的不足，伤口愈合差，还贫血。按建议吃蒸蛋羹后，各项指标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关键是科学搭配，清淡烹饪，别盲目忌口。
5: 年轻患者身体好，术后恢复得快，他们最关心的是多久能够正常上班、正常运动，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节点？
6: 年轻人术后别着急，按时间表循序渐进，1到2周以休息为主，室内少量活动，避免剧烈动作。3到4周无不适可上班，每坐1小时可以活动5分钟，不搬5公斤以上的重物。8周后恢复散步、慢跑等温和的运动，暂不做高强度的运动。
5: 老年患者消化功能差，身体抵抗力也弱，术后护理是不是要更加的细心？饮食上如何调整才合适？
6: 老年人术后护理更要细心，饮食上要菜肉煮软烂，可以做蔬菜泥、炖烂肉方便消化，1天6到7顿。少食多餐，减轻肠胃负担，多吃香蕉、燕麦等通便的食物，预防便秘。子女要帮老人记录饮食和不适，提醒按时用药， 换药，多陪伴安抚，出现发烧、伤口流脓等情况要及时送医。
5: 还有一类特殊人群，糖尿病患者，他们术后既要补营养，又要控制血糖，特别难平衡。那么请问您，这部分患者该如何护理？
6: 糖尿病患者术后要平衡营养和血糖，遵循糖尿病饮食，忌甜忌油，控制主食量，多吃蔬菜，适量摄入蛋白质，一天分多次吃，加三次加餐，避免血糖波动，每天测4到5次血糖，高于10毫摩尔每升或波动大时及时找医生调药，按专属饮食方案吃更稳妥。
5: 患者术后在家里伤口护理是个大问题，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换药，怎么清洁，那请您科普几个简单好操作的方法。
6: 居家伤口护理有3个神器，第一，碘伏棉签，每天1到2次从伤口中间向两边擦拭，每次用新棉签。第二，疤痕贴，拆线后1到2周伤口愈合良好时使用，每天贴8到12小时。第三，无菌纱布，伤口渗液时使用，保持干燥，注意术后1个月伤口不沾水，弄湿后及时擦干消毒，换药前用肥皂洗2遍手，避免细菌感染。
5: 有一些患者在术后呢会感觉腹胀，肚子胀得鼓鼓的，特别难受，那么请您科普几个快速缓解的小技巧。
6: 教大家3个当天缓解术后腹胀的实用技巧。第一，顺时针轻揉肚子，掌心贴腹，从肚脐右侧揉到左侧，每次10分钟，力度轻揉。第二是饭后1/2小时慢走10到15分钟，别久坐久躺。第三，用5克的陈皮用沸水冲泡焖5分钟，每天喝1到2杯，能理气健脾，缓解胀气，简单又省钱。
5: 有一些患者及家属呢是说术后不能吃油，一点油都不能吃，所以呢吃了油说会腹泻腹胀，平常呢炒菜煮汤都不放油，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6: 术后一点油都不能沾是谣言，脂肪是身体必须的，能供能还能帮着吸收维生素，一点不吃反而影响伤口的恢复。选择橄榄油、菜籽油这些植物油，每天2到3小勺就行，做菜用蒸、煮、炖、凉拌，别吃动物油和油炸的。
5: 有些患者认为说呢，术后没有不适就不用复查了，说感觉自己挺好的，不用跑医院折腾，那么请问您这个想法及做法是否正确？
6: 大错特错，复查是术后护理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绝对不能省。很多术后并发症，比如胆管结石、肝功能异常，早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通过复查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避免小问题变成大麻烦。大家一定要记住复查的时间表，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都要去医院复查，主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医生会根据复查结果判断身体恢复情况，给出后续的护理建议。即使感觉很好，也不能不去复查，身体的很多问题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只有通过检查才能。

0: 红肿、流脓、皮肤或眼白发黄，这些都是异常的信号，别拖延，赶紧就医。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是采访到了朱丽南护士长，聊了很多，我们是收获满满。从饮食、伤口护理到不同人群的注意事项，全是实用技巧。那么最后呢，再请您给大家总结一下核心要点，方便大家记忆。
0: 好的，大家记住一句口诀就行：术后别乱补，清淡分多餐，伤口勤护理，不适早就医，复查不偷懒，恢复更顺利。再强调几个关键，饮食要循序渐进，从流食到软食，再到正常饮食，伤口用碘伏消毒，一个月内不沾水，不同人群按照对应的方法护理，年轻人别熬夜，老年人别吃硬的，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一定要按时复查，有问题及时找医生。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再请您回答几个一些患者及家属非常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术后能不能吃海鲜？
0: 如果平时吃海鲜不过敏，术后3到8周可以少量吃，比如清蒸鱼虾，这些低脂高蛋白营养丰富，但要注意别吃太多，一次吃一两左右就行，而且一定要煮熟煮透，别吃生的凉拌的，也别吃油炸的海鲜，比如炸虾、炸鱼。第二个，术后拆线后伤口完全复合、愈合，没有红肿、流脓，再等2到3天就可以洗澡了。洗澡的时候用淋浴，别用盆浴，洗澡时间也别太长，5到10分钟就行。洗完澡后赶紧用干净的毛巾把身体擦干，尤其是伤口部位。然后用碘伏棉签消毒一下伤口，这样更安全。
1: 术后能不能喝茶、喝咖啡？
0: 术后一个月内尽量别喝，茶和咖啡里的咖啡因会刺激肠道，可能引起腹胀、腹泻。一个月后如果恢复得好，可以少量喝茶、淡咖啡，别喝浓茶、浓咖啡，也别空腹喝，最好在饭后喝。
1: 好的，各位听众，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朱丽南，是为我们科普了胆囊结石手术之后的居家护理。
0: 胆囊就像胆汁仓库，切了之后，肠道得3到6个月才能适应。以前吃饭时，胆囊会一次性释放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现在胆汁只能慢慢流。消化高脂肪食物的能力大幅下降，只喝白粥，营养太单一，蛋白质、维生素不够，会导致伤口愈合慢，免疫力下降。但猛吃大鱼大肉，72%的人会腹胀腹泻。正确做法是循序渐进，术后1到2周吃米汤、藕粉等易消化食物，3到8周加蒸蛋羹、嫩豆腐、鱼肉等低脂高蛋白软食，8周后无不适，再逐步恢复正常的饮食，且始终要清淡。伤口痒大多是好事，是新组织和神经生长的恢复信号。大家记住3个判断的标准：红肿没超伤口边缘1厘米，没流脓流血，只有干燥结痂，体温不超37.5摄氏度。满足这3点就放心，别用手抓，忍不住用干净的棉签蹭蹭。但如果伤口流脓流血，红肿扩大超1厘米，发烧超38.5摄氏度，或周围发烫、疼痛加剧，就是感染警报，赶紧就医。腹泻是常见的胆汁性腹泻。胆囊没了，胆汁没法储存，持续少量流入肠道，脂肪消化不了就会腹泻。解决办法有3点：少食多餐，1天5到6顿，减轻肠道负担，忌油腻，做菜选蒸、煮、炖、凉拌，可找医生开益生菌调节肠胃。身体虚但脾胃功能弱，属于虚不受补，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吸收不了，反而加重脾胃负担， 导致

0: 胀、上火。正确的补法，术后一个月内吃瘦肉粥、蒸蛋羹等清淡易消化食物。一个月后无不适，再少量加清淡的鸽子汤、鱼汤。名贵补品建议术后三个月咨询医生，按体质吃。术后可以吃鸡蛋，蛋黄含卵磷脂、蛋白质等必需营养，助力伤口愈合。每天一个水煮蛋或蒸蛋羹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吃煎蛋、炒蛋，用油太多易腹胀腹泻。之前我们有位患者术后三个月不吃蛋黄，导致蛋白质不足，伤口愈合差，还贫血。按建议吃蒸蛋羹后，各项指标很快恢复正常。关键是科学搭配，清淡烹饪，别盲目忌口。年轻人术后别着急，按时间表循序渐进，一到两周以休息为主，室内少量活动，避免剧烈动作。三到四周可无不适可上班，每做一小时活动五分钟，不搬五公斤以上的重物。八周后恢复散步、慢跑等温和运动，暂不做高强度运动。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以上是我们采访到朱丽南护士长为您科普的全部的内容。今天的内容都是实用技巧，通俗易懂，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如果说发生了相关的情况，您可以照着做，帮助您早日康复。那么当然，我们衷心的祝愿大家每一个人都拥有健康的好身体。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大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金丽，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风后重生指南，从康复到家庭护理。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金丽，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两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三等奖，阜阳市第一届隐怀护理之星。
6: 首先请您科普，中风也就是脑卒中的原因是什么？中风给患者带来的危害和后果有哪些？以及中医对中风有什么界定？
7: 中风呢，又称脑卒中，是现代医学所指的脑血管疾病。其发病呢，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脑血管突然堵塞，称为缺血性中风，多由动脉硬化、房颤或血栓脱落等原因导致的脑动脉血流中断；二呢，是脑血管的突然破裂，称为出血性中风，常因长期的高血压、未受控制、动脉瘤破裂或外伤等引起。无论哪种类型，都会在短时间内阻断脑组织的血液和氧气供应，导致脑细胞在几分钟内开始坏死，进而可能遗留偏瘫、失语、吞咽困难、认知等功能障碍。据统计呢，约70%中风幸存者会遗留长期的后遗症，40%患者呢可能出现重度的残疾，且全球平均每28秒就有一人因中风而去世。中医认为呢，中风其本质是内风夹痰瘀火上扰清窍，病根呢多与肝肾阴虚、气血逆乱相关。具体而言，肝阳过亢可化风，脾湿健运则生痰，久病入络易成瘀，痰瘀互结加上风火上扰，最终导致脑络阻塞或血移脉外，引发猝然的昏迫、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症状。因此中医强调本病属

0: 本虚标实，治疗上既需平肝息风、清热化痰、活血通络以治标，又需滋补肝肾、益气养血为固本。中医治疗与现代医学的降压、溶栓以及康复等方法相结合，有助于协同降低中风患者的自死和自残的风险。
1: 患者的恢复阶段分为哪几期？护理重点是什么？如何判断进展？
0: 中风偏瘫的恢复过程一般可分为五个时期。一期呢是软瘫期，就是患肢如面条般无力，肌张力几乎是为零。二期呢是小张力期，就是肌张力开始增高，但肢体仅能整体活动。三期呢是痉挛高峰期，上肢屈曲，下肢伸直，肌张力显著增高，难以被动活动。四期呢是分离运动期，能够完成单个关节的独立活动，肌张力逐渐下降。五期呢是协调期，就是动作协调性接近正常，能够进行精细的活动。护理要诀呢可概括为：一期防久卧成损，二到三期防僵硬挛缩，四到五期呢防疏于锻炼。一期呢我们需要每两个小时翻身，预防压力性损伤，肩髋关节下垫软枕，保持上肢投降位。家属呢每日帮助患者进行各关节的被动活动，每次10遍，每日两次。床头呢抬高约60度，鼓励患者练习抬头及有效咳嗽。二到三期呢需要用温水浸泡手足后进行静态牵伸，每次保持30秒，重复5次。然后呢佩戴分指板、直角踝足支具，预防关节的挛缩。座位时呢膝盖下垫软枕，使足底平踏于踏板或地面，胸前抱枕以缓解上肢屈曲痉挛。座椅床边时呢要有意识地将体重向患侧转移，打破异常的痉挛模式。四到五期呢将训练融入日常的生活中，鼓励用患侧手完成刷牙、拾勺、系扣等任务，然后进行单腿站立、上下台阶等平衡协调训练。每次集中训练后可对痉挛肌群进行冰敷或反向轻柔牵伸，以减少次日肌张力的反弹。那么康复进展的观察要点呢，首先是观察肌张力的变化与动作控制能力，看进展就盯张力加动作。原来呢拳头攥死，现在能主动伸手指，原来呢膝盖棍硬，现在呢能屈膝90度坐椅子，然后能从床移到轮椅，屁股离床3秒，都说明进入下一期。每跨一期呢我们就把支具降一档，动作升一级，别偷懒，肌肉松一点，功能就会进一大截。在这提醒大家，在实际应用前呢务必经由康复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指导，以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1: 请问您哪些康复训练是必须的，频率该如何安排？
0: 很多人呢对中风康复存在一种常见的误区，认为患者出院后必须进床卧床静养。实际上中风后的康复训练至关重要，绝不是进床卧床静养。康复呢应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制定完全个性化的方案，方案通常包括物理治疗，可以改善行走平衡和力量，作业治疗呢可以提升手部功能和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言语治疗呢可以解决说话、理解和吞咽困难。训练强度和时间必须因人而异，治疗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和反应决定最适合你的项目、频率和时长，但他们的核心原则是在确保患者安全、避免过度疲劳的前提下进行积极、重复、有针对性的训练。出院回家后呢要坚持家庭训练同样关键，请务必在治疗师指导下制定家庭计划，明确做什么、做多久、如何观察安全信号，利用简单的工具记录，有助于保持动力，持之以恒的科学的康复是帮助患者重获功能、回归生活的最有效的途径。
1: 中医是如何看待中风后偏瘫侧肢体僵硬或痉挛，有哪些缓解的特色方法？
0: 中医呢将偏瘫后患肢的僵硬痉挛视为内风未息， 与静脉失养共同作用的表现。通俗而言呢，偏瘫侧的胳膊硬反映了风邪未去、气血不足的状态。中风后正气受损，肝肾亏虚，气血不能充分濡养经脉，经脉濡湿于濡润而逐渐拘紧，加之风邪扰动，导致经脉拘急，关节屈伸不利，从而出现僵硬、抽搐、张力增高等表现。因此治疗呢，不能单纯追求放松经脉而应养血柔筋、吸风通络兼顾。临床上常遵循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原则，亦通过补养气血、活血通络以去除风邪。那我们居家护理可用生筋草、透骨草、红花、艾叶等进行煎煮，先熏后洗换之，每日15分钟左右，坚持使用有助于缓解拘挛。若伴有血瘀疼痛，可以局部瘀滞明显处进行刺络放血，并加以温灌以活血通络。此外呢，家属可辅助患者进行站姿或踏步的训练，用毛巾兜住足底，帮助承重与活动，避免长期的不动，做到动静结合，才更有利于经脉功能的恢复。
1: 不少中风患者会出现吞咽困难的情况，吞咽困难的患者如何安全进食？是否需要调整饮食的质地？
0: 吞咽困难患者呢，常见的风险呢，就是误吸，轻则会导致吸入性肺炎，重则呢，可引起窒息，危及生命。那么安全进食第一条就是吃之前要坐起来，至少60度，头朝前倾，下巴往下1厘米，像看饭碗的姿势，这样气道开口最窄。偏瘫侧肩后垫小毛巾，防止头歪向一边。第二条呢，就是先让医生用挖水试验或喉镜进行评估，给你定个质地等级。例如米粥应煮至完全糜烂，无明显的米粒，面包呢需浸泡于液体中至柔软的糊状，肉类豆制品等需彻底打成泥状，水果可自过滤后的纯果汁，蔬菜呢应制成菜泥，避免食用汤圆、蛋黄、坚果等粘性强、易松散或坚硬的食物，这些食物呢极易引起误吸或气道梗阻。第三条呢，一口量别贪多，用小茶勺每口3到4毫升，吃完呢停10秒钟，看喉咙上下动2下，再喂下一口。如果吃一半呢，患者出现咳嗽、声音沙哑，立刻停止进食，侧身轻咳，必要时用吸痰器。第四条呢，就是乱练习吞咽肌，像做鬼脸一样，伸舌左右舔嘴角，发啊一呜拉长音，鼓瑟10秒不瘪，每项做10遍，1天3组。饭前呢，用冰棉签蘸水清扫喉咙壁，像人工冰棍，能促进吞咽反射。若反复肺炎，体重1个月下掉5%，就要考虑重新留置胃管或进行胃造瘘。
1: 接下来，请您科普中医对中风后吞咽困难患者在饮食调理和康复治疗上有何建议。
0: 中医把中风后的咽不下去叫喉痹，病根在脑，表现呢却在咽喉，说白了就是风痰淤堵了舌根，气血上不去，肌肉指挥失灵。中医也是可以对症调理的，像中医汤药方面，痰多粘嗓的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化痰开窍，气虚血瘀的喝五羊还五汤加桔梗、木蝴蝶，提升气血。每天还可以用针灸扎廉泉穴、风池穴、合谷、足三里，同时接小电量电针20分钟，降给线路跳火。多数患者2周就能感觉喉结上下浮动变大，回家坚持蒸药气熏脖子。中药有生筋草、透骨草、艾叶各一把，然后进行煮水，趁热用毛巾围在喉咙部煎10分钟，温通气血，肌肉更听话。一句话， 先让咽喉解冻，再让气血上线，吃吃喝喝就能慢慢恢复。
1: 如何预防压疮？卧床患者需要多久翻身一次？使用什么辅助工具？
0: 压疮过去俗称褥疮，现规范名称为压力性损伤，主要是由于身体骨隆通部位长时间受压，导致局部皮肤和皮下组织缺血、缺氧，甚至坏死。最易发生的部位呢，包括骶尾部，就是臀部、足跟、髋部以及枕后。预防压疮，请牢记勤翻身、用软垫、保干爽的原则。卧床者呢，需每2小时更换一次体位，夜间最长不超过3小时，可设定闹钟进行提醒，按左侧卧、平卧、右侧卧、半卧位顺序进行循环。坐轮椅者应每30分钟抬臀或身体前倾10到15秒，以减轻局部的压力，促进血液循环。建议使用交替充气床垫或高密度记忆海绵垫等减压器具，以减少持续压力。足跟处可垫软枕，使其悬空。侧卧时呢，可在双膝之间放置软枕或三角垫，避免骨突部位相互压迫。每日擦洗并检查皮肤，若出现持续不退的红斑，即为早期警示，需立即加强减压措施。对于湿疹患者呢，清洁时应使用温水以及中性状的皂液，轻柔擦干后可涂抹含氧化锌或凡士林的皮肤保护剂，类似预防尿不疹的方法，避免使用酒精或爽身粉，以免刺激皮肤或导致干燥，保证充足营养摄入。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注意补充维生素 C、锌等微量元素，以促进皮肤健康与修复。若出现水泡呢，切勿自行刺破，应使用无菌辅料保护，并尽快联系医护人员进行处理。总之，规律翻身，合理减压，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并配合均衡营养，是有效预防压力性损伤的关键。
1: 请问您，中医在预防中风患者压疮方面有哪些护理的理念和实用技巧？
0: 在中医理论中，压疮常被称为奇疮，认为其发生与局部的气血运行受阻、肌肤失养有关。因此，护理的核心在于减轻局部压力，保持皮肤干爽，加强全身营养，并促进气血流通。具体的护理措施包括使用软垫，像荞麦皮褥子或气垫圈，重点保护骶尾部、足跟等骨突部位，定期调整体位，建议每2小时翻身一次，避免局部长时间受压。皮肤护理，翻身时呢，可配合轻柔按摩，使用润肤乳或滑石粉，以减少摩擦。自腰背部至下肢进行轻柔推磨、捏揉，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以致皮肤微红温热即可。清洁皮肤时呢，应用软棉布蘸温水轻轻沾干，避免来回擦拭造成皮肤损伤。之后呢，可适量使用松花粉或六一散等吸湿收敛类物质，帮助保持皮肤干爽。日常饮食呢，可注重益气养血，例如可用黄芪、当归、红枣、黑米等食材熬制粥品，以辅助增强体质，促进组织修复。若局部呢皮肤出现发红，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惯用中药护理，例如先涂抹紫草油以清凉消肿，再服具有清热燥湿作用的药粉，如黄芩、黄柏、大黄等研末，最后覆盖无菌纱布，每日进行更换，有助于缓解局部的红肿。那么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勤翻身、干又爽、不气血、早红灯，就能让压疮连种子都发不起来。
1: 长期卧床的患者如何预防深静脉血栓？
0: 确实，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呢，预防深静脉血栓，我们可以从促进血液循环、保证充足饮水等方面着手。患者清醒时呢，可主动进行踝棒运动，方法为脚尖缓缓向上勾，然后至最大幅度，保持5到10秒，再缓缓向下踩至最大幅度，同样保持5到10秒。 如此反复，建议每小时完成5到10分钟，或每日总量达到200次以上。这个动作呢，能有效收缩小腿肌肉，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若患者自主活动困难，家属或护理人员可协助其进行下肢的被动活动，例如帮助患者屈伸膝关节或模拟蹬跨动作，每次约10到15分钟，每日数次。动作呢，应轻柔缓慢，以促进肌肉对血管的挤压作用。在患者病情允许且舒适的前提下呢，可将双下肢抬高约15到20厘米。那么要注意垫高足弓部，使小腿高于心脏水平，这有助于利用重力促进静脉血液回流，可在协助患者翻身变换体位时进行。在无特殊饮水限制，比如说心功能、肾功能不全等的情况下呢，应鼓励患者每日摄入足够的水分。一个简单的参考标准是使尿液颜色保持清亮或淡黄色，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液粘稠度，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切勿因担心排尿不便而减少饮水。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方法为基础预防措施，对于肾静脉血栓高风险的患者呢，医生通常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并可能建议使用医用激励压力袜，也就是我们说的弹力袜，或药物进行预防。因此，所有预防措施都应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并密切观察患者有无下肢的肿胀、疼痛、体温升高等异常情况，如有发现应及时就医。
1: 请您继续科普，排尿、排便障碍该如何管理？是否需要导尿管或通便药物？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确实呢，对于脑卒中出院后的患者，科学管理排尿和排便是康复期的重要环节。那么关于排尿管理呢，首先需要评估排尿功能，建议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若膀胱有一定的功能，可尝试规律排尿训练，例如每2到3小时尝试排尿一次，可通过清流水声或者是用温水毛巾湿敷下腹部等方法辅助刺激排尿反射。应注意观察每日尿量以及单次排尿的情况，若出现排尿不尽、尿量明显异常，如24小时尿量超过2000毫升，或者是单次尿量持续少于100毫升，应及时就医。必要时呢，要在医生指导下考虑间歇导尿或留置导尿管，避免因尿液反流增加肾脏或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如需留置导尿管，应注意尿袋位置应低于膀胱水平，避免管道受压或者是扭曲，并遵照医嘱定期更换导尿管或尿袋，保持会阴部的清洁，每日用温水从前向后清洗尿道口，大便应加强清洁。若尿液出现浑浊、异味或伴有发热等症状，应及时送检尿液并进行就医。排便的管理呢，如卧床后多日未进行排便，可先尝试非药物方法，晨起空腹饮用适量的温开水，沿顺时针方向轻柔按摩腹部，并在条件允许时尝试坐便，或者是使用便盆时保持膝盖落高于髋部，以模拟自然排便体位。若效果不佳，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通便的药物，如开塞露可用于临时缓解排便，但不宜长期依赖。饮食呢，每天25克膳食纤维打底，一碗燕麦10克，一个苹果4克，再配青菜，不够呢就加膳食纤维粉。排便后呢，注意观察大便的颜色，黑亮像柏油样，要警惕胃出血，带脓血呢马上留样，然后送医院进行检查。那么对于中风患者来说呢，康复这条路没有魔法按钮，靠的是每天多翻一次身，多走一步，多练一句，把苦闹的动作呢变成刷牙洗脸一样的日常。别怕慢，怕的是停；别怕麻烦，怕的是放弃。把今天的坚持攒成明天的惊喜，终有一天你会感谢那个在病床上就开始掰脚趾，在客厅里扶墙恋战的自己。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

0: 问诊。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

0: 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5: 相声啊，
4: 相声啊，
5: 有传统的，
4: 讲究说学逗唱，
6: 三个人说的这种形式，
4: 所以说呢，
6: 大家不常见
4: 来呢。
5: 我们这，
6: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个人
5: 表演
4: 一段
5: 热，他比
6: 是不是
5: 热闹？
6: 所以一个人的装疯卖傻的不行啊。
5: 爱听，
6: 说如果三个人一块说呢？
4: 二位，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5: 人家这儿有公事。
6: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5: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
4: 哎，
5: 对不起您，
6: 没听清楚。
5: 向您追倒，
4: 这什么叫向您追倒啊？
6: 向您默哀，
5: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4: 这句话还受听啊？
5: 小点声，
4: 小点声，小点声，哎、说事儿呢。
5: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嗯，
4: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
5: 内容，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4: 说到了
6: 人家有事儿，咱们不能瞎说话。
4: 怎么说学，
6: 对不对？
5: 人家
6: 说话，你说一个人说呢，
5: 咱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6: 说说大伙
5: 说一说呀，
6: 听起来
5: 这个相声啊，
4: 哎，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5: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4: 这不刚说的吗？
6: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5: 哎，
4: 对对，这句话说的对。
5: 哎，对对对，
4: 我先说啊，
6: 对，
4: 别说话，
5: 对不起了，
4: 是啊，
5: 对不起了，对不起。
4: 是的，这个唱了，
5: 说什么我也不说，
4: 你又唱的
5: 太好了。
4: 哎，这个
5: 你所在的什么司机啊，那就不像话了。
4: 他们是个流行歌曲，
6: 舞台上不是你这
4: 流行歌曲啊，
6: 不是
4: 还有相声
5: 很多种，很多
6: 这
5: 点
6: 不行。
4: 打住。承先启后是吧？
5: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4: 你什么毛病你啊？
5: 问问他，
6: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4: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6: 师傅，人这说相声。
5: 哦，您在这说相声？
4: 哎，
5: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4: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
5: 您
4: 一个人说就够了。
5: 谁？哪一个人啊？
4: 我说。
5: 哦。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4: 单口相声，
5: 握握手。
4: 哎，
5: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4: 嗯，
5: 郑先生，
4: 李老师，
5: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喝吧。
6: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5: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6: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您说吧。
5: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6: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5: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4: 讨厌，
5: 讨厌。
4: 我这是电门是吧？ 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2: 啊，不，别搅和，别
4: 起哄，这就是。
6: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哎，啊，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番，
2: 对呀，是这么个意思。
4: 他是谁？
6: 我师傅，
4: 这位
6: 你不认识？
2: 对，
4: 没见过。
6: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4: 哦，我就是
2: 李伯祥。
4: 这是
2: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4: 没跪下啊！
2: 我看您要跪下。
4: 谁呀？
2: 他是我徒弟，
4: 您徒弟，
2: 我是他师傅。哦，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6: 听懂这意思了吗？
4: 听懂了。
6: 他是我师傅，
2: 对，
6: 我是他徒弟，
4: 爷儿俩。
6: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2: 对，我管那嫂子叫二姨。
6: 明白。
2: 要不咱们一块认识？
4: 不。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2: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吧。
6: 帮您说一回，
4: 还得帮我说一回。
6: 帮你说一回。
4: 那好，嗯，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6: 对呀，
4: 有一点难度。
2: 谁出主意？
4: 我出主意啊。
2: 问他怎么说。
6: 咱说什么？
4: 说一回四字联音。
6: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音。
4: 每个人啊说四句话。哦，四四十六个字儿。
2: 对，哦，
6: 一句话四个字。
4: 对，嗯，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6: 还得是个小故事。
4: 嗯，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2: 怎么个难法？
4: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这三句话总结一下。哦，要说这十六个字都是齿音，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哦，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
2: 哦，您说的强调是尤其后边这四个字，嗯，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4: 对，
2: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4: 没错。
2: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哎，完成这个小故事，
4: 这就叫四字联音。
2: 你听明白了吗？
6: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啊。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2: 我也没听清楚。
6: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哎，
4: 没弄明白，
2: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
4: 哎，既然我出的主意啊，我就来个样子啊。
2: 谁先说啊？
4: 我先说呀。
2: 你先说啊。啊，
4: 嗯，听着啊，
2: 怎么叫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4: 一拍这就算开始。哦，
2: 代表京堂木。哎，近点。
6: 是每句话四个字。
4: 对呀，啊，对，四四十六个字。
6: 这得问清楚了。一共是四句。
4: 对，是四句，
2: 四句，
4: 没错啊。
6: 一共是十六个字，
4: 不都告你了吗？啊，
6: 还得是
4: 你还有完没完呢？
6: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4: 都解释明白了啊！
2: 诚心开酒，您说您
6: 的，
2: 您
6: 说您的，
2: 您跟这孩子
4: 别来了是不是？
2: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4: 这时候别说，
2: 好，您说您的吧，
4: 说了啊，
2: 注意问他啊。
4: 你看忘了不是？
6: 你说你这点出息，
4: 都让你们爷俩搅和的。
6: 谁搅和的？
2: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4: 别，一块说，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
2: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4: 第一句，南来一雁。
6: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2: 对，
4: 很好讲啊。
6: 怎么讲？
4: 从南边啊飞来一只大雁，
2: 燕子，
6: 不合姚姓。您这不合理啊。
4: 怎么不合理啊？
6: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2: 对呀，
6: 你这没常识，这人
2: 不像话呀。
6: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2: 可气呀。
6: 鼓掌哄的。哎，说的什么玩意儿？这
4: 怎么就
6: 不合理？不合理。
4: 为什么不合理？
6: 怎么不合理啊？
4: 我北边，这我
2: 北边冷，
4: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6: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哦，
4: 为了是四字联音，知道吗？
6: 不是，说的不是这句。
4: 南来一雁。哦，
6: 第二句，
4: 眼内揉盐，
6: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4: 就是抓一把盐呢，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
6: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4: 怎么了？啊，
6: 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4: 这跟行为没关系，知道吗？
6: 你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4: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联音，知道吗？
2: 别着急，别着急，
6: 你不是真去是吧？
4: 着急，我真干吗？
6: 啊，来，继续说，
4: 这是说，
2: 这是说，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6: 就是，
4: 别搭茬好不好啊？
2: 您说，
4: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啊，
2: 眼内容颜，
4: 哎，这是第二句哦，第三句，
6: 第三句是
2: 坑痛难忍。
7: 怎么讲呢？
2: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难忍。
7: 您这四字连音是
2: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7: 成片
2: 盐烟艳眼。
7: 好，
2: 四字连音怎么讲呢？
7: 是不是？
2: 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烟艳眼。
7: 好，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2: 说的不错，
4: 残忍没关系，
7: 就这个意思。大家，
2: 这就叫四字。你挺有学问
7: 啊，
2: 说的挺好啊，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我收你做我徒弟啊。
4: 真的？
2: 当然了，听我的啊。
7: 哎，听您的。
4: 您说了，
2: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4: 我倒想听听
2: 四字连音。要是舌音都舌音，
4: 对；
2: 要齿音都齿音，
4: 没错；
2: 要上堂都上堂，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4: 说，
2: 听着，要说了啊，
4: 说呀，
2: 注意听着。听见了吗？
4: 没听见，
2: 还没说呢。
4: 那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叫你注意，听着啊。一领细席。
4: 等会儿
2: 啊，
4: 这我不明白。
2: 就是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2: 喂，
4: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
2: 啊。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4: 你看，就这命，非得
2: 不好的席梦思，我非得一领细席。
4: 您这第二句是
2: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4: 谁蹭的？
2: 啊，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看吧，
4: 脏不脏啊？
2: 席上有泥。
4: 第三句，
2: 西边去席，
4: 不合理。干嘛非上西边啊？
7: 就是啊，
4: 东边、南边、北边。
2: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4: 哪个西啊？
2: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郎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席，
4: 这么个西边去席。
2: 对了，
4: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2: 这可是真功夫，是齿音的。
4: 您来来，
2: 西喜细席，
4: 呵，多费劲吧。
2: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
4: 啊！行，
2: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4: 听懂了？
2: 咱俩都说完了，
4: 说完了，
7: 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2: 鼓掌！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4: 接上来了，这厉害
2: 啊！
7: 回去啊，
4: 回去，
2: 哎，
4: 回来，
2: 这什么徒弟这是？
4: 你师傅都说完了
7: 啊，
4: 该你说了，
2: 对呀，
7: 该我说了。
4: 哎，
7: 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
4: 啊！
7: 我是给你们个面子。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4: 我撞什么不好啊？
7: 啊，
2: 说一个吧，
7: 该我说了啊。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2: 真的，
7: 文化在这儿呢。南来一雁。
4: 好，打住。那是我说的。
2: 对，
7: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4: 当然了，
2: 千篇一律，
4: 自己
7: 太棒了。听着啊，
2: 就是你自己编，
7: 说话都不能再说了。
4: 编，
7: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2: 都得自个儿编。
7: 一领细席，
4: 等，那是你师傅说的，
2: 那师傅的，
4: 你也不能说，
2: 自己想想词儿，
4: 说你自己的。
2: 哎呀，徒弟，我这能力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7: 不是我这个哦，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让说。
2: 哎，
7: 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
2: 我说了，
7: 想想啊，
4: 琢磨琢磨吧。
2: 怎么回事呢？
4: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7: 想起来了，
4: 想起来了，我已经趟地雷上了，这是。
2: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
7: 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2: 赶紧说吧。
4: 说
7: 起来了，
4: 说。
7: 听我这个啊，
2: 哎，
7: 一碗剩粥。
4: 等会儿，这怎么讲？
7: 粥就是稀饭呢。
4: 啊。
7: 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剩粥。一碗剩粥，
2: 好，
4: 没吃了的剩粥
2: 啊。
4: 第二句，
7: 倒进银钩，
4: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呢？
7: 馊了，没法吃了，
2: 对
7: 呀，把它倒沟里边去。
4: 哦，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了。
7: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
2: 哦，
4: 抬杠，
2: 这是第二句。
4: 第三句，
7: 狗钻钩眼，
4: 这怎么解释呢？
7: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4: 对，
7: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
4: 哦、
7: 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4: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5: 像话吗？啊，
7: 急了我还咬你呢。
4: 身段不错啊，
5: 这是狗钻狗眼，
4: 狗钻狗眼，
5: 下边可就四字。

0: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1: 大伙儿听听，
0: 够够勾周。
1: 哦，你得解释解释。
0: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见味儿了怎么办？闻见味儿了就得下嘴，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沟眼里边钻，够那圣周，所以叫够够勾周。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4: 多交流吗？
3: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4: 他不是一行业吗？
3: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4: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3: 怎么了我？
4: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3: 我啊，我唱歌的。
4: 什么？
3: 唱歌的。
4: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3: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4: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3: 对呀。哦，不认识我？
4: 没见过。
3: 我给你提个人。
4: 说。
3: 浴缸。
4: 浴缸。李。浴缸李。哎，你是洗澡水。
3: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4: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头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3: 不是浴缸里头，
4: 哎呀，什么呀？
3: 李浴缸，
4: 你认识李浴缸？
3: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4: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3: 对呀，啊，他叫浴缸，
4: 您叫
3: 浴霸，
4: 哎，好，哎，太好了，嘿，这您是挂得高，
3: 哎，对，
4: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咱们这灯也行。
3: 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4: 你不大浴霸吗？
3: 不是那俩字儿。
4: 那什么意思啊？
3: 就听完我的歌，啊，让观众欲罢不能。
4: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3: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4: 这还是喜欢你的
3: 李浴霸呀？
4: 这是本名。
3: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4: 您叫？
3: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
4: 对，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3: 不是，
4: 这怎么解释？
3: 这不明白啊！这不懂艺术，都不懂唱歌。
4: 我谁不懂？
3: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4: 意大利，
3: 大胡子那个帕瓦罗蒂。
4: 好啊，
3: 哪歌唱的好？
4: 我的太阳，
3: 我唱的也好，
4: 你也好啊！
3: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4: 小太阳，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3: 没见过我。正常。
4: 为什么呢？
3: 不常在国内演出。
4: 在哪儿啊？
3: 国外。
4: 什么地方？
3: 美国百老汇。
4: 会去好地方。
3: 英国伦敦的西岸。
4: 你瞧。
3: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澳大利亚霍西尼歌剧院。哎，
4: 这是还了得？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3: 谁说了？
4: 霍西尼歌剧院。悉尼歌剧院。
3: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这么扯，
4: 谁这么说话呀？
3: 我悉尼歌剧院啊，都在那儿演出。
4: 那这回回来
3: 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4: 这么年轻告别了？
3: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4: 国外发展了，
3: 久站国外了
4: 也行啊，
3: 对不对啊？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啊？
4: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3: 一两千块钱啊？那不行。
4: 怎么了？
3: 太便宜了
4: 啊。便宜？
3: 我在国外啊，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4: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3: 五千欧元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4: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3: 你算一算，
4: 我学理科的呀。
3: 对，
4: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3: 对，
4: 就你是吧？
3: 对，
4: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
3: 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4: 多少钱呢？
3: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4: 3万多块钱吧，
3: 大概就这个数。哦，
4: 太贵了，
3: 太贵了，
4: 没人买。
3: 你觉得贵？
4: 那你们
3: 货卖于十家。货一听我这个， 小太阳啊，李玉霸啊，告别演出，嗯，十几万张票啊，嚯嚯，一抢而光，
4: 全卖光了，
3: 全卖出去了。
4: 哎呦，
3: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4: 大草原开演唱会，
3: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4: 这能行吗？
3: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4: 挺好，
3: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啊，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4: 哎，都知道了，
3: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4: 是吗？
3: 美国
4: 啊，谁？
3: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4: 叫做
3: 流行音乐界的啊 ，Lady Gaga。哎姐 ，Lady Gaga，
4: 我这一 Lady K。
3: 我有 Lady 尖儿，
4: 我四个二啊，
3: 我俩猫，
4: 那我要不起啊！
3: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4: 够地主来了，那搅和
3: 你！你先说的 Lady K，
4: 你先说的 Lady Gaga，
3: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嗯
4: ，Gaga，
3: 什么
4: Gaga，
3: 多少 Gaga？
4: 嗨 ，Lady Gaga
3: 啊 ，Lady Gaga，
4: 那个还牛呢，不，那个，
3: 对对对，美国的哦，他来，呵。英国
4: 谁呀、啊？
3: 英国有一位歌星啊，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4: 媳妇儿，
3: 对对对，
4: 叫
3: 辣妹，
4: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3: 对，他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4: 唱的是
3: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4: 哎呀呀呀，
3: 辣妹子，
4: 行行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啊，打四川来的这是。
3: 不叫辣妹子吗？
4: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3: 辣妹，嗯，她也来了。
4: 还有吗？
3: 还有咱们国内啊，港台的
4: 哪位呀？
3: 四大天王之一，嗯，大清早。
4: 大清早
3: 也来了。
4: 大清早是谁呀？
3: 四大天王之一嘛，
4: 刘德华。
3: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4: 那马德华那是
3: 不叫什么德华？
4: 不叫德华。张学友
3: 不是学友，
4: 郭富城
3: 不是富城，
4: 黎明，
3: 大清早吗？
4: 谁叫这名儿啊？
3: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4: 得亏叫大清早，啊、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3: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4: 别吵说这个、哎、
3: 呀，对不对呀、啊？
4: 这也来了，
3: 都来了。嚯，齐聚大草原上，
4: 十几万，
3: 我一看啊。太好了，
4: 太好了！
3: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啊？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压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4: 你瞧瞧，
3: 开唱，
4: 开唱，
3: 刚要唱，
4: 怎么样啊？
3: 坏了，
4: 怎么了？
3: 后排的观众踢见了，
4: 说什么呢？
3: 看不见
4: 啊，瞧不见，
3: 看不见他。
4: 哎呦，
3: 这怎么办？
4: 这个
3: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4: 才有热量。
3: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4: 不是欲望啊，
3: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4: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3: 对，
4: 我给你出主意，
3: 怎么办？
4: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啊，跟马志明先生学，
3: 怎么着？
4: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3: 你糊涂啊！啊，那是在剧场，有墙啊，哦哦，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4: 是啊，
3: 我在草原上，
4: 你全挂蒙古包上。
3: 真能胡出主意，
4: 一大包上挂一个，
3: 那才多少人呢？
4: 这也不行啊，
3: 不行啊！哦，怎么办呢？
4: 这个呀，
3: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4: 挂你，啊，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3: 你去了？
4: 没有啊。
3: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4: 没去啊。
3: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4: 没有啊？
3: 粉丝你好，你好，
4: 别
3: 看我去了，
4: 我没看你啊。
3: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4: 真挂的是你呀、啊，
3: 挂的我呀，哦，把我挂起来的呀，啊，这有典故，
4: 这什么典故啊？
3: 2008年，啊，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嗯，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4: 对呀、啊，
3: 为什么吊起来？
4: 为什么呢？
3: 吊起来有范儿啊，
4: 啊，有范儿，
3: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4: 对，
3: 对不对？
4: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3: 哎，嗯，什么叫风姿？
4: 这是你看。吊你，
3: 吊我啊！说吊就吊，
4: 说吊就吊，
3: 吊威亚，
4: 吊威亚啊！
3: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4: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3: 挂摇臂上边啊，穿过去，嗯，这边来过来
4: 啊，嚯家
3: 蹬
4: 啊，还蹬，嚓！哎呀呵，嚯呵，
3: 哎呀，我那边啊，走你，嗯，走你，哎，走你，
4: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3: 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4: 是吗？
3: 看着看着看着，
4: 哎，怎么了怎么了？
3: 这个人挂了，哎呀我。
4: 挂了就说你呢，
3: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4: 来吧，
3: 这回可以唱，
4: 就是，
3: 五、 进，
4: 倒计时，
3: 三
4: 啊。
3: 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超一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4: 这高兴哦！
3: 摇秃，哎，
4: 嚯！不是
3: ，我这，
4: 哎，我他可忍着点，师傅，就缓缓吧，缓缓吧。
3: 没事，
4: 我是是
3: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4: 再来，唰，又上去了，
3: 不行，
4: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3: 这话什么意思啊？
4: 你干嘛呢？这哇哇的。
3: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4: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3: 这怎么办呢？
4: 唱啊！
3: 不听他说话。
4: 别说了。
3: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4: 不就为听你唱吗？
3: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4: 对。
3: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4: 您咽的是寒暄的话吗？
3: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4: 赶紧来，
3: 直接张嘴就唱。
4: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3: 代表作品，
4: 我的太阳，
3: 来这个
4: 行吗？
3: 来这个啊，
4: 您来一远景重现，
3: 远景重现，
4: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3: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4: 多好！
3: 我再来一回，
4: 行啊。
3: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4: 哎，
3: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气。
4: 是是是，
3: 我的太阳，
4: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1: 签儿啊，
2: 而且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他活该啊，他不懂艺术。
1: 就获奖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啊，也不给我落下来啊。
1: 别说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

0: 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2: 对，你怎么看出来的？
1: 您看您啊，长一脑袋乐器。
2: 对了，啊，怎么说话？我这脑子是乐器。
1: 就是，您这张脸，
2: 什么乐器？
1: 手鼓。
2: 多好。那我这眼眉呢？
1: 二胡弓子。
2: 两只耳朵，
1: 俩小铲。
2: 我这一双眼睛，
1: 俩撞钟。
2: 那我这鼻子呢？
1: 大提琴呢？
2: 我这是大提琴呢。
1: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
2: 你别揉了，你
1: 怎么了？
2: 像话吗？这
1: 最有特点呢，就是您这口牙。
2: 什么乐器？
1: 小钢琴。
2: 是，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你再给我敲下俩来啊！你这干嘛呢？你这
1: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音乐
2: 啊，
1: 所以一看见您呢我就见景生情了。
2: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
1: 啊，
2: 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交
1: 响乐，这就对了。
2: 还对呢，
1: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2: 研究什么呀？
1: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
2: 啊，
1: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2: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1: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2: 啊，
1: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每天给他放3个小时的音乐，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2: 是吗？
1: 哎，
2: 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1: 都是法国歌曲啊。
2: 什么歌曲啊？
1: 民国26年了，鬼子就进了住院了。
2: 先等，这是法国歌曲，
1: 我这是山东民歌。咱就打这么一比方吧，
2: 啊，
1: 比如说这有一番茄
2: 啊，
1: 给他套上耳机，现在开始给他放音乐了。
2: 哦，
1: 您听着啊，
2: 晚
1: 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2: 怎么回事？
1: 这番茄就长一块。
2: 是啊，
1: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层。
2: 啊，它又长一块。
1: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横又下着一两堆半
2: 层。
1: 你瞅怎么样？
2: 我看着都见长，
1: 是吧？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2: 怎么着？
1: 番茄变小西瓜了。
2: 是啊，这是给植物。
1: 对了，
2: 动物呢？
1: 动物也是一样
2: 啊。哦，
1: 给奶牛听了音乐。
2: 哦，
1: 您看那奶下的
2: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忘哪字？怎么回事？我跟你没完了是吧？干嘛这是？
1: 这奶特别的多呀。
2: 哦，还真是这样
1: 啊。
2: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1: 给母鸡听音乐，
2: 下蛋鸡。
1: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您看你蛋下的
2: 啊，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你等会儿，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1: 你怎么说话？
2: 怎么说话？吧唧吧唧的，
1: 吧唧笑，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2: 一天一个，
1: 多好，
2: 不少不少，
1: 是吧？
2: 那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的，
1: 给猪听音乐，
2: 小猪崽儿，
1: 刚买来的小猪崽儿
2: 啊，
1: 您给它放音乐有什么效果？站旁边瞧着吧。您看那小猪崽
2: 怎么着？啊？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1: 我电打气干嘛？
2: 怎么着？
1: 不到一年200多斤，
2: 嘿呦！
1: 哎，
2: 那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1: 给他听音乐干嘛？
2: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
1: 哦，
2: 一到晚上就折腾，
1: 是吗？
2: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1: 哎，您还别说，要是给耗子听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2: 您瞧瞧，
1: 白天溜达出来了。
2: 嗨，
1: 不好，干嘛看电影去？
2: 别听了，
1: 你看
2: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1: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2: 有什么作用？
1: 经常听一些音乐，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2: 哦。而且还能这个
1: 治疗一些疾病，
2: 还治病
1: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2: 都治什么病？
1: 治这个高血压，
2: 高血压、
1: 心脏病
2: 啊、
1: 神经衰弱，胃肠功能紊乱。
2: 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1: 太能治了，
2: 那可太好了
1: 啊！
2: 我就有胃病啊。
1: 是吗？
2: 啊，
1: 哎呀，
2: 我怎么治啊？
1: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2: 是吗？
1: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您看有没有疗效？
2: 那太好了
1: 啊！
2: 你唱吧。
1: 现在开始了，
2: 开始了。
1: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2: 哎，怎么准备啊？
1: 您呢？
2: 啊，
1: 您两脚站稳。
2: 哦，两脚，
1: 两脚站稳
2: 啊。好，
1: 浑身放松。闭上眼睛。屏住气息， 感觉怎么样？
3: 真不错。有五分钟我就憋死了。
1: 谁让你憋着？你不是说的吗？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2: 啊。您唱吧。
1: 现在开始了。
2: 那好。
1: 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你想不过他，我有心摘一朵，但又怕来年不发芽，我。

0: 么样？
1: 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
1: 感觉。
0: 没我，我这是第一疗程。
1: 哦，还得接着，
0: 还得接着。
2: 那你再来再。
1: 那
0: 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闪金光，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怎么样？啊？
2: 嘿
0: 啊！
1: 我这胃口啊，
0: 啊，
1: 这就舒服多了，
0: 是吗？还得治呢，
1: 你来吧。
0: 哎。

0: 回怎么样？
1: 嘿，啊，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0: 那好，姑娘，你好像一朵花，为了眼睛真的赞美他。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眼睛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为了眼睛真的。
1: 别吵，别吵，我呀，啊，胃口好了。
0: 怎么样？
1: 相思病又犯了。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呢？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呢！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这
1: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1: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得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0: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3: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2: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0: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3: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2: 圆儿啊，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3: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2: 轮儿，你干啥呢？
3: 拿着。
2: 轮儿，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3: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3: 你拿着吧。
2: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0: 你看。
4: 我嫂子。
0: 不行。
4: 拿着。
0: 圆儿。
4: 拿着。
0: 这不能要。
4: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0: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3: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3: 对，是得提。
4: 提。
3: 好。我。
0: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2: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好，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0: 呀，你是真损啊。
3: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2: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0: 打了，打了个欠条。
2: 我就打了个欠条，
0: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2: 你看
5: 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就这么解决了。
6: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觉得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5: 那肯定打工去啊！
6: 3岁就出去打工啊？
5: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6: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5: 还我钱。
0: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5: 我是真难受了。
0: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5: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6: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0: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5: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0: 挑。
5: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3: 多大单子呀？
5: 咋还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5: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6: 哦、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5: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5: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0: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6: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5: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5: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6: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0: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6: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6: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0: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6: 扫码就行。
5: 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0: 你俩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转账。
5: 你好，
7: 家里有访客。
5: 他在旁边听着没？
7: 没有啊。
5: 那你就说家没人。
7: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5: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7: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5: 什么玩意儿？你咋不登记呢？
7: 王姐。
1: 认识？
5: 我堂弟。
0: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8: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0: 单挑吧。
5: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8: 别碰，
5: 吓唬人呢。
8: 大事。
5: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8: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5: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8: 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他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4: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8: 大哥，
1: 哎，
8: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4: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8: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4: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5: 你别冲动啊，傻伦。
8: 傻呀、哎！
1: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4: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4: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4: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5: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0: 哎呀，
1: 太气人了！
0: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5: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4: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9: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4: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0: 玉儿，
8: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妇儿啊？
1: 叫前妻。
0: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1: 什么？
0: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1: 好。
0: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0: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其实你好，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Ich lulette doch lang.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3: 公主和月宵被困在重围当中，累得全身是汗，还得拨打凋零呢，冷刀冷枪是硬往里扔啊。你看俩都督不敢下狠手，四面八方的人他可不明白这个，不让逮你来了吗？指定把你逮回去，活的死的弄回去就行。就在这个时候，在远方山坡那个地方站着一匹马。

雪乌龙居，宝马邻居。你要穿德胜沟上挂的是泥金大棍，比鹅蛋要粗得多得多。此人身高过丈，膀阔三庭，细腰炸背，一张蓝靛脸，凶眉恶目，长得个丑啊。手打凉棚一看，现在天要亮了，前头好像是劫杀什么人，里头人并不多，最多也就咱俩的。一看人马，不对，这都是我大金的人马呀，围的什么人呢？得好，近一点了，注意看呀，从中围住一男一女。注意看看中间这个女的穿着打扮与众不同，什么人？有的时候一扭脸儿，哎呀，这不是我姐姐吗？撒马直接冲奔重围，来到重围的外边，高声朗诵：“闪开，本太子驾到！”大伙儿一回头，哇，往两旁一闪。花本花木抬头一看，哎呀，金兀术的老儿子金耳图来了。他怎么好命到这儿了呢？他是老喇嘛佛的最得意的门徒啊，叫金耳图。一条大棍可以说天下无敌。那月霸呢，也是喇嘛佛的徒弟，这两个徒弟是最红的红人。打发两个人一块堆下的山，说回去保着金兀术，一个左翼先锋，一个右翼先锋，打前阵，这两个人保证旗开得胜。下山分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今天在此一看，不对呀，里头这不红霞姐姐吗？是我三大爷的女儿啊，那是我的亲姐姐啊，等于我爹的亲女儿。哎呀，花本的花木，你们胆子比倭国都大呀，敢杀我姐姐？到里边把马匹一带，公主一抬头，哎呀，小弟，姐姐别害怕，兄弟来了，我保你高枕无忧。一回身，两位都督，俩都督赶紧下马跪倒尘埃，参见殿下。难道说给我磕头你们就没罪了吗？你们胆子也太肥了，敢杀我的姐姐大公主，你们还想活不？啊，今天幸亏我来了，如果我要是不来的话，可能我这姐姐命就没了吧。说着话一伸手把棍抄起来，刚要举，花本大喊一声：“太子且慢，我有下情回禀。”太子啊，你想，她是公主，我是都督，这级别得差得多远？要没有您爹的旨意下让我到这劫杀他，我敢不敢？吓破我苦胆拉律师，我也不敢劫杀公主啊。对呀，可又一想，哎呀，爹呀爹呀，你可不对呀，你平常说过这就是我的亲姐姐，是你亲女儿，你最得意的就是她，怎么今天要杀她呢？她犯什么罪了？都督说的有理，他敢杀公主吗？没有你的旨意，不可能。爹，你好糊涂。可反过来又一想，不对，肯定是姐姐犯了死罪了，犯了大过了。
可是犯了大过爹呀，杀谁你也不能杀他呀。你怎么处理都可以呀、把他押起来。你宰他不对劲儿啊。两位都督，他法犯何条？哎呀，太子，哎，你瞧那个是东床大驸马。东床大驸马怎么了？难道说我姐姐身为公主就不准许嫁人吗？不不，我说的意思您没懂。您知道那个驸马是谁吗？他是何人？他是南朝大国岳飞的老儿子，叫岳霄。啊！太子一愣。另外，他们拐走两个人。太子一摆手，别说了，我问。如果说拐走两个人，再然往下说是八九二弟，那太子肯定的上去，那就得把岳霄给凿死。别说，姐姐，刚才这两位都督说了。说你俩是夫妻，他是南朝大国的岳霄岳飞的儿子，是真的吗？我可不相信。他在南朝大国，他怎么跑这儿招驸马来？如果他们胡说八道，姐姐您说话，由我来处理他们两个。小弟，他们说的是真的啊。姐姐，你好糊涂啊！红霞的眼泪下来。小弟呀、我是你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弟弟。姐姐说话不能瞒你呀、是我爹亲手把我给的岳霄，他同意的，这是其一。其二，我四叔大王千岁也同意了，在铁瓦银安殿上为我们贺宴。那怎么的？我们是合法夫妻。殿下听到这儿，稍稍一沉脸，心话爹，你这不反复无常吗？你同意让嫁给老岳家了，你怎么还派人来追杀来？这就不对劲儿。可反过来又一想，姐姐呀、你也糊涂啊，让你嫁给他你就嫁给他吗？姐姐，小弟有几句话跟您说，你讲吧。兄弟，你说什么姐姐都听，绝不反驳。好，姐姐，我说的都是金石良言呢。老岳家和北国既有国仇又有家恨，您知道不知道？要说国仇，打了多少年，我父七进中原，伤兵损将，死多少将军，兵马若干，那就不用说了。但是南朝也是如此，属于国仇不？要说是家恨，姐姐，我大哥、二哥、三哥、四哥都死到大宋朝之手啊。金蝉子我大哥就死到岳霄他的大哥岳云无敌将的金锤之下，难道说您不知道吗？我三哥金格尔就死到岳云的二弟岳生的手下，死到他的槊下了。另外那两个也都死到大宋朝之手啊。这算不算是家仇啊？今天您嫁给他了，如果说你跟着他走了，回了南朝大国，姐姐你想没想，人家是什么地位？什么官职？将来妻妾满堂。你是北国人呢，
背井离乡，到那个时候他能否拿你当作人待？怕的是姐姐后悔迟疑呀。要听小弟金石良言相劝，马上回来，我保你不死。这小子你把他交给我。说完话马往前他一学，公主头前刷拉就拦住，大刀啪挂上了。小弟，刚才你问我了，他妻妾满堂对我不好，我后不后悔？小弟呀，我们已然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要随夫贵随夫贱，哪怕将来他待我不入猪狗，我认可，我绝不后悔，死了都不后悔。你今天要把他打死，你不承认他是姐夫不好使，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这是事实，就是你的结账。你打死他等于打死我。兄弟，如果说你非打不可，来，姐姐把刀已经挂上了，你先把姐姐给打死，我不活了。姐姐，你啊，一抖了手啊，滚摇了好几摇没下去，他打不下去，这姐儿两个感情太深了。尤其是金耳兔一年回来一趟，保障到黑水城去看个姐姐，看伯父，那都是二位上。最后牙一咬，心一横，姐姐啊，既然你不后悔，我看你是铁了心了，不错，正是，好吧。今天兄弟我赶上了，姐弟一场，我可以放你们走，我成全你们二人。可但是，姐姐，你要记住我，现在我可以叫你一声姐姐，日后如果再要见面，咱可是顶首的仇人。兄弟，我谢谢你。让开，让路。二都督赶紧过来了。不行啊，太子，这哪行啊，您要如果给放了，大王千岁那儿交代不起，您要不敢伸手的话，您觉着姐弟之情，您把他交给我。说完话唰这一刀往下一下，直接奔公主一合计，宰了你吧，不然没法交令。太子棍从下边往上，他就这一撩，汤刀落下去，还砰砰，还杀掉两颗人头。月霄一看，吓一哆嗦，好大的劲头，这么大力量！甩手就这一棍，二都督连人带马，啪嚓这一下子死这儿了，把花盆吓得。太子，你这是做什么？赶紧传令，闪开道路。难道说本太子说话就不算数吗？你们就敢不听吗？二都督是你前车之鉴。传令，殿下，大王千岁如果要问，一切由我承当，你放心吧。一琢磨，行了，不然的话，我跟我兄弟一样的下场啊！令箭下，闪开道路！哇，人马往两旁一闪，小夫妻撒坐骑就走啊！玩了命怎么跑啊？刚走，后头一阵大乱，金兀术人马到，军师哈密赤都跟来了。这件事情得有多重要？有八家二弟，而且有阵图，无论如何得追回去啊！嗯，怎么这儿没接住人是怎么着？再一看尸体满地，
地下刀枪死马都有。

0: 抓住没抓住？高声喊喝，前边二位都督过来讲话。大都督含着眼泪儿，赶紧过来参见大王千岁。太子也过来参见父皇。哟，孩儿啊，你回来了，我正在用兵之际呀。太好了，这回回来就别走了。是，孩儿回来奉师命下山，给您做牵引先锋官，攻打中原。好儿子，都督，大公主和月霄、八九二弟何在？回您了，人家放走了。什么？放走了？谁放的？您息怒。您听我慢慢说，您瞧，回首一指，他兄弟死尸都砸面糊了，咱这放着，我们敢放，也不是我们敌不住。您瞧，一指太子，太子说了，让我们放了，放完之后一切责任由他承担。嘿。把金兀术气得嘎嘣嘣直咬牙，牙都要咬碎了。小冤家呀，怎么你给放了？可是事实，老爹爹不错，是这么回事。冤家呀，你破坏了我的大事啊！你哪是光放走了红霞呀？岳飞的儿子放走，也不在于话下，早晚也是咱们盘中之餐。最最主要的有八九二弟呀，让他们给背跑了。啊？那俩都督不介绍吗？带走俩人，别说了，太子没让说不是吗？另外，红霞的身上有阵图啊。几十万人马的生命完全都在阵图上，阵图只要是一线，北国几十万的人马，包括你的二大爷、二王千岁，在燕云山全都得全军尽没，一个也活不了。小娃娃，你敢独断独行？如果我要不杀你！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我怎能够统帅三军？我怎么能够调得动？谁能听我的？因为你是我儿子，你能做出这种事情，使大家完全都丧去了信心呢。来啊，把他绑好了，就地阵法，杀！就这么一个儿子。舍得杀，舍不得，那也得杀。不杀，将来无法统治三军。太子只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下了马，五花大绑绑上，咕咚往地下一跪，心里的话：姐姐，姐姐，你要了我的命了！你怎么不说阵图在你手呢？你怎么不说八九二弟你给带跑了呢？你把我也调理了，这是张贵到那儿，金兀术要传口旨，相当难呢。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了，死到军前还好说，让我给剁了。刚刚下山，一想不下口旨也不行啊，还等着追人呢。刚要传旨，没等传，军师哈密赤过来：“主公，慢杀，您杀不得。他是受蒙蔽了，受骗了。放走您，以为就能走了吗？经过这么大的地盘，他的马飞也飞不出去。咱们随后就能追上。再说，你已经……”又派人马在第三道那儿拦着呢， 咱们紧追紧赶完全好使。太子犯了罪，可以让他立功赎罪，让殿下马上追赶，把二人擒回，八九二弟给捉回，蒋公折罪，这不就算了就行了呗，何必非得杀呢？金兀术一听，哎，有理，就他一点赶紧下了。小娃娃听见没有？一马当先，有多大能力你使多大的能力，把公主和月霄八九二弟全都擒回，你蒋公折罪。孙子，姐姐临走的时候她说了，现在我放你走了，下次见面你我可是敌人，尤其现在你把我骗了，我脑袋都要掉了。上座骑随后就追，不提，单说前边。哎呀，跑的是燕儿不下蛋儿啊，把人给累的。这八九二弟还没穿衣服，光着腚骑马，他哪遭过这种罪呀、啊？说坐井观天，在那里的已经瘦得像猴似的了，只是就是皮包着骨呢。又饿又渴又惊又吓，合到一块儿，赶紧快走，不能停留。天这阵儿已经大亮，太阳已然出山了。忽然间在前边儿，哟，不好！旗幡招展，呼啦朝从树林子里头出来了一哨人马，往中间一看，有一位大都督，这个官衔比刚才那两位多少要高一点。公主，前边又有队伍拦住去路，不要紧，有我呢。头前撒马过来了，这位大都督姓贺，叫贺黑龙。贺都督拦住去路，抱腕拱手，满面的笑容，您是大公主红霞吗？不错，正是本公主，你瞧我这有令，把令拿起来了。都督一乐，要令箭作甚？我不是要令箭，您这个令箭现在已经作废了。嗯，公主脑袋里的一转，难道说我四叔又派人在这儿截着吗？我不其然。贺都督，你的意思，奉大王千岁的旨意在此，恭候公主和驸马，您跟我们请回吧。公主一听，什么请回？都到这个地方了，还能请回吗？贺都督，听我金石良言相劝，马上闪开道路。如果要是不然的话，别说本公主我刀下无情。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月霄和红霞公主保着八九二弟，被第三道封锁线又拦住了。领兵的大都督叫贺黑龙，公主拿出令箭，贺黑龙一笑：“公主啊，难道说你这将令还能好使吗？”把大王千岁如何安排完全说了一遍。公主把眼睛一瞪，既如此，那行，有能耐你把我们拦住，没有能耐你拦不住。月霄说，来，把他交给我。这哇，这会儿就这一乱呢，还没等动手呢，在这片大树林子里头，有一棵苍天大树，上头树卡门上躺着个人在那睡觉呢。忽然间底下这一乱，无奈心烦，本来也没睡实惠，这简直是不教我教吗？这不是稍一动弹，把眼睛又闭上了，就觉着脑瓜顶上有个棍捅他。哎哎哎哎，睁眼睁眼，怎么老贪睡呢？我叫你干嘛来了？睁眼睛往上一看，谁呀？瞎老道，古墓老道捅他呢。哎呦，师傅，您让我在这等您等多长时间了？这山里头我都走遍了，哎，我也没找着我爹坟头。孩儿啊，什么也别说，快去，赶紧快去，越快越好。穿着兽皮那两个，无论如何得保他平安无事。另外那个女的和那个男的，他是两口子，那个姓岳叫岳霄，老岳家的人，快去。哎，从上的一蹦就下来了。手提大棍，黑大个儿，提个绑着呢，手里拿着混铁大棍，飞毛腿跑得快，直奔人群，恰恰恰恰恰。这大棍一抡是天下太平啊！一直来到中央武器堂，哎，啥啥啥，别打了！贺黑龙一看，哟，谁呀？这是？注意看了看，不认识。月霄一瞧也不认识，但是说话。穿戴都是中原人。朋友，请问你贵姓？甭问了，咱俩是朋友。我跟他有话说。我说你怎么刀谁打谁呢？你也不分分是谁。哎，瞧见这漂亮小伙没有？他是老岳家的岳家将，叫岳霄，你敢打他？兔崽子！说完的话飞起来就是一棍子，连人都蹦起来了。贺黑龙拿他根本没当回事，用兵人往上一架，他也没太注意，这小子有这么大劲头啊！啪，自己的兵刃砸到自己脑袋上，当时万朵桃花开，哭啾一声，贺黑龙倒下马去，群龙无首。哇，四外人往四外这一乱，走吧。月霄一看，哎呀，真是一条汉子，这是谁呀？他怎么知道我，我不知道他呢？跑出来了，跑着好老远了。朋友，请问你尊姓大名？不敢当，我要跟你们老岳家比呀，野鸡没名。嘿，还有两句俏皮腔呢。英雄，你是我们的恩人，怎么也得报个名，姓李呀，叫李豹。我要说我可能岳少帅你不知道，提一个人兴许你能知道。哦，你说大宋朝文状元第一名， 有一个姓李的叫李如水，也被金兀术给掳到北国去了，掳到黄荣府，有这么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哎呀，听说过，太知道。怎么回事？金兀术兵进中原，摆了个鸿门宴，在开封的外头请八九二弟赴宴。实际金兀术这点做事就是小人了，请去之后夸扎扣留了，把他手下所有的主要的文官武将全都掳到北国去了，其中就有李如水。掳到英安殿上之后了，八九二弟吓坏了，有的害怕，有的宁死不屈。李如水别看是个文人，破口大骂金兀术，可惜你是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的总盟主，你算个什么东西呀？金兀术一看，怎么你骂我，我骂你，有能力我还杀了你呢。你请我主赴宴，把我主扣留，难道说你是君子吗？这是英雄所为吗？别看你把我主两个人

都给裸来了，把我们都抓住了，大宋朝就是亡了国，你圣旨不武。金兀术脸腾一红啊，李如水，你好大的胆子，你打听打听，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一本的八帮，哪一个敢冲我翻翻白眼，你敢骂我，来给他断掉双臂。在人家手心里头啊，不如猪狗啊，双臂给断去了还骂，这回骂得更厉害了，双腿给他嘎去，双腿也给断掉了还骂，最后弯掉了双眼，上气不接下气了还骂，我给你割舌你信不信，我有这口气就骂你，最后把舌头也给割掉了。八九二弟颇受感动啊，金兀术吩咐一声，舌头给割去，割去了，这会人还不死吗？那血都流干了。可但是金兀术最喜欢的就是这样人呢，干过的忠臣宁死不屈，好样的，吩咐给他准备好了棺椁，死后不接冤，把他埋到深山老林，就是刚才李豹出来的那一片山里头了，而且告诉全朝文武，你们看见没有，他们就是你的学习榜样，就是说李如水，你们要都像他似的，那不太好了，都成了干国忠臣了。李如水死了之后，他儿子那李豹跟瞎老头子学艺，瞎老头突然间带徒弟往这么来，说你愿意见你爹不？你爹现在已经死了，坟头在哪儿哪儿哪儿？另外，你在那等着师傅我办点事儿去。师傅走了，他在这山里头来回溜达找，找到了坟头，但是这坟头是不是自己爹呢？也没什么标志啊，始终在这儿来回逛，等着吃野果，乱七八糟，等着师傅。今天等到了，原来师傅让自己去救月宵。把话消说完了之后，月宵特别的赞成他父亲呢。李豹啊，今天你的来给我们起了老大的作用，二位主公还朝之后一定让你指日高升，用不着救国匹夫有责，何况是我呀，我爹那么大的英雄，我怕死吗？我走吧。前头来到了一座城池，哎呦，挺大的城池，挺热闹。八九二弟实在是有点走不动了，别看骑着马呀，当也铲了。爱卿啊，我们两个年岁已高，而且肚腹饥饿呀，口内干渴，能否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再走呢？行，主公您别着急，咱们就进这个城池，再穿城而过，咱买点吃的喝的，咱们别摆谱，在马上吃，穿城而过，想办法过山海关，再过了长城，就到了咱们的地带，什么也不怕了。好吧，几个人直接入了城了。这城呢刚开可不大的功夫，大街上老百姓也不少，大家一看，哟，怎么有两个穿着兽皮的呢？全身上下连个布丝儿没有，光着腚就穿着兽皮，骨瘦如柴，跟鬼差不多少。一看有一个眉毛佳人，长得相当漂亮，红霞公主长得漂亮啊。另外有个漂亮小伙，还有个黑小子提着大棍在步下走，大伙都看着挺奇怪。就在这个时候，在月宵他们身背后，不亮亮亮亮亮，跑来了一匹卷毛狮子兽，
又叫金睛玉。

0: 浴血。
1: 你儿还得胜钩上挂着八楞八抹紫金锤，上头端坐一小伙，长得哎呀这个漂亮啊，大模大样的小白脸。马匹从他们旁边就这一过，回头一看，小脸呱嗒就下来了。谁呀？月霸麒麟子。说麒麟子怎么他跑这儿来了？原来这座城池是大辽国的国都，大辽王就在这儿登基坐殿。百花公主在黑水城管的闲事儿，把银川王儿子给打吐血打跑了，于天罡跑，于天罡的儿子被月霸给打死了。把事情解决完事儿了，带着儿子回国，他的意思要保密风声，不让儿子知道他是岳家人了，将来继承自己爹江山社稷，就这么个目的。所以说带着儿子回来了。可是岳霸呢，这脑袋里头始终在转磨磨，转不过来。为什么于真说我是无父儿呢？为什么他爷儿俩骂我是私生子？问母亲，母亲回答我说，爹跟他完婚时间不长，得了疾病死了，得病病死了。我爹的名字叫齐猛，我叫麒麟子。可是这一道上再和母亲说什么母亲老打岔是什么意思？这小伙子可贱呐，那心眼也多，也特别聪明。回去第一个事儿，我就先问我老爷，问问这件事儿，别让他们俩通了气儿。结果回来之后，见到大辽王，铁瓦阴安殿上一叫老爷，大辽王都乐坏了。哎呀，这孩子长这么大了。冷丁这一看，跟岳云长得是一模一样啊，就像一个模子里磕出来一样。孩儿啊，免礼听真，快快快，旁边坐下，老爷可要想坏你了。老爷，孙儿我有一件事我要问问您。说吧，什么事儿啊？你起来行不行？过来还拉来了，跟谁这样过？爱孙呐，等着他继承江山社稷呢。老爷，我不起来，您得对我说实话，您要不说实话，我永远不起来。大辽王一看我跟你有什么瞒着的，你就说吧，你问吧。回来坐在这儿，百花公主旁边坐着，小脸杀就白了。心话，儿子，你干嘛这事儿？可能见面要问你老爷，我们爷俩没通气儿，没过话呢。老爷，我问您，我有爹没有？就这一句话，冷不丁这一问呢，把大辽王当时给问愣了。可是年高有德之人，他脑瓜转得也快，经验也特别多呀。孩儿啊，怎么能没爹呢？没爹不成死孩子了吗？是啊，我今天就要问问我爹他在哪儿呢。啊，你爹他不在了。请问他什么病？没病。公主一看，完了完了，我说有病死的，你说没病，没病怎么能死了人呢？哦，老爷，那没病他怎么能去世了呢？孩子别提了，要说起我那驸马爷子，得说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他地，天下难找难寻的这么一个好汉呢，不然我能把你娘给他吗？是不是？不过呢，就这个南北这一开仗，不是吗？在两军疆场上，你爹为国家而捐躯，他战死了。哦，老爷，战死了啊！岳霸一听更不对劲儿了，母亲说病死的，老爷说战死的。回头一看，他母亲。百花赶紧站起来了。百花脑瓜反

0: 哎呀，也快呀、啊！这奸妈才养奸孩子呢。皇父，您怎么能对他实话实说了呢？我告诉他了，他爹是病死的。你看你实话实说，这孩子他能接受得了吗？老头子明白了。老王一听，孩儿啊，我，你没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啊。再说这事儿不能瞒他一辈子。他爹属实战死的是英雄，这瞒他也没有用，干脆就告诉他就得了。哦，老爷，那我再问您，我爹他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嘿，这孩子啊，我的驸马爷子，我能不知道他的名吗？啊，你怎么能这么问我？他老人家叫什么名字？哎呀，孩儿啊！这你还用问我吗？难道说你母亲就没有对你说吗？一直摆话摆话，明白了，赶紧的接过来了。孩儿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父亲叫齐猛，你叫齐林子，难道说你还不相信，非得要问问你的老爷吗？啊，对对对呀，你看看是不是？你还用问我？他叫齐猛啊，所以说你叫齐林子，这个名还是我给起的呢。小英雄一听，这爷俩说的都一样。不过有怀疑，这是肯定的。还怎么往下问呢？老爷，既如此，我父亲战死在南朝，不知道南朝何人杀死我父，我要报仇。他死到谁的手里了？完了，怎么说？说死到老岳家手里头了，这是岳家的后代。说死牛皋手里头了，我说死谁手里头？哎呀，这可糟了！啊，孩儿啊，如果要说战死在谁的手里嘛，这个事儿老爷我还不太清楚。嗯，老爷。我爹死到谁手里，怎么您还不掌握吗？您能不清楚？是啊，我哪能不清楚呢？是不是？他是驸马，对呀。既然是驸马死了，您应该调查个清清楚楚啊。我长大了，我为父要报仇啊，是那么个事儿啊。我也那么想的，可是我调查来调查去，在乱军当中，不知道谁射一冷箭把他射死，到现在我还调查呢，始终没调查清楚。啊，就是这么回事。老爷，那么我爹的死尸是否运回国来？运回来了，那哪能不往回运呢？让马踩的已经都不成人形，没有人样子了，那我也得把他弄回来。因为什么？他是国家的驸马爷，不是吗？哦，老爷，那么我爹埋葬何处呢？因为我是他儿子，我小时候什么也不懂，我大了，我应该去给他烧几张纸，我到那儿祭奠祭奠我爹。哎，应该，太应该了。哎呀，这孩子小时候我就看有出息呀，啊，大了真有出息，还是个孝顺的孩子，应该去。不过你刚回来，休两天，然后再去，让你母亲陪着你去，你看怎么样？行了。休息吧，白宴吃喝完毕，晚间了。儿子休息了，当妈的能休息吗？有心病啊，哪有坟呢？赶紧来找大辽王爹呀，这可坏了。你说我也知道您为难，您要说没有坟，那是不对劲儿的。那么大驸马死，能没有坟吗？可是说有坟了，他要去，咱上哪儿找去呀？没有这么个地方，现安排现修坟都不赶趟儿，因为是驸马死，必须修宫殿呢，是石碑呀、牌楼啊等等一切，这能赶趟儿吗？丫头啊，事到如今了，爹也没有办法了，尽量推辞他，不让他去，他非去不解了，然后你跟着去。找个地方不是，找个地方不是， 最后有人你假装嘛，脑袋疼，你从马上窜下去掉下去了。他一看娘的脑袋疼，他必然也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咱们再做安排，就得这么做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月爸来到铁瓦银安殿见到老爷，我要去上坟。行行行，跟你娘一块去吧。哎呀，上哪儿找去？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坟头啊！你不能在野地里找个小小坟骨头，这是你爹。那也太假了，不可能啊！是凡是有来有楼台殿阁的地方，那不错，都是大官，或者国家亲王死了，那碑文也不对劲儿啊。这可怎么办？找哪儿找？娘啊，我爹的坟究竟在什么地方？可能在那个山头那有风水。连走三个山头啊！娘啊，咱们出来多长时间了？一天半了。望山跑死马，现在找了三个山头了，我爹他坟头根本就没有，怎么回事呢？啊，孩子，也许年头多了我把他忘了，咱们再找一找。娘啊，我说不对，其中有诈呀。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娘啊，你们是夫妻呀、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都有了我这么大的儿子了，难道说您把我爹就给忘了吗？是死了，死了死了就算拉倒了吗？难道说埋到哪儿？作为夫妻之间，您当妻子的能把他忘了吗？什么叫贤妻，哪叫良母啊？大公主听到这儿，这眼泪刷啦下来。一个是自己为难呢，儿子把逼的无路可走了，这是其一。其二，听儿子说完这一番话，这心如刀绞，想起自己的丈夫金锤无敌将岳云绞死在风伯亭，眼泪这一下来，麒麟子抬头一看，娘，您这是怎么了？孩子，你是我儿子吗？啊，你爹战死之后，你还没有出生呢。娘为了你才活下来，不然娘我也就死了，跟他去了。可是我把你生下来之后，有了你，哎，我就不想着他了。把我一腔热血都倒到你的身上，甚至于你的小命胜过我的生命，没成想今天你如此埋怨亲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在疫情抗战期间，胶东军民一直在招远，秘密筹集黄金。筹金不易，运金更难。日军与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如铜墙铁壁一般横亘在运金的道路上，给运金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这导致运往延安的黄金数量
1: 远远不能够满足根据地的物资需求。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急需另辟蹊径，确保更多黄金能够安全抵达延安，支援抗战。1941年后，日军三光政策在华北地区全面升级，国民党顽固派更对陕甘宁边区筑起封锁线， 严禁一斤棉花一粒粮食进入，延安小米价飙涨14倍。毛泽东直言：“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

0: 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根据地面临空前考验，各项繁重任务亟待统筹推进。
1: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一位在苏北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他返回延安。这位同志当时使用的化名是胡福。胡福是谁？为什么偏偏是他接到了这10万火急的任务呢？
0: 关于苏北地区的胡福同志，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各种党内刊物上。在日伪皖三方势力的长期夹击中，胡福带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构筑起重要的华中战略防线。这位群众口中的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随着华中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遵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刘少奇接到命令启程返回延安。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共七大，并协助中央加强对全局工作的领导，以应对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延安之前，一封来自陕北的绝密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他的手中。电文除了明确反延指令，还临时赋予了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要求他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解决当地重大问题。作为举足轻重的敌后战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要负责人在战略指导、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等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难以协同，导致力量分散。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亲临山东，既可统一领导、扭转危局，又能顺路将山东分局为支援中央而筹措的黄金护送至延安。
1: 1942年3月19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身材高大挺拔、面容清瘦坚毅的刘少奇，身着一件略显陈旧却整洁的灰色长衫，脚穿黑色粗布鞋，带领一行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途。
0: 4月初，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刘少奇成功抵达山东。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负责协助刘少奇在山东开展工作，并保障其安全。虽然山东分局曾在胶东、鲁中、鲁南之间开辟黄金交通线，经验丰富，多次安全向延安输送黄金，但黎玉等人心里清楚，此次行动承载着党中央的高度重托，队伍必须在确保人员绝对安全的同时，保证随行黄金万无一失。
2: 毛主席呢，先后给刘少奇发了近10封电报，其中要求呢，刘少奇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第一，要带个电台，时刻保持电台的畅通；第二，要带一定的武装或精干的武装进行保卫，确保安全。就因为驻护在敌人严密防守的敌占区，一切呢以安全为主。
0: 为保障刘少奇的绝对安全，同时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托，山东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两个护送方案。一是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负责护送。
1: 此次返回延安的路途危机四伏，让八路军担任护送任务并非良策。一方面， 八路军行动起来目标较大，在敌人监视与封锁之下极易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护送而削弱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对后续抗战产生不利影响，那实在是得不偿失。
0: 最终沿铁路线接力护送的方式被确立为最佳方案。鲁南铁道游击队作为活跃在敌人交通线上的精干力量，也被加入到此次护送的行列之中。这支队伍也正是后来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的原型。如今坐落于山东枣庄的鲁南铁道游击队纪念园，便以这支队伍的鲜明特征设计建造，整体为火车造型，馆内还陈列着老式火车头。鲁南铁道游击队由枣庄矿区工人、铁路工人与当地农民组成，队员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微山湖、芦苇荡、金浦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尤其擅长在日伪盘踞的复杂环境中隐蔽伪装，这正是穿越封锁线最需要的活地图与隐形衣。王志胜便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之一，他不仅亲手参与队伍组建，还多次参与重要任务。晚年时，他常与儿子王金国追忆这段特殊的护送经历。
3: 我跟你说，这是上广东司令员说了，你没去到那什么，接一个叫胡福的首长，叫胡福。我父亲想了半天，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胡福是谁。
0: 尽管不知道这个胡福首长是谁，但从领导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中，王志胜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4: 当时呢，我父亲他们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很高兴，但也很紧张。为什么呢？铁道队毕竟人数不多，这个沿路呢，鬼子的据点、炮楼到处林立。虽然铁道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鬼子他经常在铁道线进行巡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重任在肩，怎样把胡福首长安全送达，成为游击队此刻的首要使命。
1: 接受任务后，游击队队长深知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第一时间与队员们制定了护送方案，并提前部署。然而，就在刘少奇前往与铁道游击队约定好的地点汇合时，意外发生了。
0: 鲁南铁道游击队接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待胡福首长一行连越束河、沂河两道关口后，立即在鲁南游击区边缘实施接应。然而，预定时间已过，目标仍未出现。冰冷的雨水急促地敲打着河面，焦灼的情绪在等待中悄然蔓延。原来，携带重要战略物资的刘少奇一行虽早有周密预案，却在穿越束河、沂河间封锁区时突遇意外。
2: 一行人员呢，就是穿过了束河，但那束河到沂河之间了，突然一天下雨，等冒雨来到沂河边上去了，发现了原定定的接头人和船只没有。
0: 深夜的河边，日军巡逻队来回穿梭，刺眼的探照灯四处扫射。护送队伍既要隐蔽身形， 更要严防随行的重要战略物资被强光照射到。一丝反光，一点响动，都可能让整个队伍瞬间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1: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刘少奇沉着冷静，一边安抚着神情紧张的战士，一边仔细分析着敌情。此时，一个棘手的难题赫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接应的船只因为某些突发的意外情况而暂时延误，过一会儿便会前来接应，那么在无法确定前方是否有日军埋伏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冒险选择渡河呢？
0: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决定不再冒险，只是所有人连同携带的重要物资立即就地隐蔽，避免暴露目标。直到雨势稍停，视线稍有好转，才继续前行。
2: 后来分析，当时就有日伪军在河边严密的防守，如果当时渡河，风险极大。
0: 1942年夏日的一个凌晨，刘少奇一行抵达小北庄，与鲁南铁道游击队会合。队员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胡福首长，内心既兴奋又紧张。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远比想象中庞大，除了首长和随行人员，还有一支驮着沉重物资的骡马队。
3: 我父亲当时就很纳闷，他一路很少骑，老是把背包放在这个骡子身上，有些战士呢就把这个背包呢放在马身上，让马驮着背包他们的下步走。当时呢我父亲就很纳闷，说他们放着马不骑，那背个背包干嘛呀，不知道什么，当时脑子中想的都不多。
0: 队员们并不知晓随行战略物资的真实分量，只觉队伍目标庞大，行踪更难隐蔽，此行任务已是异常艰巨。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形势更让这次穿越充满

0: 大扫荡，鲁南地区随之陷入严密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支目标明显的队伍想要穿越敌占区，难度可想而知。
1: 这支队伍的核心使命就是护送刘少奇一行跨越金浦铁路，安全抵达微山湖。

0: 我身后的铁路线正是津浦铁路。抗日战争期间，它长期被日军侵占，因其横跨华北与华东，成为了日军兵力调动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对他们而言，这无疑是维持起侵略战争不可或缺的生命线。 然而，这条铁路恰好也是刘少奇一行人往返延安最为直接的路线。为了尽快将黄金安全地送达延安，他们不得不冒险一试。面对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少奇一行人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够避免被敌人察觉呢？
1: 在这样一道森严壁垒的封锁线上，一场关乎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安全的秘密穿越，即将在夜色中悄然展开。1942年的津浦铁路附近，充斥着日军修筑的多个炮楼和哨塔，探照灯整夜在铁轨上扫射。 伪军每半小时便进行一次巡逻，深壕沟中竹桩密布，铁丝网纵横，一旦有风吹草动，机枪便会疯狂扫射，防守极为严密。基于对日军巡逻时间规律的掌握与地形的熟悉，经慎重研究，鲁南铁道游击队决定。
2: 将穿越地点选在临城至沙沟之间的干沙河，从这里的铁路涵洞下通过。从涵洞过有个好处呢，能规避一些壕沟的过壕沟的封锁。那铁路两边各有两个壕沟，在平路上它很深的，你要么你要带着铁锹或者竹排，哎，把路平上。
1: 哎，挂在再画上搭上桥，才能过去。从那个干沙河去呢，就能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到干沙河是比较低一点的，壕沟都不能没弄深了。七月的山洞正是降水集中的时期，连绵的雨水使得铁路周边的涵洞成为保障火车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施。
0: 日军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加派重兵把守，防止有人破坏。不过，雨季里道路泥泞湿滑，积水严重，日军的巡逻效率和视野范围都会大幅降低。对于急需穿越津浦铁路的刘少奇一行人而言， 这或许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提前周密侦查，精准掌握日军巡逻与换岗的规律，再凭借果敢的行动和默契的配合，便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穿越津浦铁路。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最理想化的状态。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之下，
1: 特殊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经过几番商讨，大家决定由铁道游击队的几名队员假扮伪军，替换掉真正的伪军岗哨，以此来迷惑日军，为护送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的队伍创造穿越铁路的机会。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按计划横跨铁路线时，意外发生了。

0: 突然从北面射来一道刺眼的白光，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快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1: 当那个装甲车的探照灯照得非常亮的时候，这个刘少奇同志的这个骡子呢惊了，这个骡子呢又不跟小军惊了，这个战士呢有铁道队有同志呢就怕这个骡子惊叫引起敌人怀疑，就过去把这个骡子这个脸头给它抱着，就把这个脸抱到怀里，这个骡子猛一甩头就把这战斗中甩好远出去。那骡子劲多大，这个人就是他就不管他蹦，一直一蹦的时候呢他掉了跑骨头。
0: 敌人朝四周巡视片刻未发现异样，胡乱扫射一阵机枪后，巡逻车便向沙沟方向驶去。游击队员迅速掩护刘少奇和驮着重要物资的罗马队，沿干沙河快步疾行。可刚跑出不远，罗马因受惊慌乱，驮着的背包在颠簸中滑落。危急关头，队员们赶忙上前想帮刘少奇拾起背包背上，他却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弯腰探身从沟里捞起背包，坚持自行背负前进，直至走到安全区域。
2: 他们就有的时候也觉得，就他们这些随行人员的东西呢还挺沉的，只是知道这些人带的东西可能比较贵重比较重要，因为从这些过路的干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来看，他们带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0: 因保密要求严格，直至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延安，护送的游击队队员仍不知其背包中所装何物。多年后，中共山东编年史明确记载，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到延安时，都携带有大批黄金。
2: 因为当年话，这个运送黄金，这是绝对要保密的事儿。
0: 在刘少奇此行之前，已有大批前往延安的干部秘密运送过黄金，甚至还有专门的黄金部队默默往延安运送黄金。他们没有番号，没有名字，却在抗战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3: 那么胶东黄金运往党中央延安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缓解了党中央的一个财政的困境，为我们改善我们的财政情况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从1939年第一批黄金起运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运送了多少黄金呢？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战时黄金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1942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的古牧在其回忆录中为我们留下了关键线索。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上缴黄金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这些黄金可以购买5.99一斤小米、6.5一斤高粱、4.99一斤小麦，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在极端艰苦的封锁环境下，这笔巨额财富成为支撑敌后抗战持久坚持的重要物质保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山河重光，举国欢腾，无数人在热泪与欢呼中共同迎接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几天之后，昭远实现全面解放，玲珑金矿以及周边矿区被顺利接管。随后，《大众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记载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这座曾被日军长期占据、疯狂掠夺的金矿，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如今，那段穿越封锁、千里涉险的运金征程已成为历史，而在烽火硝烟中铸就的家国情怀与抗战精神，则化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镌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排爆这两个字的背后，是人类与危险最孤独的对峙。独自走向爆炸物，没有退路，没有彩排，机会只有一次，决定生死。排爆手是一群被称为与死神掰手腕的人，从战场到都市，从边境到腹地，一代代排爆手用血肉之躯在爆炸物的生死线上筑起一道隐形的防线。他们排出的每一枚炸弹，都是对国家稳定与人民安全的一份坚实守护。早在开国大典的礼炮鸣响之前，暗处的爆炸威胁便已悄然逼近。
2: 1949年9月24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7天。北平正阳门附近人来人往，这里是进出市中心的重要通道，岗哨森严，每一个过往行人都要经过仔细的盘查。这时，一个挑着担子的菜农引起了哨兵的警觉。表面上看，他和普通的菜农没什么两样，哨兵为什么会偏偏盯上他呢？
0: 这个菜农要去的地方叫亚洲饭店，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下榻在这里。此时的北平城内暗流涌动，不甘失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下达密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开国大典。
3: 有个特务呢，就是华盛顿送菜的，在饭店里面坐的就是一些代表。赵兵我就问他， 你是干嘛呢？他说我是送菜的。他说王强是我来的。后来这个哨兵也确实知道，王强他们也认识。
0: 最初的排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就在他即将通过岗哨时，一个无意间的举动让哨兵瞬间警觉起来。
3: 刚要放他走，这个人呢，他妈因为他紧张啊，他出汗，他拿这个抬起手来，他擦汗的时候，这哨兵发现里面的肉这白皮粉嫩的，不像个干活的人。这时候就把他给弄住了，一会儿就弄到屋里面去审查，一审查他承认了。
0: 经过审讯，这个菜农就是特务吴瑞金，在他的身上搜出了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一旦爆炸，不仅可能造成人员财产的巨大损失，更有可能产生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甚至可能影响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炸弹被迅速转移，由警卫人员在安全区域进行排除。最终，炸弹被成功拆除，险情得以化解。但这起案件的侦破也给所有保卫人员敲响了警钟。当时的北平社会情况很复杂，国民党留下的庞大特务组织与散兵游勇、土匪恶霸相互交织，爆炸破坏时有发生。为此，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便已设立公安部，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同年8月31日，又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就开始筹划用一支什么样的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保卫力量。

0: 的建设就摆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1: 在公安中央纵队的严密保卫下，9月30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结束。但此时公安战士的心里却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更为重要的开国大典即将到来。为此，罗瑞卿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保卫方案，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布控，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检验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1949年10月1日凌晨5点，天安门广场进入戒严状态，各个路段均有值班警卫把守，一时间天安门广场变得宁静而肃穆，各条战线上的警卫战士精神抖擞，严阵以待。下午3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在之前呢，我们主要是依靠人盯人的战术，但是这个时候啊，意味着一个现代的国家它要运转，就需要我们把各地的这么一个分散的保卫力量，把它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专业的国家机构。
1: 新中国成立后，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随后，中央军委公安部也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3: 新中国成立了，可战争的余烬还没有完全熄灭，危险并未远离。多年战争打出去了多少炮弹，埋下去了多少地雷，没人能够算得清。他们就散落在城市街巷、农田山野，埋在地底下，藏在草丛里，甚至就躺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清除战争遗毒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项特殊而紧迫的任务。
1: 1950年7月6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治安行政部门的基本任务，不仅要肃清特务，还要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火灾、爆炸、车祸等灾害做斗争。
2: 新中国成立初期啊，爆炸物的威胁主要来源于两个，一个呢是战争遗留，一个呢是敌特的破坏。那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管制爆炸物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可以说啊，1957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呢，我们颁布了爆炸物品管理规则，这也标志着呢，我们这一阶段的政策中心，我们从被动的防爆转向了主动管爆。
1: 在当时，排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遇到爆炸物更多是依靠部队的排雷经验或工兵技术来处理。
2: 到了60、70年代啊，虽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专业的排爆队伍，但是我们在基层民兵的训练中，我们已经增加了布雷、排雷、爆破的内容。80年代啊，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那么既释放了经济活力，我们的人流物流呢也加速涌动。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治安就面临了新的挑战，转向呢应对社会发展所引发的新型爆炸威胁。
1: 面对这一挑战，国家开始部署全国重点城市组建专业防爆队伍。最初，这支队伍在全国只是星星之火，几乎从零开始。没有先进的检测仪器，缺少专业的排爆工具，更谈不上系统的训练体系。他们只能用手触摸，用眼观察。

0: 用耳倾听，用最原始的方式直面那些极其危险的爆炸物。这支队伍里走出了一批排爆尖兵，河南省公安厅原副巡视员王百姓便是其中的一位。
1: 王百姓，人们叫他排爆大王，这个称呼从何而来？可以从这张照片说起。1998年6月26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河南涘县的一个村子里出了件奇怪的事儿。一辆刚买回来没几天的轿车底下发现了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外面还露着几根电线。王百姓赶到现场俯身一看，心里顿时一沉。
0: 当王百姓赶到河南涘县时，夜已经深了，他没有休息，第一时间钻到了那辆轿车底下。手电筒的光束扫过车底，在车辆后轮之间的后桥上，他看到了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物体。
2: 爬到车底下一看，接受天线这么长，我拔腿就跑。好多人一看我跑，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我都跑了。
0: 这是一枚遥控炸弹，在当地这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极为罕见。更危险的是，安放炸弹的人还没有归案，这意味着对方随时可能躲在暗处按下起爆按钮，如果贸然排爆，后果不堪设想。王百姓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类简易遥控炸弹的有效遥控距离大约在200米以内，他立即请当地警方在200米外拉起警戒线，防止犯罪分子混在人群中引爆炸弹。由于当时照明条件差，情况不明，他决定暂缓处置，待天亮后再做判断。那一夜，王百姓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那根天线，那个黑塑料包。漫长的夜晚终于过去了，天刚亮，王百姓再次来到现场，一切准备就绪。他深吸一口气，独自走向了那辆轿车。
2: 第二次进去时，就很果断地到那把接收天线给剪断，剪断了以后，这时候呢，就想坐那给他排除嘛，是吧？谁知道一摸这脉搏了，跳了很快，达到120、130了，这时候我出来了，
0: 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王百姓知道这不是害怕，这是身体对死亡的诚实反应。他从未接触过这种类型的炸弹，心里完全没有底。
2: 上边密密麻麻摆了12根线，到底哪个真哪个是假，你不能够分辨。说实话，那车离地面就这么高一点，而且是脸朝上，炸弹可以说基本上连贴连的，有时看不准，离太近。
0: 就这样，他先后3次进入车底，又3次退了出来。就在他一次次进退之间，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不如干脆把这个炸弹直接引爆，省得冒险。从技术上讲，这确实是最安全的选择，但王百姓沉默了。
2: 98年，一个家庭买了个桑塔纳车，他的家庭的半个家产都压到上边了，你给他炸了，老百姓咋办？你排爆人员呢？你做出点牺牲，谁也值得了。
0: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王百姓决定不炸还得拆。第四次，他再次钻进了车底，这一次他没有退出来。这枚炸弹一共有12根导线，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王百姓屏住呼吸，一根一根地捡。
2: 把那绳给导线一个一个挨着剪断了，就剩下两根线的时候，我用钳子看着其中一根线，也就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先去剪这根线是安全的，说我用钳子看着这根线。这时候说真的话，我都不是在看的，我是眼睛一闭，哎呀就这吧，哎呀就这吧。剪断以后，这时候呢，我当时都昏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过了五六分钟时间了，又清醒过来了，这会儿还好着，还没死嘛。这时候我就把另外一根线剪断了，剪断以后把这个炸弹呢从汽车上就是排除吧。
0: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生死博弈，这枚炸弹终于被成功拆除。这仅仅是王百姓排爆生涯里众多惊险经历中的一次。三十多年来，王百姓排除各类炸弹20000多枚。他有一个令人心碎的习惯，每次执行任务前都会请同事拍一张工作照。
2: 我知道这个人的咋来咋去了，也就是去是怎么样了，最后牺牲了又是怎么样了，就给家一个交代。
0: 这些照片从来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留念，而是为了告别。他曾这样说过，每次排爆回来我都要后怕好几天，但我不上谁上。后怕是真的，但下一次任务来临时，王百姓走向爆炸物的背影依旧坚定。
1: 我不上谁上，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在排爆人员的字典里重若千钧。王百姓是幸运的，排除20000多枚炸弹，20000多次与死神擦肩，20000多次全身而退。然而并非每一位优秀的排爆手都能够拥有这份幸运。
0: 这是一双布满深褐色伤疤的手，这双手熟悉几乎所有爆炸物的线路构造，却无法避开每一次意外的风险。这双手的主人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原副支队长张保国。战友们口中那个总是冲在最前面的人。2005年3月2日，济南某山区一片开阔的荒地上，张保国带着排爆队正在布置爆炸物销毁现场。57枚炮弹、炸弹、手榴弹等，约15000克废火药以及7枚发烟弹，这些从城市各个角落收缴来的战争遗毒被整齐码放着。
1: 这些炮弹有的已经在地下深埋了几十年，外壳锈蚀，引信老化，谁也说不准他们什么时候会炸。每一次搬运，每一次检查，排爆人员都格外小心。可就在最后一次检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枚老旧的发烟弹突然泄漏起火，
0: 火苗窜起来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本能地向后撤，可张保国没有跑。
3: 当时心里想坏了坏了，然后就说不好，快跑，就是要告诉身边的人要快跑。我呢转过身来，冲着发烟弹冲了过去，我就想把那个发烟弹踢飞的，千万不要把火药炸药给我引燃了。
0: 张保国清楚，发烟弹里的发烟剂遇到空气会自燃，自燃产生的明火会瞬间引燃引爆现场的危险品。千钧一发之际，张保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而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了，火药被引燃了。

0: 顷刻间，一团巨大的火球将张保国包裹在中央。
1: 这个炸药呢，就是瞬间的一个快速的燃烧，轰的一声，就是大火球嘛。那周围这样红大红的大火球也得几百度，这个东西瞬间就能把你钢盔的那种尼龙袋子都能烧化了。就是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拱了出来，然后就就地打滚，就压灭身上的火苗。当时战友们都有的都惊呆了。
0: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当战友们反应过来后，赶紧冲上去帮张保国扑灭身上的火，并将他紧急送上救护车。在救护车上，张保国才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仿佛从皮肤深处炸开。
1: 刚刚烧完了之后，我竟然没有觉得很疼，我还看了看自己的手，是灰白色的，那种被烧干了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些就是衣服烧化了以后留下来的那种粘液粘在上面，后来才能感觉到疼痛在不断的加剧，只能咬紧牙关打着哆嗦，最后就咬紧自己的衣服，再到后来在车上就昏过去了。
0: 等张保国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抢救室了，脸部、手部裹满了厚厚的纱布。这次任务给张保国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全身8%的面积烧伤，脸部2度烧伤，双手深2度烧伤，7级伤残。但张保国最怕的不是这些，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担心，他特意嘱咐妻子李静和所有来看望的人，不要告诉他的父母，媒体上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可母亲还是知道了。
2: 老人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2天2夜守在床边没有合眼。众人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家休息，可谁也没有想到，他刚走到家门口，身子一软倒了下去。对于张保国来说，身上的伤可以慢慢愈合，手上的疤也会渐渐淡化，可母亲倒下的那一刻成了他心里永远拔不掉的那根刺。
0: 然而这根刺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出院后的第三天，2005年5月2日，一起社报警情传来，某医院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黑色皮箱， X 光机拍不透，排爆机器人抓不动，队员们拨通了张保国的电话。
1: 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来打电话给我，我一下子当时我就急得，我就想这个东西我电话里指挥不行啊，我看不到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时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说来车接我。
0: 当时张保国的手还包扎得像个大馒头，脸上还都是新鲜粉色的嫩肉。危险最终在张保国的指导下被成功排除了，可当张保国推开家门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迎接，而是妻子压抑已久的泪水与质问。他不是不懂张保国身上的责任，他只是怕，怕他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1: 那次我出去拍摄回来以后，我爱人知道了以后，那是我们两个可能吵得最激烈的一次。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把命搭进去才行吗？我说我去了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弟兄们需要我，排爆工作需要我，我不能离开。
0: 多年来，张保国累计完成重大安保防爆安检任务2000余次，成功处置社爆现场130余次， 排除爆炸装置和可疑物140余个，销毁各类炮弹炸弹18000余发及大量废旧雷管导爆索。每次新队员入列，他都会连问3遍：“你真的要干吗？”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手的机会永远只有一次。这就是排爆手，他们用血肉之躯践行着忠诚、奉献、担当，见证了中国排爆事业的长足进步。他们的故事，是共和国排爆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从开国大典前排除炸弹的背影，到遍布全国的专业排爆队伍，中国排爆手用生命守护了人民家园的平安，也映照出他们对信仰和使命的追求。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5: 相声啊，
4: 相声啊，
5: 有传统的，
4: 讲究说学逗唱，
6: 三个人说的这种形式，
4: 所以说呢，
6: 大家不常见
4: 来呢。
5: 我们这个，
6: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个人
5: 一段
4: 一段
5: 热，他比
6: 是不是
5: 热闹？
6: 所以一个人的装疯卖傻的不行。

0: 公事。
1: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0: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哎，对不起您，
1: 没听清楚。
0: 向您追悼，这
2: 什么叫向您追悼啊？
1: 向您默哀，
0: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2: 这句话还受听啊？
0: 小点声，
2: 小点声，小点声，哎、说事儿呢。
0: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嗯，
2: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内容，
0: 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2: 说到了
1: 人家有事儿，咱们不能瞎说话，
0: 整个
2: 科学，
1: 对不对？
0: 人家
1: 说话，你说一人说呢，
0: 咱们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1: 说说大了，
0: 所以说呀，
1: 听起来
0: 这个相声啊，
2: 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0: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2: 这不刚说的吗？
1: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0: 哎，
2: 对对对，这句话说的 对。
0: 哎，对对对，
2: 我先说啊，
1: 对，
2: 别说话，
0: 对不起了，
2: 是啊，
0: 对不起了，对不起。
2: 这个
0: 唱了，我说什么我也不说，
2: 你又唱的太好了，
0: 哎，这个你在那说
2: 机呀，
0: 那就不像话了。
2: 他们
0: 是流行歌曲啊，
1: 舞台不是你这
2: 流行歌曲啊，
1: 不是
2: 还有
0: 相声
2: 很多种，
0: 很多
2: 这
0: 点
1: 不瞎
2: 说。承先启后是吧？
0: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2: 你什么毛病你啊？
0: 问问他，问问他，问问
1: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2: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1: 师傅，人这说相声。
0: 哦，您在这说相声？
2: 哎，
0: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2: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
0: 您
2: 一个人说就够了。
0: 谁？哪一个人啊？
2: 我说。
0: 哦。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2: 单口相声，
0: 握握手。
2: 哎，
0: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2: 嗯，
0: 郑先生，
2: 李老师，
0: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喝吧。
1: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0: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1: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0: 郑
1: 您说吧。
0: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1: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0: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2: 讨厌，
0: 讨厌！
2: 我这是电门是吧？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0: 啊，不，别搅和去，别
2: 起哄，这是。
1: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
0: 哎，
1: 啊，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
0: 段。对呀，是这么个意思。
3: 他是谁？
1: 我师傅。
3: 这位
1: 你不认识？
0: 对，
3: 没见过。
1: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3: 哦，
0: 我就是李伯祥。
3: 这是
0: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3: 没跪下啊！
0: 我看您要跪下。
3: 谁呀？
0: 他是我徒弟。
3: 您徒弟？
0: 我是他师傅。
3: 哦，
0: 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1: 听懂这意思了吗？
3: 听懂
1: 他是我师傅，
0: 对，
1: 我是他徒弟，
3: 爷儿俩。
1: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0: 对，我管那嫂子叫二姨。
1: 没有，
0: 要不咱们一块认识？
2: 不，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0: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吧，
1: 帮您说一回，
2: 还得帮我说一回，
1: 帮你说一回。
2: 那好，
1: 嗯，
2: 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1: 对呀，
2: 有一点难度。
0: 谁出主意？
2: 我出主意啊！
0: 问问他怎么说？
1: 咱说什么？
2: 说一回四字联音。
1: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音。
2: 每个人
1: 啊，
2: 说四句话
1: 哦。
2: 4416个字儿，
0: 对，
1: 哦，一句话4个字，
2: 对，
1: 嗯，
2: 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1: 还得是个小故事，
2: 嗯，
1: 啊，
2: 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0: 啊，怎么个难法？
2: 最后这4个字，还要把前面这3句话总结一下，
1: 哦，
2: 要说这16个字都是齿音， 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哦，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
0: 哦，您说的强调尤其。

0: 后边这四个字，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1: 对，
0: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1: 没错。
0: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
1: 哎，
0: 完成这个小故事，
1: 这就叫四字连音。
0: 你听明白了吗？
2: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
0: 啊。
2: 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0: 我也没听清楚。
2: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
0: 哎，
1: 没弄明白，
0: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学习。
2: 哎，
1: 既然我出的主意
0: 啊，
1: 我就来个样子。
0: 你谁先说啊？
1: 我先说呀，
0: 先说啊。
1: 啊，你听着啊，
0: 怎么着？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1: 一拍这就很开心。
0: 代表京唐木，
1: 哎，
0: 近点，
2: 是每句话四个字，
1: 对呀，
2: 啊，
1: 对对对，4、4、16个字，
2: 这得问清楚。一共是四句，
1: 这是四句，
0: 四句，
1: 没错
0: 啊，
2: 一共是16个字，
1: 不都告你了吗？啊。
2: 还得是
1: 你还有完没完呢？
2: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1: 都解释明白了
2: 啊！
0: 诚心开酒，您说您
1: 的，
2: 您说您的，
0: 您跟这孩子别
1: 来了是不是？
0: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1: 这时候别说，
0: 哎，好，您说您的吧，
1: 说了啊，
0: 注意问他啊。
1: 你看忘了不是？
2: 你说你这点出息。
1: 都让你们爷俩搅和的，
2: 谁搅和的？
0: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1: 别一块说，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来来来，
0: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1: 第一句，南来一雁。
2: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0: 对，
1: 很好讲啊。
2: 怎么讲？
1: 从南边
2: 啊
1: 飞来一只大雁，
0: 燕子，
2: 不合姚姓。
1: 嗯，
2: 您这不合理啊。
1: 怎么不合理啊？
2: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0: 对呀，
2: 你这没常识，这人
0: 不像话呀！
2: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0: 可气呀！
2: 鼓掌哄的，
0: 哎，就
2: 是、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怎么又
2: 不合理？不合理？
1: 为什么不合理？
2: 怎么合理啊？
1: 我北边这我
0: 北边冷，
1: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2: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
1: 哦，为了是四字连音，
2: 啊、
1: 知道吗？
2: 不是说的不是这句，
1: 南来一雁
2: 啊。第二句，
1: 眼内。揉盐，
2: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1: 就是抓一把盐呢，
2: 啊，
1: 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
2: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1: 怎么了？
2: 啊，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1: 这跟行为没关系，
2: 你这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1: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连音，哦，知道吗？
0: 别着急，别着急，
2: 你不是真去是吧？
1: 着急，我真干吗？
2: 啊，就是，来，继续说，
1: 这是说，
0: 这是说，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2: 就是，
1: 别搭茬好不好啊？
0: 您说，
1: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
0: 就是，
1: 啊，
0: 眼内容颜，
1: 哎，这是第二句
0: 哦，
1: 第三句，
2: 第三句是。
1: 疼痛难忍，
2: 怎么讲呢？
1: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难忍。
2: 您这四字连音是
1: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2: 听听，
1: 盐烟咽眼，
0: 好，
1: 四字连音
0: 怎么讲呢？
2: 是不是？
1: 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淹雁眼。
0: 好，
2: 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0: 说的不错，
1: 残忍没关系，
2: 就这个意思，大家
1: 就这就叫四字，
0: 你挺有学问啊。

0: 对，
1: 要齿音都齿音，
0: 没错，
1: 要上堂都上堂，
0: 嗯，
1: 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0: 说，
1: 厅长，
0: 嗯，
1: 要说了
0: 啊，说呀，
1: 注意厅长，听见了吗？
0: 没听见，
1: 还没说呢，
0: 那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叫你注意，厅长，
0: 嗯，
1: 一领细席。
0: 等会儿
1: 啊，
0: 这我不明白。
1: 就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啊，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啊，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喂，
0: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
1: 啊。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0: 你看，就这命，非得
1: 不好的席梦思，我非得一领细席。
0: 您这第二句是
1: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0: 谁蹭的
1: 啊？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看吧，
0: 脏不脏啊？
1: 席上有泥。
0: 第三句，
1: 西边去洗，
0: 不合理。
1: 嗯，
0: 干嘛非上西边啊？
2: 就是
0: 啊，东边、南边、北边。
1: 哎呀，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0: 哪个西啊？
1: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郎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洗，
0: 这么个西边去洗。
1: 对了，
0: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1: 这可是真功夫，
0: 嗯、
1: 是齿音的。
0: 您来来，
1: 西洗细洗，
0: 呵，多费劲吧。
1: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
0: 啊！行，
1: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0: 听懂了？
1: 咱俩都说完了，
0: 说完了，
2: 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1: 鼓掌！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0: 接上来了，这厉害
1: 啊！
2: 嗯，回去
0: 啊，回去，
1: 哎，
0: 回来，
1: 这什么徒弟这是？
0: 你师傅都说完了
2: 啊，
0: 该你说了，
1: 对呀，
2: 该我说了。
0: 哎，
2: 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
0: 啊！
2: 我是给你们个面子。啊、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0: 撞什么不好啊？
2: 啊
1: 说一个吧，
2: 该我说了啊！
0: 嗯，
2: 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0: 真的，
2: 文化在这儿呢。
0: 嗯，
2: 南来一雁。
0: 好，打住。
1: 嗯，
0: 那是我说的。
1: 对，
2: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0: 当然了，
1: 千篇一律，
0: 自己
2: 太棒了。听着啊，
1: 就是你自己编，
2: 说话不能再说了。
0: 编，
2: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1: 都得自个儿编。
2: 一领细席，
0: 等，那是你师傅说的，
1: 那师傅的，
0: 你也不能说，
1: 自己想想词儿，
0: 说你自己的。
1: 哎呀，徒弟，我这能力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2: 不是我这个哦，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让说。
1: 哎，
2: 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
1: 我说了，
2: 想想啊，
0: 琢磨琢磨吧。
1: 怎么回事呢？
0: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2: 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我给你趟地雷上了，这是。
1: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
2: 是，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1: 赶紧说吧。
0: 说
2: 起来了，
0: 说。
2: 你听我这个啊，
1: 哎，
2: 一碗剩粥。
0: 等会儿，这怎么讲？
2: 粥就是稀饭呢。
0: 啊。
2: 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剩粥。一碗剩粥，
1: 好，
0: 没吃了的剩粥
1: 啊。
0: 第二句，
2: 倒进阴沟，
0: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呢？
2: 馊了，没法吃了，
1: 对
2: 呀，把它倒沟里边去。
0: 哦，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了。
2: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
1: 哦，
0: 抬杠，
1: 这是第二句。
0: 第三句，
2: 狗钻沟眼。
0: 这怎么解释呢？
2: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1: 对，
2: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
0: 哦、
2: 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0: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1: 像话吗？
2: 啊，急了我还咬你呢。
0: 身段不错
2: 啊、
1: 嗯，这是狗钻沟眼，
2: 狗钻沟眼，
1: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了
0: 。
2: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1: 大伙儿听听，
2: 狗够沟粥。
1: 好、
0: 哦，你得解释解释。
2: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
1: 嗯、
2: 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沟眼里边钻，
1: 嗯、
2: 够那剩粥，所以叫够够沟粥。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 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5: 多交流嘛。
4: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5: 不是一行业吗？
4: 我们都是。

0: 秀的年轻人。
1: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啊，
0: 怎么了我？
1: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0: 我啊，我唱歌的。
1: 什么？
0: 唱歌的。
1: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0: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1: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0: 对呀。哦，不认识我？
1: 没见过。
0: 我给你提个人。
1: 说。
0: 浴缸。
1: 浴缸。李。浴缸李。哎，你是洗澡水。
0: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1: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的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0: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1: 什么呀？
0: 李浴缸，
1: 你认识李浴缸？
0: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1: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0: 对呀，啊，他叫浴缸，
1: 您叫
0: 浴霸，
1: 哎，好，哎，太好了，嗯，嘿，这您是挂的高，
0: 哎，对，
1: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0: 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1: 不大浴霸吗？
0: 不是那俩字儿。
1: 那什么意思啊？
0: 就听完我的歌，啊，让观众欲罢不能。
1: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0: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1: 这还是喜欢你的
0: 李浴霸呀？
1: 这是本名。
0: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1: 您叫
0: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对不对
1: 、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0: 不是。
1: 这怎么解释？
0: 这不明白啊。啊，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1: 我谁不懂？
0: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1: 意大利
0: 大胡子。
1: 大胡子
0: 那个帕瓦罗蒂。
1: 好啊。
0: 哪歌唱得好？
1: 我的太阳。
0: 我唱的也好，
1: 你也好啊！
0: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1: 小太阳，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0: 没见过我啊。正常，
1: 为什么呢？
0: 不常在国内演出，
1: 在哪儿啊？
0: 国外，
1: 什么地方？
0: 美国百老汇，
1: 会去好地方。
0: 英国伦敦的西岸，
1: 你瞧，
0: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西尼歌剧院，哎，
1: 霍西尼，还厉害，人家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0: 谁说了？
1: 霍西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0: 表示感叹呐！嚯，悉尼歌剧院，
1: 这个可，谁这么说话呀？
0: 我悉尼歌剧院啊，哦，都在那儿演出。
1: 那这回回来
0: 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1: 这么年轻告别了。
0: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1: 国外发展了，
0: 久站国外了，
1: 也行啊，
0: 对不对啊？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嗯，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1: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0: 一两千块钱啊，那不行，
1: 怎么了？
0: 太便宜了
1: 啊，便宜。
0: 我在国外啊，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1: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0: 5000欧元，
1: 5000欧元
0: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1: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0: 你算一算，
1: 我学理科的呀，
0: 对不对？
1: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0: 对，
1: 就你是吧？
0: 对，
1: 这不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7三十五，6747 3745，它。不是，他是这这
0: 多少钱呢？这个，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1: 多少钱呢？
0: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1: 3万多块钱吧，
0: 大概就这个数。哦，
1: 嗯，太贵了。
0: 太贵了，
1: 没人买。
0: 你觉得贵？
1: 那你们
0: 货卖于十家。货一听我这个小太阳啊，李浴霸啊，告别演出，嗯。10几万张票啊！嚯嚯，一抢而光，
1: 全卖光了，
0: 全卖出去了。
1: 哎呦，
0: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1: 大草原开演唱会，
0: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1: 这能行吗？
0: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1: 挺好，
0: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啊，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1: 哎，都知道了，
0: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1: 是吗？
0: 美国
1: 啊，谁？
0: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1: 叫做
0: 流行音乐界的啊 ，Lady Gaga。哎，姐。Lady Gaga，
1: 我这有一 Lady K，
0: 我有 Lady 尖，
1: 我4盖啊，
0: 我俩猫，
1: 那我要不起啊！
0: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1: 又逼出来了，这搅和！
0: 你先说的 Lady K，
1: 你先说的 Lady Gaga，
0: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1: 嗯，
0: Gaga
1: 什么
0: Gaga 都是 Gaga。
1: 嗨， Lady Gaga
0: 啊， Lady Gaga
1: 那个还牛呢，别那个，
0: 对对对，美国的
1: 哦，
0: 他来。
1: 呵，
0: 英国
1: 谁呀？
0: 英国有一位歌星
1: 啊，
0: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1: 媳妇儿，
0: 对对对，
1: 叫
0: 辣妹。
1: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0: 对，他从伦敦唱的歌就来了，
1: 唱的是
0: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鲤鱼吧。
1: 哎呀呀呀，
0: 辣妹子，
1: 不不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0: 啊？
1: 打四川来的，这是
0: 不叫辣妹子吗？
1: 啊，他也来了，那叫辣妹，
0: 辣妹，
1: 嗯，
0: 他也来了。
1: 还有吗？
0: 还有咱们国内
1: 啊，
0: 港台的
1: 哪位呀？
0: 四大天王之一，
1: 嗯，
0: 大清早，
1: 大清早
0: 也来了。
1: 大清早是谁呀？
0: 四大天王之一嘛，
1: 刘德华。
0: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1: 马德华那是。
0: 不叫什么德华，
1: 不叫德华。张学友
0: 不是学友。
1: 郭富城
0: 不是富城。
1: 黎明，
0: 大清早嘛。对的，
1: 谁叫这名儿啊？
0: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1: 得亏叫大清早，
0: 啊，
1: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0: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1: 别吵，说这个，哎呀，
0: 对不对呀？
1: 这也来了，
0: 都来了。
1: 嚯，
0: 齐聚大草原上，
1: 十几万。
0: 我一看
1: 啊，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
1: 啊？
0: 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1: 你瞧瞧，
0: 开唱，
1: 开唱。
0: 刚要唱
1: 怎么样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后排的观众踢见了。
1: 说什么呢？
0: 看不见
1: 啊，瞧不见，
0: 看不见他。
1: 哎呦，
0: 这怎么办？
1: 这个
0: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1: 才有热量。
0: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1: 你不是浴霸啊，
0: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1: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0: 对，
1: 我给你出主意，
0: 怎么办？
1: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0: 啊，
1: 跟马志明先生学，
0: 怎么着？
1: 跟马三立先生学，
0: 啊，
1: 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0: 你糊涂啊！
1: 啊，
0: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1: 哦哦，
0: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1: 是啊，
0: 我在草原上，
1: 你全挂蒙古包上，
0: 真能糊出主意。
1: 一大包上挂一个，
0: 那才多少人呢？
1: 这也不行啊！
0: 不行啊！
1: 哦，
0: 怎么办呢？
1: 这个呀，
0: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1: 挂你，
0: 啊，
1: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0: 你去了？
1: 没有啊。
0: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1: 没去啊。
0: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1: 没有啊。
0: 粉丝你好，你好。
1: 别这，
0: 看我去了。
1: 我没看你啊。
0: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1: 真挂的是你啊。
0: 挂的我呀。
1: 哦，
0: 把我挂起来的呀。
1: 啊，
0: 这有典故。
1: 这什么典故啊？
0: 2008年
1: 啊，
0: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1: 对呀。
0: 为什么吊起来？
1: 为什么呢？
0: 吊起来有范儿啊。
1: 啊，有范儿，
0: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1: 对，
0: 对不对？
1: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0: 哎，嗯，什么叫风姿？
1: 那是你看吊你
0: 吊我
1: 啊，
0: 说吊就吊，
1: 说吊就吊，
0: 吊威亚，
1: 吊威亚啊，
0: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1: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0: 挂摇臂上边
1: 啊，
0: 穿过去，
1: 嗯，
0: 这边来过来
1: 啊，嚯家
0: 蹬
1: 啊，还蹬，
0: 嚓，哎呀呵，
1: 嚯呵，
0: 哎呀，我那边
1: 啊，
0: 走你，
1: 嗯，
0: 走你，
1: 哎，
0: 走你，
1: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0: 哎，把我一挂起来
1: 啊，
0: 大家伙高兴了，
1: 是吗？
0: 看呢，看呢，看呢，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个人挂了，
1: 哎呀我。挂了就说你呢，
0: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1: 来吧，
0: 这回可以唱。
1: 就是，
0: 五、四，
1: 倒计时，
0: 三、
1: 二、
0: 一。
1: 嚯，
0: 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
1: 啊，
0: 我往下这么一看，
1: 这高兴哦，
0: 摇秃，
1: 哎，
0: 嚯，
1: 我这，哎，我操，可忍着点，师傅，就还我吧，还我吧，
0: 不是。没事，
1: 没事，
0: 没事
1: 啊！
0: 我再掉一回，
1: 再来，
0: 唰，
1: 又上去了，
0: 不行！
1: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0: 这话 什么意思啊？
1: 你干嘛呢？这哇哇的！
0: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1: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0: 这怎么办呢？
1: 唱啊！
0: 不听他说话。
1: 别说了。
0: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1: 不就为听你唱吗？
0: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1: 对。
0: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1: 您咽的是寒暄的话吗？
0: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1: 赶紧来，
0: 直接张嘴就唱。
1: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0: 代表作品
1: 《我的太阳》。
0: 来这个
1: 行吗？
0: 来这个啊！
1: 您来远景重现，
0: 远景重现。
1: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0: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1: 多好！
0: 我再来一回，
1: 行啊！
0: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1: 哎，
0: 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
1: 是是是，
0: 我的太阳，
1: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腔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腔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活该啊！他们不懂艺术。
1: 就霍家，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啊，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3: 嘿，你怎么看出来的？
2: 您看您啊，长一脑袋乐器。
3: 对了，啊，怎么说话？我这脑袋是乐器。
2: 就是，您这张脸，
3: 什么乐器？
2: 手鼓。
3: 多好。那我这眼眉呢？
2: 二胡公子。
3: 两只耳朵，
2: 俩小铲。
3: 我这一双眼睛，
2: 俩撞钟。
3: 那我这鼻子呢？
2: 大提琴呢？
3: 我这是大提琴呢。
2: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呢，
3: 你别揉了你。
2: 怎么了？
3: 像话吗？这
2: 最有特点呢，就是您这口牙。
3: 什么乐器？
2: 小钢琴。
3: 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

0: 我翘下俩来
1: 啊！
0: 你这干嘛呢？你这
1: 因为我这个人呐，也特别喜欢音乐啊，所以一看见您呐，我就见景生情了。
0: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
1: 啊，
0: 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1: 交响乐，这就对了，
0: 还对呢。
1: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0: 研究什么呀？
1: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
0: 嗯，
1: 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
0: 啊，
1: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0: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1: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0: 啊，
1: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
0: 嗯，
1: 每天给他放3个小时的音乐，
0: 嗯，
1: 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0: 是吗？
1: 哎，
0: 哦，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1: 都是法国歌曲啊。
0: 哎，什么歌曲啊？

0: 三层。
1: 一层怎么样？
0: 我看着都见长，
1: 是吧？
0: 没有。
1: 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0: 怎么着？
1: 番茄变小西瓜了。
0: 是啊，这是给植物。
1: 对了，
0: 动物呢？
1: 动物也是一样
0: 啊。
1: 给奶牛听了音乐。
0: 哦，
1: 您看你奶下的
0: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忘哪字？怎么回事？我跟你
1: 没完了是吧？
0: 干嘛这？
1: 这奶特别的多呀。
0: 哦，还真是这样
1: 啊。
0: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1: 给母鸡听音乐，
0: 下蛋鸡。
1: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
0: 嗯，
1: 您看你蛋下的
0: 啊，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你等，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1: 你怎么说话？
0: 怎么说话？吧唧吧唧的，
1: 吧唧像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0: 一天一个，
1: 多好，
0: 不少不少，
1: 是吧？
0: 那要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
1: 给猪听音乐，
0: 小猪崽
1: 刚买来的小猪崽
0: 啊，
1: 您给它放音乐有什么效果？站旁边瞧着吧。
0: 嗯，
1: 您看那小猪崽
0: 怎么着？啊？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1: 我电打气干嘛？
0: 怎么着？
1: 不到一年200多斤。
0: 嘿呦！
1: 哎，
0: 那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1: 给它听音乐干嘛？
0: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
1: 哦，
0: 一到晚上就折腾，
1: 是吗？
0: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1: 哎，您还别说，要是给耗子听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0: 您瞧瞧，
1: 白天溜达出来了。
0: 嗨，
1: 不忙，带我看电影去。
0: 别听了，
1: 你看
0: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1: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0: 有什么作用啊？
1: 经常听一些音乐，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0: 哦。而且还能这个
1: 治疗一些疾病，
0: 还治病
1: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0: 都治什么病啊？
1: 治这个高血压，
0: 高血压、
1: 心脏病
0: 啊、
1: 神经衰弱，胃肠功能紊乱。
0: 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1: 太能治了。
0: 那可太好了
1: 啊！
0: 我就有胃病啊，
1: 是吗？
0: 啊，
1: 哎呀，
0: 我怎么治啊？
1: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0: 是吗？
1: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
0: 嗯，
1: 您看有没有疗效？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你唱吧，
1: 现在开始了，
0: 开始了。
1: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0: 哎，怎么准备啊？
1: 您呢？
0: 啊，
1: 您两脚站稳，
0: 哦，两脚，
1: 两脚站稳
0: 啊，好，
1: 浑身放松，
0: 嗯，
1: 闭上眼睛，
0: 嗯，
1: 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0: 真不错。
1: 嗯，
0: 有5分钟我就憋死。
1: 谁让你憋着？
0: 你不说的吗？
1: 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0: 啊。您唱吧。
1: 现在开始了。
0: 那好。
1: 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你想不过他。我有心摘一朵，待又怕来年不发芽。

0: 么样？
1: 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
1: 感觉
0: 没我这是第一疗程，
1: 哦，还得接着，
0: 还得接着治，
1: 你再来再来。
0: 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山经过，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怎么样？啊
1: 嘿
0: 啊！
1: 我这胃口啊，这就舒服多了，
0: 是吧？还得治呢，
1: 你来吧。
0: 哎呦。

0: 回怎么样？
1: 哼，嘿啊，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0: 那好，嗯，姑娘你好像一朵花，迷人眼睛真的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眼睛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迷人眼睛真的。
1: 别吵别吵，我呀、啊、胃口好了。
0: 怎么样，
1: 相思病又犯了。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呢？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这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1: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5: 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怎么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
0: 我说这，我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啊，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哎，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哎呀，
1: 拿着！
0: 轮儿，你干啥呢？
1: 拿着！
0: 喂，
1: 喂，
0: 这圆圆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
1: 啊，
0: 不学。
2: 你看，
4: 我嫂子，
2: 不行，
4: 拿着，
2: 圆儿，
4: 拿着，
2: 这不能要，
4: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高深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

0: 好不客
1: 气，越
0: 狱啊！我跟你去，
1: 越狱！我越狱！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3: 爹，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4: 你就别动他了。
3: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好，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4: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

0: 么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觉得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三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了2大单呢。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1: 是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0: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呢，大人啊？
0: 3万块钱吧，
2: 扫码了一声。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他是疯了吗？
0: 你赶紧转账。
3: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3: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3: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3: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3: 什么玩意儿啊？这，你咋不登记呢？
5: 王姐，
0: 这是
3: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5: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3: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5: 别碰，
3: 吓唬人呢。
5: 那是，
3: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5: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3: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5: 放心吧，哈哈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6: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0: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5: 哎呀，
0: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6: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6: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0: 太气人了！
1: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3: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7: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8: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远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赵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哦，好热啊！哎，你看我收了哦。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2: 还好你这个
1: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2: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1: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2: 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1, 2, 3, 4，
6: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7: 好的，我们的开心果 Jack 说，走个面儿，小雨要来了。没错，这里就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面子不算大的小雨。哎，头发不多，脸也不大。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对，因为头大，大头下雨不愁。那啥，以前啊，我有个搭档，他的名字呢叫做胖轩，他的脑袋啊，真的比我要大太多了。为什么呢？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我们上节目的时候都要戴耳机嘛，啊，耳机，然后呢？他的耳机啊，就是比我要宽大概1/3，脑袋大聪明，像我就智商不够啦。所以啊，各位开心果在晚高峰的路上要注意悠着点啊，对自己呢有一个判断。像我这样就是反应啊，你说他快吧，他也快，但是一快呢，他就不知道快哪儿去了。今天啊，我们上个月的听评报告出来了。按道理说呢，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个事儿，因为呢，有可能啊，就是专家们又听到了这期节目，就感觉到我在数了他们。没有啊，没有啊，我是非常的谦卑的，我每一条专家的批评意见我都看了，我都看了。其中有位专家就说呀，这个主持人啊，就是思维啊太过涣散。哎。就是听好了，人家说的不是说发散啊，不是说散漫啊，是涣散，你知道吧？真的是啊，真的是啊，所以就不敢呢、啊，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触类旁通，我都不知道通哪去了，知道吧？我的天哪！你比方说啊，我们的这位小开心果一上来发了一条语音，他说：“
8: 小雨打卡打卡，我的醋在哪里？”
7: 你知道他问这句话，他说他的醋在哪里？因为他获奖了嘛，上个礼拜获奖了啊。老陈醋一瓶啊、我已经记了。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什么？你们不可能想到的，你们不可能想到的。我居然想到的是我们台里面曾经的一位前辈，他就人已经走了。 曾经做的一档节目叫在路上啊，这位小开心果，你的醋也在路上。我就想说这个在路上，但是我就想特别多，你知道吧，甚至他曾经讲过的话，他跟我一起就是我们在一起合作过的事情都历历在目，所以我怎么能开车呢？我太涣散了呀。大家不要学我啊，在路上一定要集中精神啊，99%的专注都要放在你的就是目光所及啊，1%呢全部都留给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收回来了，收回来了，还是跟昨天一样啊，就是一旦说错的话用脑袋撞话筒啊。今天中午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呢，在交通台也说错了一次，我说参与互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好在什么呢，好在交通台的话筒啊，它高级，它高级在哪儿呢，它装了那个就是防撞网。什么意思呢，就是等于是你去撞墙，然后墙上呢挂了一个枕头，你明白吧。所以我严重怀疑交通台的人经常撞话筒啊。这个主持人太涣散了，你知道吧，他想什么呢，想什么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3，发送阿拉伯数字83啊。昨天给大家听了一个声音，一鸣惊人，喝死了吧，刚才就刚才这个叫声啊，叫声呢其实比在动物园，在南叶湖公园、滨湖湿地公园、园博园，好多地方都能听到，真的好多地方都听到，而且呢就是一大早他就开始鸣叫了。哎呀，这个真的是说实话啊，如果你没有听过开心副驾驶，你猛然听到这个声音，你有点懵，你不知道这是在干嘛，这是什么声音。但是听过开心副驾驶的开心果，哎，你们下次大家一起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声音我告诉你是一个涣散的主持人告诉我答案的。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83啊，就是刚才那个声音的答案，它到底是什么呢，大家一目了然。但是说一目了然，我讲心里话啊，就是没有几个人能够把他的名字呀叫对啊，叫对啊，就像是很多的开心果然后写我小雨两个字写的都是天气预报。
5: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大家好，我是小马。
5: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1: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5: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1: 永远快乐。
9: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3、2、1开始。
1: 青青燕中窥，小如黛玉兮，展翅潇洒去，神欢花人吹，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会，青青燕中窥，小如黛玉兮。
10: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
11: 为开心副驾驶做了什么？我为开心副驾驶培养了下一代听众。我年仅5岁的儿子。
1: 妈，看我近视。
12: 看电视
13: 不可以哦。
1: 都看一会儿。
13: 那咱们只看10分钟好不好呀？
1: 不行，看2、3分钟。
14: 确定啊，2分钟。
7: 我们的鸟类学家，当然是打引号式的啊，在开心副驾驶，我觉得他真的算是小排看了以后说，哇哦，盛世容颜，必须的。因为什么呢，你知道咱们中国古代的龙它的原型是什么呢，龙的原型实际上是麋鹿加上扬子鳄。 古人为什么会创造龙，是因为他看到了麋鹿和扬子鳄，把它二合一了。那么凤凰的原型是谁呢？必须有它，哎，必须有它。但是我估计很多的开心果叫不准确它的名字，很多人都说它是 peacock。我最近英文啊学的有点爆棚，知道吧？孔雀，很多人叫它孔雀，实际上，孔雀有很多种啊，比方说白孔雀、蓝孔雀、绿孔雀，它们之间差异还是很大的。比方说蓝孔雀、白孔雀，你呢可以养啊，可以养啊，只要你地儿够大，你可以养啊，然后不怕那个味儿啊。这个绿孔雀你是养不了的，万万养不了的，因为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那么今天大家看到的这张图83啊，是什么孔雀呢？这是绿孔雀。开心副驾驶什么节目啊？那多大排场，那不得大家看看，对不对？这是盛世容颜啊，不得看看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吗？这是绿孔雀啊，朋友们，这是绿孔雀。有的开心果可能对绿孔雀和蓝孔雀傻傻分不，我也分不清楚。我一开始也分不清楚，我来教大家两点，就非常简单啊。第一，看脸蛋儿，哎，怎么又黄了？就是他脸上有一块黄，那就是绿孔雀。哎，怎么又黄了？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看他的老井巴，就是脖子的意思。就是脖子啊，你看它的脖子，绿孔雀的毛呢是鱼鳞状的，蓝孔雀完全不是，啊，绿孔雀的脸蛋是黄黄的，蓝孔雀绝对不是，哎，这就是它们本质的区别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3，来看看就孔雀和孔雀之间。哎，你别说这些了哈，就晚高峰的节目。开心副驾驶和其他节目，你们能分辨得出来吗？啊，如果你们分辨不出来，那绿孔雀和蓝孔雀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差距在哪里，开心副驾驶和其他节目的区别在哪里，交给你们来说。
12: 再见开心副驾驶，我想跟你说你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坚持下去吧，小雨，坚持到我们一起退休的那天，你不干了，我也就不听了，哈哈。

就是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有人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我们的开心果徐经理说了，小雨加油，节目超过大胖那边。对，我们现在不敢跟908比，对吧？我们就跟大胖那边比，比不了，比不了，比不了，比不了。我全方位甘拜下风，不管是从体重，还是从节目，还是从酒量，向大老师学习。17:43，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3，就可以看见绿孔雀。我刚才讲啊，绿孔雀的脖子上是一块一块鱼鳞状的羽毛嘛，鱼鳞状，你一看就看出来了，非常明显。哼，祥子说，我总不能把孔雀脖子拎起来看吧。你的意思是孔雀胖的都没脖子了是吧？啊，这3餐9碗饭说，哦，这就是传说中的兰博基尼吗？你还真是有兰博基尼。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什么呢，夏天到了，现在是中伏，特别热，对吧，容易出汗，出了汗以后怎么办呀，它不是脏吗，对不对，这皮肤上你弄上点灰啥的，所以回去以后一定要搓泥儿啊，洗干净啊。不要再发这样的留言了，我解释的好累呀。来来来来来，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接下来呢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今天啊是8月4号，今天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了，刚才说了绿孔雀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另外一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叫云豹。没错，今天是国际云豹日。所以啊，就是听开心副驾驶啊，我觉得大家啊可以心胸开阔，就感觉啊所有的动物啊都有节日，唯独你我没有啊。所以心胸要打开啊，国际云豹日。云豹被称作树上的隐士，很少露面。啊，它就是动物是拟态嘛，它会跟环境融为一体，你很少能够看到它。云豹啊，所以呢，今天开心副驾驶要跟大家互动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说说看你见过的最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是。朋友们，现在考验大家的眼力啊，眼光、眼界的时候。贵贵，我现在不得了，眼力、眼光、眼界，我的天哪，这个境界不断的在提升。说说看你见过的最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是。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这么多年的财经副驾驶，只有小雨一直坚守在岗位，真好。
1: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三连。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7:50啊，来，我们来看看各位开心果的留言。你见过什么就是最意想不到的野生动物吗？我们来看看，继续说，最罕见的野生动物应该算是外星人吧？你这个事儿啊，不要跟我们说，你这个事儿啊，第一时间要通报联合国，好吧？就像是昨天我不该跟你们讲我看到了飞碟的事情。对不对啊？苏说在老家看见过戴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戴胜啊？戴胜是一种还算相对比较常见的鸟类啊，它的那个羽冠是可以打开的。它为什么叫戴胜呢？我具体忘了啊，你可以去查一下，因为那个戴字啊，是戴还是胜？就是皇帝戴的那个帽子，你可以想象吗？就是那个皇帝戴的那种帽子啊，就哎，对，对什么呀？对，你见过啥稀罕的野生动物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差点又偷装话筒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队长啊，队长说见过最难忘的野生动物是谁？就是蛇啊，蛇啊，我见过几回，反正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是灵长类动物，别说人了，猴也是啊，就都怕蛇，天生就怕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菲菲说，见过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是刺猬。哎，你别说啊，就是以前啊，就是我们周围没有盖那么多楼，没有盖园博园的时候，我还看到过几回刺猬啊，包括我们的王总，就以前的前领导，他还拍过刺猬的视频，我们还给开心果们看过刺猬啊，现在好像很少了。黄大仙，

0: 这位小陈，我见过最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是小雨。行，我们正好跟前面的蛇、刺猬、黄大仙，我们四个凑一桌子。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4: 开心抱一抱。开心抱一抱。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啊。首先呢，我们来到浙江杭州啊，一个超市报警，店内三瓶飞天茅台失窃，监控锁定一名可疑的女子，她戴好手套口罩，趁机将酒装入包内带走，作案后多次换装，现金购买地铁单程卡，找人代叫网约车，回到小区他故意乱按电梯楼层，走消防通道回家，民警搜查住所并未发现赃物，最终经验丰富的民警捕捉到嫌疑人心虚的眼神，在消防通道门后面找到了完好无缺的茅台。你说你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0-5啊。近日在云南啊，一名小伙进山寻找野生菌子的时候上演了惊险一幕，他在林间枯叶堆里看到了珍贵的扫把菌，扫把菌怎么念，反正就是扫地用那个扫把啊，扫把菌。我不知道有没有开心果见到过啊，因为眼睛散光，俯身采摘扫把菌的时候发现旁边盘踞着一条剧毒五步蛇。温馨提示啊，夏季山林蛇类活动频繁，就是采什么菌子呀，什么花啊，什么草啊，注意观察一下四周的环境，偶遇毒蛇立刻缓慢撤离，切勿靠近打扰它。我的妈，这张图呢，说实话我看了好多遍，不仔细看我也看不出来，我怀疑我是不是也散光。胆儿大的朋友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04来。胆儿大啊，刚才不是说看过什么野生动物吗？发现过什么野生动物？五步蛇见过没？五步蛇见过没？曹植的七步成诗知道不？这俩有什么关系？发送阿拉伯数字804804，你来看一下，你能不能一眼看到蛇？你是看到了扫把菌，还是看到了扫把星？最后啊，把目光投向四川啊，四川，一个从事废品回收的男子送货返程，妻子搬来直径3米的巨伞，一路随行撑伞。宽大的伞面护住了丈夫，不让他被雨淋湿。画面迅速在网上走红，就收废品的男子返程了，正好下大雨了，然后老婆呢拿着3米的巨伞一路随行撑着伞啊，两口子就在巨伞下啊，然后旁边下着雨，那种感觉，那个画面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大家纷纷热议，表示我的乖，乾隆下江南也没这白唱呀。

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1, 2, 3, 4，
7: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接武林豪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准备今天戒酒一天的小雨。朋友们，今儿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啊，星期二，今天呢是国际云豹日，今天是国际云豹日。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五步蛇啊，据说啊被五步蛇咬了以后啊，你只要不走五步，你蹦着你跳就没事。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啊。对，国际云豹日，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说看，你见过什么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啊？大家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上来。同时呢，我也跟大家讲了，你要想看那个扫把菌，真的叫这个名吗？这长得像什么就是什么，是不是？扫把菌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04，发送阿拉伯数字804就可以看到了。这个人在摘扫把菌的时候啊，他没有观察到扫把菌的旁边啊就盘着一条五步蛇啊。事后呢他拍照回去以后才发现，我的天，吓得就是惊魂未定啊。你知道这被五步蛇咬，哎，是不是扫把菌会解这个毒？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没有见过五步蛇，没有见过扫把菌的开心果们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04804啊。祥子说手下面是蛇啊，没被咬到，你希望他被咬到啊。高乐高说我就不看图了，生来就怕蛇，看到他们我头皮都发麻。谁不是呢？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啊。不过我大舅啊，一看到蛇啊他就兴奋，他就兴奋啊，他每次逮蛇逮的是最好的，就是逮着尾巴然后一甩，你知道吧，蛇基本上就快没劲儿了啊。这就是就像是阿喀琉斯之踵一样，蛇呢就怕给人逮着尾巴啊，它就很难有还手。当然了，你的动作切勿模仿啊，切勿模仿啊。对，发送阿拉伯数字804804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开心果小牌啊，小牌说广东最不缺的就是蛇。小牌现在在广东啊，而幸的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只看到过老鼠在面包店的玻璃柜里吃面包。你这个好奇怪哦，老鼠不在面包店的玻璃柜里吃面包，它在什么地方吃面包？不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在那店是老鼠开的呀，这么猖狂吗？就是

0: 同时呢，刚才问了大家，你见过什么样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吗？小排，你知道它是一个，喜欢拍鸟的，那叫什么？那叫什么？观鸟爱好者啊，观鸟爱好者，我觉得都不叫爱好者了，真的很专业啊。大家没有看到小排拍的这张图，哇塞，真的好漂亮。这应该是须蝠鸥吗？小白，是不是须蝠鸥啊？是一只须蝠鸥的。爹地哦，妈咪，爸爸或者妈妈啊，然后钓了一条鱼，给三个嗷嗷待哺的宝宝啊，我就想问一下，到底是给哪个宝宝吃了呀？三个都挺饿，我估计是给老大吃了。他们排队排的是真好呀，就是真的就是从高到矮的排啊。哦，老大排第一，老二排第二，老三排第。老三感觉那个表情都已经绝望了，知道吧？我不张下嘴巴也不合适，哎，张嘴反正也跟我没关系。给我点时间啊，马上把这张图给大家看看。小白拍的真的好棒，好棒。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04，你先看一看。然后呢，也来说说看你看到的野生动物啊。我们的开心果吴平看到的是什么呢？野鸡。和野猪，你别讲啊，就这俩野鸡，我看到过啊，叫做雉啊，那个毛，尤其是公野鸡尾巴上那个毛很漂亮，我一直想拔，没有，拔不到，拔不到。包括野猪我也见到过，我在大蜀山上见到过，我只见过一次，野猪。比我还大，真的比我大。它应该是一头公猪啊，应该是头公猪，因为公猪会独自行动，母猪通常会结伴而行或者带着孩子啊。公猪一个，好大个儿。然后我当时看它就是穿越那个环山路嘛，啊，从那个山下树林里面，然后走到环山路，然后从环山路再跨到对面的树林，知道吧？但是你知道要跨上对面的树林，需要有一个。一个水泥的高台，那个高台大概有多高呢？大概有2到3米，2到3米，反正比我高多了，2到3米高。你们猜，那个比我还要大、比我还要重的野猪，就到那个水泥台那里，噌的一下就蹦上去了。我当时看他这么一蹦。我好多心中的困惑都得到了解答，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我跑马拉松，我前面总是有一些身材比我圆润很多的跑友，我怎么追都追不上啊！
1: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2: 他多大年龄啊？
1: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2: 太好玩了。
1: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2: 你就不可思议。
1: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情，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3: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墙，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骑马配马，撑蓝绿的披风，战马战啊，以最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

来，各位啊，次第花开说，野生动物在南雁湖看到过野鸡、野兔，还有戴胜鸟，哎，这些我也都在南雁湖看到。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们的环境在，我感觉啊，是在变好的过程当中，就这些动物都在回来，都在回来，希望不晚吧，希望不晚吧，来吧，来吧，来吧，朋友们。刚才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的拍鸟专家，我们的观鸟爱好者小排，他发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拍得真好哎，真好哎，是须服鸥妈妈在喂宝宝，你觉得哪个宝宝能吃到呢？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804啊，看看这张图，真好看，真好看，哎呀，所以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喜欢观鸟？你看了这张图你就知道了。哇，生命的力量，那种生机盎然啊，那种就是，老大欺负老二，老二欺负老三那种，长幼有序，哎呀，太有意思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804，发送阿拉伯数字0804啊，不要发804，804就是五步蛇啊。这个发送0804，我说须服鸥嘛，然后小白说哇厉害，专业，你怎么知道的？你太厉害了，懂鸟阿婆婆，你值得拥有。

怎么样，朋友们看了吧？哎，我说了嘛，什么叫做专业？哎，当你们看到了，哎呀，所以啊，有时候真的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儿。我这个人呢，运气不错，经常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呢，就是无奈啊，自己的手艺太差，知道吧？手艺太差。我上次大雨看到园博园大草坪居然变成了大澡堂，对吧？然后一只野鸭在里面游泳，我就拍了下来。然后小白说：“我要看图，我要看图。”看了以后，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看。哎，你看人家拍的鸟，哎，都是鸟，为什么这个鸟和那个鸟差别这么大呢？这个事儿啊，它不怪鸟，怪人。来发送阿拉伯数字0804，发送阿拉伯数字0804，来看一看小排拍的啊，专业水准拍的鸟啊，我们的开心果，你看是不是多才多艺？刺里花开说，哇，好棒啊！我觉得啊，要搞一个什么什么2026，然后野生动物拍摄联赛，你冠军，冠军，冠军，冠军。

0: 开心果们看了看了就0804啊，这是我们的开心果小排拍的啊，他是一个观鸟爱好者啊，你看人家拍的真，我知道，我知道，不要再说了，好不好？好吗？哼哼。那么多人都在说，哎呦，确实拍的比你好太多了。我不要再说了。
1: 说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轻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2: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0: 听到了吧？给我个面子好不好？哎，当面不打，当然不打脸。小牌自己也说了，他说：“这张照片已经投稿省级摄影赛了，可以的，我看好你，我看好你啊！到时候奖金啊，开玩笑，开玩笑啊，真棒，真棒！所以我觉得人呐，真的应该是亲近自然。小牌不单单。”就是拍摄这些漂亮的鸟类的照片，它还帮助很多的鸟类啊，帮助很多鸟类。他跟我讲了一些故事，向我保密，不要说，我偏不说就不说。优秀啊，优秀，点赞点赞。我知道收音机边每一位开心果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这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在自己本职的工作的同时，你有一个业余爱好。小白，下次比跑马拉松啊，你不要跑啊，你过来啊，你过来啊，你不要跑啊。18:17，来，我们言归正传，今天跟大家讲了很多的动物啊，什么须蝠鸥，小白拍的这个鸟叫须蝠鸥啊，就是胡须的须，蝠是三点水的蝠，鸥是海鸥的鸥啊，须蝠鸥，须蝠鸥，那。包括五步蛇，对不对？但是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云豹的正日子。说到云豹，它跟猎豹、金钱豹，还有像雪豹啊，都不一样。它号称是微缩版的剑齿虎，因为它的犬齿是最大的。虽然它个头不是最大的，但它的犬齿最大，而且它身上的斑纹你一看你就知道，哦，它为什么叫云豹。来，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既然今天咱们看动物，就把动物看到底吧。发送阿拉伯数字84，发送阿拉伯数字84，来看一下云豹，我们今天的主角到底长得什么样。云豹也是一级保护动物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在的数量也是非常的濒危，因为它的毛实在是太漂亮了。云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生活在丛林当中啊，所以它叫树上的隐者呢，你看不到它，唯有隐者留其名嘛，不是喝酒那个喝啊，是隐蔽的隐啊，隐者啊。所以想看云豹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4。哦，这可是真的是难得的一张照片啊！小排，下面一步就看你拍他了啊！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哎，这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啊！
1: 狂烧脑，胃闪耀，经常用脑，
0: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2: 好嘞，来18:23，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大家看一看这张照片，哎，刚才说我拍的没有小牌拍的好，对吧？我承认，那你看这张呢，是不是也没有小牌拍的好？很显然，小牌的水平已经达到了World 级别，世界级。啊，这张照片呢是在墨脱，是在西藏那边啊。墨脱，然后用一个红外相机拍到的。你人在那蹲守，那不可能的啊！是在墨脱的一个丛林里面，丛林里面很多的蛇虫、蚁兽什么的，所以人进去，你想，小白，我刚开玩笑的啊，就是太难了，太难了。所以呢，是用红外相机拍到的这么一只云豹的图案啊！你看它身上的斑纹是不是大块大块的，像云朵一样？而且它经常在树冠层然后来回游走。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猫科动物，像云豹就是，而且它的犬齿特别大嘛，叫小剑齿虎嘛。还有一种呢是猫粮动物，就它什么都吃，你知道吧？猫科动物和猫粮动物，发送阿拉伯数字84，84，来看看啊，难得一见的云豹的长相。今天是对国际云豹日啊。有开心果说，哎呀，这张好小啊，云豹的个头大概1米左右啊，所以呢，不是那种，它算是中型的猫科吧，中型的猫科。刚拍的鸟，请您欣赏。我的乖乖嘞，哎。男人的好胜心啊，高了高啊，高了高拍，高了高拍的鸟不是一般的鸟。我现在跟大家讲，高了高是一个手工艺人，他是一个匠人啊，就是你应该从事木雕对吗？木雕，都是他自己雕刻的鸟。今天时间不够了，明天我们隆重推出，大家有什么才艺都发上来好不好？我们春节的时候搞个春节联欢晚会，开心副驾驶版，好吧？有什么才艺现在就展示一下啊。对，看云豹的话发送84，如果看小牌的摄影作品发送阿拉伯数字0804，想看蛇呢发送804。今天我们是开心副驾驶动员版啊。好吧，其实我们安徽啊，也有可能有云豹，是有可能有的啊，只是因为它太少见了，你知道吧？太少见了，生性胆小，而且它在丛林深处，而且它都是在树上啊，它会捕捉各种各样的猴子呀、鸟啊都吃，地上的野猪它也吃，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的一种猫科啊，神奇的猫科，好吧。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地球不仅仅是我们的家，也是他们的家。我是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咯。啧个啧。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张亮基大口吐血，吓出一身病来，睁眼睛一看，江中原、潘铎、文武大员左宗棠都在床边站着。越州丢了，越州失陷了，哎，连昌等人也掉了脑袋了。哎，江中原一听过来了，大人，看您这意思，越州失陷应该痛心，关于连昌等人掉脑袋，你有什么难过的？他该死，都是酒囊饭袋，他不死谁死？哎，这样的人怎么能做知府？怎么能掌管大权呢？这是怎么回事？他犯了失职的罪呀，根据国法，根据军纪，也当砍他的头。这是皇上降旨，我手中有那权力，不等皇上降旨，我先把他们宰了。江中原发自内心说的是实话。张亮基一摆手，哎，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我倒不是说可怜他掉脑袋，他该死，我只是说我们的人怎么这么的不中用，酒囊饭袋，不堪一击呀，长毛子所向披靡，指哪打哪，如何是好？如何是好？这真要是调转枪头再打长沙，我们怎么能守得住？怎么能守得住啊？哎，左宗棠在旁边站着，脸色铁青，一句话也没说。左宗棠心里想，该杀16个，少点儿，应当宰他个30-50的。这帮酒囊饭袋有什么用？吃着朝廷的俸禄，平时养尊处优，暂时一点用都不顶。贪不死谁死？左宗棠心里说话，怪谁？怪谁？怪上边，怪决策者。那决策的人物是这么定的，那官不是你们派的吗？你们知道他是饭桶，为什么派他啊？到时候现在出了事了，把他们宰了，出出气，顾顾脸面，顶什么用啊？现在不管18行省各个地方，类似他这样的人不有的是吗？你能杀得过来吗？左宗棠又想到自己，我觉着我不含糊，我挺大个能耐，我跑这当师爷，跑这当军师，不管什么玩意儿吧，我这是散差呀、啊。

0: 不用我了，回家吧，我还得回家呀。
1: 我什么不是啊？
0: 我左都堂要比起他们的胜强万倍，可惜不受重用啊。你觉得你不含糊不好使啊？朝廷里咱没人呢，你是龙里盘着，是虎你得握着。这事儿啊，爱怎么怎么地。左宗棠不言语。等经过郎中的嫖制，喝了点药，张亮基恢复了，下了地溜了两圈。各位啊，都在，各位都在，咱们就商讨点事儿，谁也别走。告诉下边准备点饭啊，大家是边吃边谈。应他的邀请，谁也没走，大家团团围坐，边吃边谈，谈什么？张亮基说了，看来长沙防务不能松懈呀，围访长毛子再回来，确保湖南地方的安全，咱们还得想个办法。这团练行之有效，没有团练支持不住啊。现在很明显的，光靠国家的军队不堪一击啊，我也深有感触啊。那么前者大家提议让曾国藩来主抓这件事儿，可是我接着回信了，被曾国藩拒绝了，人家不干呢、啊、人家说的有理有据，要在家终治，三年期间什么也不干，那咱也等不及呀、啊、各位商讨商讨下一步怎么办。哎呀，潘铎一听，潘铎是布政使啊，二把手。潘铎是这么办，曾低声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他是个大孝子，娘死了他十分难过，在家守制三年无可非议，那么他过来就换个人吧。我的意思还是请罗泽南主事团练的事，罗泽南还是有两下子。江中原一听，不行，别别别别，不行不行。罗泽南有能耐不假，但是人卑言轻，难以服众啊。能耐是一方面，号召力还是一方面。我看此事不能犹豫，非曾低声不可，谁也不行。左宗棠这才说话，是啊，从才具，从人品，从能耐，从地位讲，谁也压不过曾低声啊。我看呢、啊、大人呢、啊、别泄气，无论如何还是把曾低声请出来，此事非他不可呀。那人家不来我怎么办？江中元说，这么办吧，大人您好好养病，千万保重虎躯，这事儿您交给我，我去一趟，我面见曾低声，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凭着我们多年的交情，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也把曾国藩请出来，我厚着脸皮顺说曾低声，无论如何哪怕我给他跪门，我也得把他请出来。您说这人要活到这份还有点价值，非请他不可，别人玩不转。这不是晚上商量的事吗？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消息传来，兵部火票送来资文，里边带了一封上谕。送信的人是六百里加急呀、啊，上谕到。上谕是皇上的圣旨啊。哎呦，众人一听，赶紧整理衣冠，准备香案，到外的列队迎接，把天使官接到里头，打开兵部资文，里边带上谕，这上谕是军机起草的，拜读之后上面写的很简短，大意是说，现在在家守制的四郎曾低声，他最了解湖南事务，因此经上峰研究决定，命曾国藩助理团练大臣，剿匪安民，不得有亲此。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给曾国藩直接下呢？曾国藩现在不是官了，是平民百姓，所以由张亮基 见着上谕之后转谕给曾国藩。大伙一听眼睛都亮了，这没说的，上谕下来了。曾国藩再大的胆子敢对抗上谕吗？皇上的意思。江中原也乐了，妥了，看来我此番敢奔狄生的家里头，万无不成之理呀、啊！挑良辰宅吉日，江中原起身，简短接说，到了白杨坪，见着曾国藩，两个老朋友一见面，笑语欢声啊！说了些闲白之后，江中原正言厉色站起来，狄生，接旨啊！圣旨到，这就了不得呀！曾国藩赶紧整理衣冠，率领全家人跪倒接旨。江中原宣读了旨意的内容，曾国藩一听，拍了板了：皇上的意思，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专主抓剿匪安民事宜。敢不听吗？谢皇上万岁万万岁。圣旨上谕供上，款待江中原。江中原这才说呀，老兄啊，现在这机会可太好了，你胸怀壮志，抱负极大，现在机会来了焉能错过呀。父老乡亲文武大员翘首以待，就等着你进长沙呢，别犹豫了，连皇上都如此信任，快打点行装吧。是是是，明天咱就走。这回拍了板了，一家人是兴高采烈，那几个兄弟乐的，我大哥咋这样，太固执了，还得皇上下圣旨，这回我大哥这一当大官，我们都跟着借光了啊！谁不高兴啊？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呢、啊！您别不信这句话呀。家里有一个有出息的，都跟着借光；有一个倒霉的，都跟着吃瓜捞。所以大家是兴高采烈，老头子也高兴了，告诉曾国藩。到了长沙好好当官，一定勇挑重担，家里等着你的喜信。曾国藩点头，其实曾国藩心里清楚，我不当这官，我也是国家的二品命官，三年以后我还回到部里头，我仍然是侍郎啊。兵刑工吏户里六大部，我在五个部里头任过职，除了户部我没去，剩下那几个部我都当过侍郎。什么事儿我不知道，这个帮办团练大臣是个地方官，所不同的能掌握一定的兵权，过去都是文官，现在掌握兵权，尝试尝试。罗泽南也好，我老师也好，对我都抱着很大的希望，这回我也大胆一试，心里挺高兴。第二天打点行装起身，这兄弟们都想跟着，国华国宝，国皇国权，哥，是不是我们都跟着您？一呢，您早早晚晚能指教我们；另外呢，给我们安排一个差事，也替大哥您办点事儿。用人还得用自家人，旁人还是差着一层。曾国藩想了想，不必，我看我就带着国宝一个人吧。满地国宝，老兄弟听话，国宝啊，收拾东西你跟我去。哎，国宝乐坏了，大哥带着我特高兴。那仨撅嘴了，那哥我们呢，好好孝顺父亲，替大哥在家守制，听我的消息，现在还看不出眉眼高低呀、啊。你别看现在热火朝天，也许过一两个月全凉快了，也许一帆顺风，现在我还揣摩不定，你们听我的消息，在家牢牢守住，不可妄动。曾国藩呢，那办事情滴水不漏，好一高兴，早咱全家都去，到那干不了两天半，没干好又都撵回来了，得不偿失。 所以把家里的事安排完了，第二天跟着江中元起了身，早有人骑快马到长沙报喜信去。这曾国藩呢，刚到长沙的城门口一看，好家伙，彩旗飞舞啊，放起了鞭炮，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欢迎张四郎，欢迎张四郎啊！江中元陪着骑马到城门，甩凳立鞍跳下坐骑。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头面人物开明绅士，都是有身份的人，都在这集合呢。另外主接的是左宗棠，知府梅不一。善化县的知县、长沙县的知县全来了，列队迎接呀。左宗棠紧走两步，闭上，欢迎大驾光临呐、啊！你真出山了，我们高兴的不得了，请进，请进，请进，欢迎张四郎，欢迎张四郎。曾国藩感动的热泪盈眶。频频向大家招手，下决心绝不辜负乡亲的重托呀。没法走了，进城就得信步走，骑马骑不了，也不能坐轿。不远到了巡抚衙门，中门大开，彩灯高悬，再看巡抚张亮基率着巡案使、布政使、高级官员在门口恭候。张亮基那是巡抚啊，主抓有兵政大权。一看曾迪生来了，降阶而迎啊！哎呀，曾四郎，仁兄，欢迎欢迎啊！曾国藩以礼相还，众星捧月一般接近巡抚衙。张亮基吩咐一声：“设宴。”为迎接曾四郎，新上任的团练大臣，长沙城放假一天，以示祝贺。你说人不就这样吗？人抬人高，自尊自贵啊。曾国藩早就知道有张亮基这么个人，见过两次面，也就是点点头，没共过事儿。这一次在一起共事了。他一看张亮基为人随和，没有官架子，礼贤下士，颇受感动。哎，心里一翻个，我拒绝人家的邀请似乎不妥呀。两人相见恨晚，白天祝贺咱不提，到了晚上张亮基没回去，陪着曾国藩彻夜长谈，两个人推心置腹，交换意见。当然在座的还有许多作陪的，江中元、左宗棠、潘铎高级人员都在座。张亮基首先发言呐、啊：“狄生兄啊，咱们相见恨晚呐、啊。要讲究才具，要讲究德行，讲究能力，我远不如仁兄啊，愧对湖南父老。”自从我到任以来，就遇上许多许多的乱世，因我胸无点墨，难以维持，全赖年桥，全赖季高二位指点迷途，治我一臂之力啊！因此呢，你这次来，我太高兴了。虽然你说你是奉旨的帮办团练大臣，好像是在我之下，实质你的能耐在我之上。狄生啊，你放心，你就放手去干，我绝不过问，反而我要大力支持。你要一展抱负啊，千万不要拘谨啊！哎呀，曾国藩心里很明白，从这个官制上和身份来讲，不能超过人家张亮基。人家张亮基是湖南巡抚正二品，手中掌握着军政大权， 那么自己呢是帮办团练大臣，帮办的一

思，就是帮着人家张亮吉，所以论地位和身份比人家稍微低着那么一截，低着那么一块。换句话说，得在人家领导下。那么张亮吉呢，人家理解这一点，先把话说清楚了，你放手去干，我支持，我绝不过问。你为啥你归我领导，但是我却不管，你看怎么的我都支持。这玩意儿叫人感动啊，要不官场之中勾心斗角，你有能力不让你施展，我打击你，我报复你，省着你超过我去，你不了我，我不了你，都往前挤。像这样京城的合作少见了。曾国藩听完之后也颇受感动，他一看呢，张亮吉是明白人，那么见着明白人有什么就得说什么，不用藏着盖着，所以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人，现在浮化成风，以咱们湖南为最，各州各县各府不敢说都是贪官污吏，也差不多少，亟待整顿，这是其一。其二，现在匪盗横行啊，什么原因，为什么屡禁不止，就因为我们的法典太轻了。您别忘了，乱世当用重刑，非常时期就得办非常之事，要居于常理，墨守成规，恐怕很难办理呀。张亮吉点点头，低声兄说的对极了，对极了。我这次请你来，主要是你大展其才呀。还是那句话，不要拘于常理，别看你是我的助手，你放手去干，我绝不加干预。凡是你认为好的，你就认真去办，我是全力以赴的支持你。您听，有这种合作关系，哪有办不成的事儿？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整个长沙城震动了，都知道有一位奉旨刚来的大臣，是团练大臣曾国藩。据说这个人很有才干，而且权力也不小，按照以往的惯例都得请客。新官来了嘛，哎呀，各衙门联合起来，在什么海鲜楼、东仙阁最著名的大饭馆的，要盛牌宴宴请曾国藩。他们猜错了，曾国藩对这种事情是深恶痛绝。曾国藩心说干什么，我刚说反对腐化堕落就来这套，所以曾国藩是一律谢绝，谁请也不去。那么一开始他干什么，开始摸底，了解各衙门的情况，了解民风民俗，了解匪情的情况，他要认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曾国藩奉旨来到长沙，认认真真的办事。首先呢，他先摸底，了解情况。当官的不了解民风民俗，不了解民间的疾苦，你怎么做这官呢？怎么能把事办好呢？同时到了晚间，跟巡抚张亮基彻夜长谈，谈来谈去，曾国藩又说，据我发现，长沙城比较混乱，治安混乱，抢劫案件不断发生，要想保境安民，我想好了，必须在省城组建大团呢。哦，张亮基说，怎么个组建大团？曾国藩说，不是叫我组抓团练吗？必须得组建大团，在全省范围把精壮者抽到省城来，经过严格的训练，打造刀枪，发放饷银，这支乡勇就可以捕盗捉贼呀，到了关键时候配合官军作战，这个是必须要建立不可的。张亮基点了点头，医生啊，我个人没有意见，我全力支持，只是这大团就是变相的军队啊，这要组建大团等于组建一支军队，这得朝廷做主啊，这皇上点头啊，我没这权利啊。我看这样吧，你亲自给皇上上个折子，请皇上做主，你看有多好，你我全部担责任。曾国藩一听啊，张亮基说的千真万确，以满洲为例，就这清王朝啊，因为是满族江山社稷，这个满族对汉人呢一贯不相信，哎，你叫他干嘛呢他叫你干，你要说掌握军队，特别是组织

他怕汉人篡权呢，所以这等大事就得皇上亲自批准，皇上不点头谁也不敢动。曾国藩考虑到这件事，当天晚上认认真真写了一道折子，用600里加急送到北京，先送到军机处，隔了两天咸丰皇帝发现这折子了，一看湖南来的，曾国藩的奏折，他印象当中对曾国藩印象很深，拿过这折子仔细看看，咸丰皇帝琢磨了半天，曾国藩干什么？要组建大团，发放刀枪，严格训练，还要配合官军捕盗捉贼，目的嘛无可非议，是好的。但是别忘了，曾国藩是汉人，这要给他一定的兵权，组建大团，这咱俩要出了事儿怎么办？老祖宗到现在没有这先例啊！咸丰皇帝为了难了，心里头是矛盾重重，不知道是批准好还是拒绝是。就在他为难的时候，恭亲王奕欣来了。恭王，您看电视剧没？就是那鬼子六，是皇上咸丰的亲六弟，现在恩封恭亲王啊。要说清朝的历史啊，也挺复杂。按说这皇上的位置啊，是这鬼子六奕欣的，应当奕欣做皇上。后来他怎么就左变右变，变成老四做皇上了？没有奕欣的事了。所以这哥俩也是明和暗不和。你别看不和，你毕竟是哥俩，在关键的时候，弟兄还得商议。恭亲王奕欣这一来，咸丰挺高兴。恭王啊，你看看，曾国藩有道折子，朕拿不定主意，你看是批准好还是拒绝是？恭亲王点了点头，拿过折子仔细看了看。陛下，您的意思呢？我拿不定主意，这叫汉人掌握兵权，我心里没底。陛下只管放心，曾国藩这人我太了解了，一颗忠心呢，为了大清朝的江山社稷，此人不可怀疑。陛下不要忘了，用则不疑，疑则不用，当今乱世不启用这样的人，不给他一定的权利，怎么能剿匪安民呢？我看应该批准，让曾国藩在湖南做个表率，做个样板，如果行之有效，全国都可效仿，如果不行，再降职收回权力也未尝不可呀。说的对，说的对，你看他嘴那么说，心还没底儿，下不了决心。等第二天又把内阁学士肃顺找进乾清宫，让肃顺帮着他琢磨这件事儿。您看过电视剧吧？那肃顺那将来是顾命大臣，肃顺死的冤呐，要慈禧把脑袋给砍下去了，死的太冤了。要讲叫肃顺绝对有才能，皇上咸丰对他格外重视，有什么心里话都跟他说，叫肃顺给拿主意。肃顺这个人有个优点，有什么说什么。别看他也是满人，但他对满人特别是王公子弟看法极其不好。皇上一问他，他说话：陛下，您不想重用曾国藩，您重用谁呀？重用八旗子弟呀。陛下恕我之言呐，恕臣有罪呀。现在咱们八旗子弟烂套了都，哪个是顶用的？就因为老祖宗给他们的恩泽太深，对。

们太好，他每天养尊处优，玩鸟驾鹰，无所事事，什么都干不来了。您呢，养着一帮废材，也包括奴才在内，跟汉人比咱比不了。以曾国藩为例，那是人中之杰呀，人家一颗忠心，效忠皇上，效忠朝廷。对这种人您不信赖，您信赖谁呀？啊，信赖咱们满人。你这样放心，都是饭桶啊。你看长毛的这一造反，攻关占地，我们损失颇大。您那些新夫人哪个兵了？守住哪儿了？我说陛下千万不要怀疑了，我深知曾国藩这个人，您给他一定的权力，叫他认真办理，肯定能有成效啊！陛下，这是奴才我的意思，就这么办了。啪啪啪，批准了，皇上批准了，那就好办事了。600里加急送到湖南长沙，曾国藩接旨，展开一看，几个字儿。写的是什么呢？组建大团，切实需要，认真办理，勿服朕望。16个字，同意组建大团，我认真去办，我支持。皇上有这个态度，那妥了。曾国藩心花怒放，谢恩之后，立刻雷厉风行开展工作呀。头一个，他就把湘乡县的大团调进省城。湘乡县大团的负责人叫罗泽南呐，罗泽南颇具才干。罗泽南有几个徒弟也了不起，一个姓王叫王盖，一个姓李叫李旭斌，一个赛着一个，1000人拉进省城。曾国藩也不放心呐，这1000人挨个过筛子，挨个检验，看看合不合格。首先检查身体，然后再看看个头，再看看财识，好的留下，不好的淘汰。就这么样筛来选去，挑出800人来，淘汰了200，遣散回家。这800人组建了两个营，一营二营，每营360人。第一营的营官罗泽南，第二营的营官王干，帮办李旭斌，全安排好了。这还不说，剩下80人怎么办？曾国藩经过研究之后，这80人作为亲兵队，不能光交给旁人，我自己得统帅点亲兵啊。这80人算亲兵队，当然都是精华。这80人当中又选出8名来，这8个人作为什么呢？作为自己的贴身保镖。亲兵队交给兄弟曾国宝统帅，不能交给外人。贴身保镖交给谁管？交给康福管理。另外曾国藩有个想法，凡是这些人最好是朋友和亲戚，这些人是最可靠，到了关键的时候能够福祸于共。外姓这不认得的人心里他没底，要不说有这么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呢，谁都得重用自己的知心人，哎，得心应手，那多好，了解脾气秉性，让他办什么事就自个儿心里得有底。你外不央根本就不认得，以往也没公过事，你交给他什么事，他能办到什么程度，心里他没底。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曾国藩当然也不例外了。首先组建大团，把人事啪啪啪进行了安排。另外经过研究之后，我这个衙门叫什么衙门好呢？最后起了个新名，叫审案局。老百姓都感觉他新鲜，还有没听说有这么个机关，审案局，大牌子挂出来了，在鱼塘口
有一所宅子变成新官宅审案局，白牌子大黑字。另外门前都有团练站岗保镖。那位说这审案局管什么的，没阅出曾国藩的职权范围，一个练勇兵，就是团练训练这些人的素质和阵法，另外剿匪维护社会治安。这审案局的权力可够大的。咱举个例子不那么恰当啊，这个审案局就好比是公安局那监察院，他就这个权力，可以捕盗抓贼，可以自行审判自行处理，不需要请示其他机关，所以他这个权力是比较大的。曾国藩把审案局建立了，一想光我一个人也玩不转，武的有了，文的还得有啊，因此在这个审案局里头选出一帮办事人员，起名叫委员，就是审案局的委员，处理日常的工作。消息一传出来，哎呦，这些人一听机会来了，纷纷举荐人才，三亲六故全往里塞。本来曾国藩不同，曾国藩就反对这事，但是你要认真的筛选，刚来又不了解情况，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勉勉强强的也就答应了。曾国藩心说这是过渡，将来慢慢看，再用我的新夫人替代他们，但里边不能没有自己的人吗？当初在岳麓书院读书之时，有个同窗好友叫黄廷赞，这姓黄的这人不但学识高，忠实可靠，曾国藩把他请来，让他牵头负责审案局的日常工作。换一个新词说，这黄廷赞就算主任委员，他牵头嘛，曾国藩不在，由他替代。啊，啪啪啪啪，全组建了。一开始的时候，曾国藩觉得一切顺利，晚上激动的睡不着觉，心里那个奔头可高了。没到两个月的时间，形势是一转直下，这案件一个接一个，一宗不了又一宗，案倒葫芦瓢就起，怎么那么多的案子？首先这个会党极其严重，咱们举个例子说，道州有天地会，这个天地会就是反对清朝的，要反清复明，现在的道州泉州一带活动猖獗，公开的发牌吊马，发展会众，居然发展到四五千人，嗷一声杀官占地，开仓放粮，杀人越货，折腾的是乌烟瘴气，警报传的省城，哎呀，张亮基头都疼啊，派绿营兵怕不顶用，叫曾国藩配合，曾国藩马上派出两营团勇配合绿营军前去剿匪。那正打着还没头绪呢，耒阳又出事儿，耒阳冒出个半边钱会，半边钱就那大铜钱切开了，这个会也是反清复明，组织什么各地的群众杀官夺府抢财主占地，也有一千来众啊！这曾国藩又抽调人前去镇压，这还没完呢，又出了个串子会、娘娘会、棒棒会、什么黑红会，明目反堵，都是群众造访，把个曾国藩忙的眼睛都熬红了，简直就是扑不过来了。这还不说，现在又出了一种新案件，有很多游手好闲的人涌入城镇，长沙也来了不少，这些人没有固定的职业，
一共啊

0: 分三种人。头一种人，散兵游勇，这个仗老大呀，军队打花了呢，哎，把军头也没了，到哪哪也不承认了。好在下来这帮人也不回家，就在街上游逛着，三五成群，十个八个凑在一堆儿，杀人越货，入室抢劫，绑票，套白狼，什么都干。还有一组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由于双方老打仗，房子点着了，家产尽绝了，无家可归，沦为乞丐。哎，当乞丐这边还困难点，就这样他们也组织起来，三五成群，流落在街头，什么坏事干什么，强奸、入室、抢劫、打人、杀人，这案子层出不穷。再加上一些社会的无职业者、流氓、痞子也趁机起哄，什么坏事也都干。曾国藩面对这严重的情况，心说乱世需用重刑啊，看来官府不能心慈手软呢，得采取商鞅治国的办法，就得狠呐，不严厉的镇压，这江山就保不住了。因此曾国藩采取了几项措施，头一样，展开宣传，宣传这是攻心战，历朝历代不可缺少的，印发小册子，张贴布告，劝导这些人，哎，要做良民，要安分守己，有官司有委屈不怕，可以层层的上告，但是千万不要闹事，要闹事国法不容。这是宣传攻心战，光攻心也不好使，采取实际的措施，告诉团勇，首先把审案局这些人，不管你们是谁，只要你们抓住一个会匪和游匪，不管是干什么的，抓住一个赏银五两，而且抓一个砍一个，抓一个砍一个，绝不留情。哎呦，重赏之下必出勇夫啊。从这天开始，那些手下的团丁每天都抓个七个八个贼，哎，抓来了，曾国藩要认真的看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冤情。你假冒战功那不行，那要知道了，凡是办案人从重处置，绝不允许弄虚作假。这还不说，曾国藩自己别出心裁，又研究一种战龙，其实这个战龙也不是他发明的，历代就有，经过他革新，就战龙有一人来高，这个犯人呢手脚全捆上，搁在战龙里头，脖子卡在上头，下头捆着，干嘛呢？游街示众，在这长沙城里游街，四门全都走到了，做到家喻户晓，白天游完街，晚上搁到空场，叫团丁看管，不给吃不给喝，那人能受得了吗？不出三天或者四天是准死无疑啊！这人拉出去再装进十个去，再游街，这家可厉害啊，每一天这笼子闲不住，排号的多了，那罪犯太多，死了一茬又一茬，死了一茬又一茬，这手段极其残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跨越数百年的论战，玻璃大军各领风骚，今昔对决，物理界再掀波澜。是波动论的涟漪将粒子束缚，还是粒子论的锋芒穿透波动迷雾？玻璃对决将如何书写量子物理的新篇章？光之论战。人们发现，之所以会有光电效应，是因为当光照射到金属上的时候，会从它的表面释放出电子。照射的光越强，能量越大，激发出来的电子就越多。但是在随后的实验当中，有些科学家就发现了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当我们使用红光进行对于金属板的照射时，无论怎样去提高光线的强度，但是金属却连一个电子都释放不出来，这就成为了当时科学界的一个谜题。爱因斯坦也想搞清楚其中的问题，当时作为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他希望通过科学发现来改变自己的境遇。1905年，爱因斯坦读到了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的一篇早已被冷落到角落里去的论文。普朗克假设微观世界的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要分成一份一份，有一个基本的能量单位在那里，这个单位被普朗克称作量子。量子化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爱因斯坦，同时他发现，只要将光看成是一束光量子组成的粒子，光电效应立马就失去了全部的神秘感。因为根据普朗克公式，光量子的能量和它的频率相关，频率越高，光量子的能量越大。当光束射向金属时，光量子与原子发生碰撞，一个光量子的能量只能传给一个电子，只有频率高的光量子能量才能够大到足以使电子克服原子核的引力，从而逃离金属，形成电流，产生光电效应。而当使用红光这样的低频率光时，无论光的强度有多高，单个光量子的能量不够，它就无法把电子打出来。这个解释一下子就使光电效应顺理成章。不仅如此，爱因斯坦还给出了光电效应公式。爱因斯坦在论文中提出，光不仅以波的形式，而且以光量子这种小能量包的形式发射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爱因斯坦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这可是他最有叛逆性的一篇论文了。在后来写给好友哈比希特的信中，爱因斯坦描述了他在这一年所撰写的包括相对论在内的四篇论文时，只有在光量子上他才使用了非常革命的字眼。爱因斯坦最终的观点就是必须认为光既像振动的波，又像粒子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波粒二象性。爱因斯坦把自己的这个理论写成了论文，交到了当时任职《物理年鉴》的主编普朗克的手上。普朗克看完后，觉得爱因斯坦的这篇论文观点解释逻辑严谨，事实清楚，非常完美。作为量子说的最初发起人，普朗克允许爱因斯坦将这篇论文发表，同时也被他的卓越才华深深吸引，心中油然而生一股由衷的喜爱与赞赏。随后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索尔维会议召开，为爱因斯坦的波粒二象性理论铺设了更为深远的探索之路。与此同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路易·德布罗意也在科学界崭露头角。

0: 事情要从1910年春天说起。
1: 德国物理学家瓦尔特·能斯特到布鲁塞尔拜访他的合作伙伴化学家古德·施密特，并在那里邂逅了一位叫做索尔维的人。他们谈起了物理学界关于光的波粒性之争，也谈到了黑体辐射、光量子等一系列高端科学问题。索尔维一直对化学和物理深感兴趣，可惜当年因病错过了大学。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商人，23岁就发明了一种制造苏打的新方法，就是索尔维质检法，并因此发了财。

会止步不前，所以他希望与法国、英格兰、荷兰等其他国家的同行进行对话，共同探讨分子、量子等高端科学问题。而如今眼前就有一位有钱又热爱科学的老板，不正是最好的机会吗？索尔维决定他要赞助一个全球性的科学会议，让普朗克、洛伦兹、爱因斯坦、卢瑟福这些出色的科学家能够汇聚一堂，畅所欲言。1911年10月30日，第一届索尔维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主题是辐射与量子。当时为了会议能够流畅进行，大会配备了两名速记员，其中一位就是身世显赫的德布罗伊公爵。德布罗伊公爵来的时候，把自己19岁的弟弟路易·德布罗伊也带到了布鲁塞尔。他绝不会想到，这次会议将会改变弟弟的命运。19岁的少年是无法进入会场的，因此每天开完会回到酒店，他就给路易·德布罗伊讲述今天会场上发生的故事。会议闭幕后，路易看到了哥哥全部的会议记录后，对科学的热情被完全的激发出来，回家就把他最钟爱的所有历史书全部弃于一旁，换成了物理书。之后他进入大学学习物理，他的博士导师便是著名的保罗·朗之万。路易·德布罗伊最开始接触物理，就是研究关于能量的两个最著名的方程，E 等于 MC 方和 E 等于 HV， 这两个令那些大科学家们都争论不止的方程，在小伙子看来却没有那么复杂，大家都是能量，那么能量和能量之间是可以画等号的。路易·德布罗伊恍然大悟，粒子是甩不掉锅的，比如电子，它既是一个粒子，它同时也是波。朗之万对自己弟子的理论也是深感迷惑，他最终决定将这个大胆见解交给爱因斯坦来点评。出乎意料的是，爱因斯坦马上予以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简直就是发展了自己的一元二体认识，他称德布罗伊揭开了大幕的一角。整个物理学界在听到爱因斯坦的评论后大吃一惊，这才开始全面关注德布罗伊的工作。而德布罗伊在接下来的论文中更是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概念。波粒二象性的提出只是量子物理的一个开端，它的出现使得更多物理谜题也随之涌现。在光的微粒说和波动说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波粒大战拉开了序幕。胡克的波动说和牛顿的微粒说一时之间互有攻守，最终微粒说占据了物理学界的主流。百年之后，托马斯杨携干涉实验登上历史舞台，向牛顿理论发起挑战。不久之后，令人啼笑皆非的第二次波粒大战正式打响。1905年3月17日，2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论文，解释了光电效应。他的最终观点是，光既像振动的波，又像粒子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波粒二象性。随着困扰科学界好几年的问题被破解，新的问题。

行前，爱因斯坦在告别晚宴上曾这样对同事说：柏林人看我就像看着一只获奖的金牌老母鸡，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下蛋。历史证明，爱因斯坦过滤了，抵达柏林仅一年多，喜讯便传来了，爱因斯坦的光电方程被证实了。事情要从爱因斯坦的一位反对者罗伯特·密利根说起。罗伯特·密利根是一位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实验高手。宇宙射线就是他通过实验发现的。他还创立了测量电子质量的方法，而他对于爱因斯坦的反击绝对不是动动嘴皮子，他要用实验来推翻爱因斯坦的理论。密利根研究出了一种检测方法，他在一根真空管当中放置了一片金属，然后用光来照射它。他认为爱因斯坦的光电方程绝对无法预测真正的结果，但是反复实验之后，他却发现自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用实验帮助爱因斯坦证明了光电效应的正确。这啼笑皆非的结果，密利根无法接受。他进一步设计了能够刮擦干净真空管内金属表面的技术，从而可以进行无污染的实验。然而，无论他如何改进实验装置，付出了种种努力之后，结果却总是令人失望。最终，1915年，密利根用实验彻底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在所有的情况下，光电效应都表现出量子化特征。而爱因斯坦的光电方程在每种情况之下都可以准确地预测到实验结果。但哪怕是这样，密利根依然无法相信爱因斯坦的理论，在他的论文当中仍在拼命地避免这个结论。他说，尽管爱因斯坦的公式大获成功，但这种符号表达式所基于的物理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坚信爱因斯坦本人也不再会坚持它。正如密利根所说，爱因斯坦的确对于自己的光量子假说变得越来越犹豫，因为就在大约两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大问题。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提出了一个原子模型，解决了物理学界的大难题。这个模型跟太阳系的结构非常相似，电子在一些特定的轨道上围绕着原子核运动，当电子从一个轨道跳跃到另一个轨道时，会发射或者吸收一个光量子，这被称为量子跃迁。爱因斯坦看到这个模型的第一反应就是想知道它是否能够符合相对论和光量子假设，结果他发现了大问题，波尔的原子模型没有告诉我们电子什么时候会跃迁以及会向哪里跃迁，因此我们无法预测电子什么时候会发射出光量子，这就意味着我们完全无法控制和利用光的这一性质，这使得爱因斯坦产生了困惑。在爱因斯坦看来，波尔的原子模型正是因为引入了光量子这个概念，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把不连续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一对难题带入物理学界，而经典的光的波动概念就不存在这个缺陷。他开始对这个原子模型甚至光量子假设都产生了怀疑。他希望要找到一种新方法来解释光电效应，彻底抛弃光量子的假说。1920年，爱因斯坦与波尔见面了，波尔受邀来到柏林进行讲学。此行，波尔最大的心愿就是拜访一下爱因斯坦。晚上，波尔带着产自丹麦的奶酪和黄油来到了爱因斯坦的寓所，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一见面，二人没有寒暄，瞬间就进入到了科学领域的讨论当中。

0: 他们讨论的话题是不可预测性在量子力学中扮演的角色。爱因斯坦表示自己对此持谨慎态度，波尔则对进入这一模糊领域表现得更为大胆。他说，鉴于目前的证据，放弃严格的确定性是唯一出路。爱因斯坦认为波尔的思想令人感到不安。不过两个人争论完全不影响他们对于对方的认可，这次见面为他们奠定了几十年的友谊。波尔对爱因斯坦既尊重又崇拜，而爱因斯坦则觉得这个不拘礼节的高个子丹麦人非常可爱。在这次访问之后，爱因斯坦给波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读起来非常有趣。在我的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像你一样带给我如此多的欢乐，我很乐于想象你那孩子般的愉快面孔。尽管互相欣赏，但爱因斯坦和波尔在学术领域也将不断地刺激对方，提炼对于量子领域的思考。有了波尔这个对手，再加上对量子力学的质疑，爱因斯坦觉得压力越来越大。1922年3月，他在给好朋友埃伦·菲斯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有这么多让我分心的事是好事，否则量子问题一定会把我逼进精神病院。1923年夏天，爱因斯坦到哥本哈根看望波尔，波尔在火车站迎接他，乘有轨电车接他到家。他们在路上就开始争论起来。波尔回忆说，我们乘坐电车，弹性正浓，不觉坐过了站。我们下了车往回走，但又坐过了站，因为这种对话实在是太让人着迷了。我们来来回回的坐车，人们对我们怎么看可想而知。令爱因斯坦始料不及的是，很快波尔抛给他一个重磅炸弹。1926年，以波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一个理论，在量子世界当中，一切事物包括原子、电子、光子都处于叠加状态，它们的位置和动量无法同时被确定，位置测量得越精确，动量就越模糊。这个测不准不是因为仪器精度不够，而是由量子世界的本质所决定的。但这个理论更让人无法捉摸的是，量子世界的一切事物在我们对它进行观察以前，它实际上是以波的形式存在，并且没有确切的位置，可以说它就弥散在整个空间当中。但是一旦当我们去观测它的时候，它就立刻被迫做出了一个选择，以粒子的面貌出现在某个位置，这就是著名的波函数坍缩理论。这套理论所描绘出来的情形，是我们普通人在现实世界当中根本观察不到的，所以我们既很难理解，又觉得它不可被接受。可在当时的物理世界中，大部分物理学家都欣然接受了这个理论，除了一个人，爱因斯坦。在他看来，这个理论简直就是不可理喻，难道我们不观察，物体就不存在了吗？爱因斯坦和波尔有一次讨论量子力学，爱因斯坦调侃波尔说，我们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在天上，我们不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了吗？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和我们中国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的一句名言如出一辙。王阳明在传习录当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爱因斯坦算得上是最早接受量子一词的人，但如今他却对量子力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如果真的如哥本哈根诠释所说，微观世界无法准确测量，也无法预知它下一步的位置。让我们想象一场足球赛，射门时如果足球的飞行方向无法确定， 那么守门员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相应的防护和扑杀，他的存在或许就失去了意义，这看上去无比荒谬。因此爱因斯坦无法接受这样的理论。至于波函数坍缩，这在爱因斯坦看来更是无稽之谈。在之后的几年中，即使实验和观测一次又一次地表明量子力学是有效的，他仍然无法相信观察才会存在。他干脆把注意力转回到相对论，试图逃离量子奇迹。他曾向一位朋友悲叹道，量子理论越是成功就越显得愚蠢，要是这样，我宁愿当鞋匠，甚至是赌场中的雇员，也不愿做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认为，必定存在着一种关于宇宙如何运作的更完美的解释，这种解释将同时包含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寻找统一场论，这将成为爱因斯坦接下来几十年的研究目标。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质疑，仿佛让历史的车轮在回旋后重回起点。光的本质与量子的存在，再次成为科学界争论的焦点，一场新的玻璃大战即将上演。科学家们各执一词，有的坚守经典物理的阵地，有的则勇闯量子新域。每一次思想的碰撞，都是对自然界本质的深入探索。爱因斯坦的质疑虽带着沉重，却也激发了后辈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对光的本性、对量子世界的理解，正逐步迈向新的高度。一个更加复杂深邃却也更接近宇宙本质的世界正缓缓揭开它的面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自古以来，人类对打造智能机器充满幻想。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使得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机器真的能像人一样思考吗？人工智能的到来又将怎样改变生活？来了，人工智能。2026年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市。

0: 湖、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同步举办。作为展示中国和全球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这场科技盛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前沿实践，全面展现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和演进趋势。人工智能在短短的几年间已经快速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机器开始变得会学习，它逐步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甚至可以帮助人类从事危险的工作。但是人们在期待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的同时，也产生了疑问：人工智能是否会抢走我们的饭碗，威胁我们的生存？甚至还有人担心，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
1: 我们未来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这个问题这几年人们讨论的特别多。其实这种危机感可不是从现在才有的。2016年以来，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电脑开始会下棋了，而且棋艺高超，能够快速学习对手的棋路，总结出应对方式，直到击败对手。伴随着电脑的不断进步，机器学习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大，人工智能似乎变得无所不能。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工智能？机器又是如何实现深度学习的呢？咱们今天简单的讲一讲人工智能的前世今生。
0: 提到人工智能，脑海里出现更多的是科幻大片中的机器人、家庭机器人管家等等。虽然这只是人工智能的冰山一角，但他们却算得上是人工智能领域中出现最早的。制造智能机器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一直追求的梦想。三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可以指引方向的指南车。在中世纪的阿拉伯，则出现了众多玩偶机器人，其中可演奏音乐的机器人乐团最为夺人眼球，在当时备受欢迎。看过他们表演的人无不为之折服。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则设计了一款机器人，在齿轮的助力下可以做出各种动作。后人根据这个设计还制造出来一款被称为机器武士的机器人。就这样，这项研究一直延续了上千年。18世纪末，一台超级聪明的机器的诞生更是让人们眼前一亮，百般摸索都始终无法参透其中的奥秘。
1: 现在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张图片。在画面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方桌，桌子下方是一个可以开合的小门，通过这个门我们能够看到桌子内部是具有一些机械传动装置的。而在方桌的台面之上是有一个国际象棋的棋盘，坐在方桌后面的那个呢，不是真人，而是一个假人。从外形上看，他和真人大小差不多，留着黑色的胡须，身穿土耳其长袍，头部被厚厚的头巾裹着，左手拿着一根长长的烟斗。那么这台机器的神秘之处在哪儿呢？这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的一个物件的草图，而是一个机械工具。它的发明人声称啊，这台机器会下棋，能够跟高手对弈。这台机器的发明者叫沃尔夫冈·冯·肯普伦，他说这是世界上第一台会思考的机器。肯普伦曾经向欧洲的很多贵族展示过他的机械土耳其人。这台机器高超的棋艺啊，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在欧洲引发了巨大的轰动。他从1770年首次出现到1854年毁于大火。

0: 我的84年间啊，走遍了欧洲和美洲各地，接受了各路国际象棋高手的挑战，有不少名人也曾经饶有兴致地跟他下过棋，拿破仑、富兰克林，还有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而无一例外的，这些人都成为了机器象棋手的手下败将。不过问题来了，在电力尚未普及的时代，真的有人制造出了这样一台具有强大运算能力的机器吗？它的运算能力是从哪儿获得的呢？1857年，有人站出来公开表示，肯普伦就是一个骗子，我们都上当了。国际象棋月刊这部杂志当中，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披露，在这个所谓的机器人外壳当中啊，实际上是藏了一个国际象棋大师，他就蹲在桌子下面的这个小门当中。桌子台面上摆放的棋盘非常薄，可以由磁铁来控制，每一个棋子下面都连着一小块磁铁，当棋子移动的时候，磁铁也能跟着移动。隐藏在柜子当中的国际象棋大师就可以判断出来自己下一步的行棋模式了。
1: 虽然机械土耳其人只是一个骗局，然而这个创意却深深刻在了人们的脑中。在机械土耳其人闹剧上演一个多世纪后，一种新的机器悄然诞生，它的出现使得真正的机械土耳其人的实现成为可能，而这源于一场战争。1939年9月4日，一辆满载乘客的火车从伦敦市区匆匆驶出，开往远在80千米外的偏僻小镇布莱奇利镇。拥挤的车厢塞满了人，人们集体赶往偏远的小镇，只为了一个目的，逃难。就在前一天，时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在广播里正式对德国宣战。消息很快传遍全国，远离大城市的布莱奇利镇成为了伦敦市民避难的场所。而在这个小镇上，一群衣着体面的绅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在小镇西北方向一座不起眼的隐秘庄园里，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人们不理解，一群绅士

0: 时让人觉得奇怪，他总是骑着一辆有些故障的自行车出现在小镇上，头上还戴着防毒面具。镇上的人们经常会低声谈论这个古怪的人。
1: 这位人们口中的古怪人物就是阿兰·图灵。图灵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有多奇怪呢？他的一位同事曾经说过，图灵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从来不喜欢看着别人的眼睛，这显得非常的失礼。如此古怪的一个人是如何与人工智能关联起来的呢？有些资料显示啊，图灵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得到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自然奇迹》。图灵拿到之后如获至宝，把自己关在卧室当中认真的阅读。这本书中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作者对于大脑结构的分析。作者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人就像是一台机器，每个器官要发挥功能都要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协同配合，人脑也是如此，就像机械运行一样，能够被科学所理解和解释。从这本书的阅读开始，图灵有了一个朦胧的概念，人脑与机器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关联。如果反过来的话，是不是也就是说，或许有一天机器能像人一样具备自我思考的能力？这种想法就成为了图灵日后畅想人工智能的前提。在17年后，当图灵面临着战争期间的一个谜题时，人脑与机械之间的关联让他产生出了新的灵感。
0: 事情源于图灵在战争期间接到的一项特殊任务。原来在二战期间，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德国 U 型潜艇就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26艘舰艇。德国人似乎能掌握英国皇家海军几乎所有动向，每一次打击都精准而致命，盟军迫切需要更精确的情报。然而德军使用了一套极为复杂的密码系统，恩尼格玛系统。在德语里，恩尼格玛的意思是谜。

对德军的反攻，英国政府下令执行一项最高机密的作战计划——破译密码，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图灵身上。

0: 执行这项任务的情报机构位于伦敦西北部的布莱奇利庄园。由于德国人不断地对恩尼格玛进行改造和升级，导致密文的复杂程度翻倍增加。此外，每月德军都会更新一次密钥表，按照表上的密钥每天重新设置。恩尼格玛机每天都会变换加密程序，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能在密钥变换前破译情报，那么这一天的工作全部会白费。可是想要破解德军的情报密文，必须要以超乎常人的速度来进行看不到尽头的计算。在复杂诡秘的恩尼格玛机面前，人类大脑的那点运算能力根本不值一提，要想对抗它，必须同样得使用机器，以机器打败机器的方式才能赢得这场密码战。由此，在图灵的脑海当中构建出了一个抽象的模型，能否用机器来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人脑体积有限，但潜能无限，人可以根据获取的种种信息以及需要达成的目的来思考自我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而不久之后，图灵与另一位天才的会面更是坚定了他的这个想法。
1: 1943年初，在贝尔实验室餐厅的角落里，相对而坐的两个年轻学者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位身材挺拔，目光锐利，西装革履，非常得体。另一位则是阿兰·图灵，他雪白而考究的衬衣外面套着一件过时的大衣。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下，图灵作为一名英国学者，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还和美国的科研人员每天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周围的人纷纷侧目，低声议论。其实图灵此行赴美，是负责检验丘吉尔首相与罗斯福总统之间联络系统的安全性。肩负重大的机密任务，本应处处小心，可究竟是出于怎样的目的，让这两位都不善交际的怪人甘愿牺牲自己宝贵的科研时间每天会面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破解德军密码时，阿兰·图灵有了一个想法：机器是否能够像人类的大脑一样具有自我思考的能力呢？这种朦胧的想法就成为了图灵日后畅想人工智能的重要前提。1943年，图灵来到美国，并每天都与贝尔实验室的一位帅气的年轻学者一起窃窃私语，这引起了周围人的纷纷议论。与图灵会面的人究竟是谁？他们又在谈论什么？
0: 这个人就是克劳德·埃尔伍德·香农。香农不是什么秘密组织的情报接头人，而是贝尔实验室里的一位数学家。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图灵31岁，香农27岁。此次的会面激发了彼此思想的碰撞。当时两个人负责的项目都是国家级的机密，根本不可能在这种公众场合之下进行讨论。但他们并不缺乏共同的话题，那就是探讨用机器来模拟人脑的可能性，比如说让它来和人类进行对弈。香农后来回忆说，我们都认为在不远的将来，10年或者15年后，它就能实现。而图灵更是惊呼道，香农不仅仅想着向一台机器里面输入数据，他还想把人类的文化灌输进去，他想给他来点音乐。图灵和香农都具有超凡的直觉和洞察能力，然而他们的构想在当时的世人看来是绝对难以理解的。那个年代，计算机是什么，人们一无所知，它还没有诞生。

0: 生呢？
1: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两个人会面的那一年，也就是1943年，为了帮助阿伯丁试验场弹道研究实验室进行弹道计算，一个项目秘密启动，将近20个人的研发小组开始着手建造名为埃尼阿克的巨型计算机。十分幸运的是，著名数学家冯诺依曼也加入了研制小组，并解决了研制过程中遇到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从而保证了计算机的顺利问世。1946年2月14日，埃尼阿克宣告诞生，他被当时的新闻赞誉为巨脑。他的计算速度比机电机器提高了1000倍，这是一个飞跃。他的数学能力和通用的可编程能力震惊了当时的科学界。
0: 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的诞生，使得图灵再次想起了与香农的那次会面。他决定真正的要构建出一个人工大脑，接下来他就把心思全放在了让计算机学习下棋这个研究当中。他认为这是测试人工大脑真正能力的一种绝妙方式。1948年，图灵找来了大学时期的好友戴维·钱伯诺，两个人都是一等一的国际象棋高手，他们在1950年完成了相关代码的编写，这个程序后来被称之为图灵造纸机。它能够通过计算对手所有可能的走法来决定自己下一步该将棋子放置在什么位置，从而与人类棋手进行

0: 提前预判出对方要走的一两步棋呢？在国际象棋领域当中，如果你真的能够提前预测到这一两步棋的话，基本上说你就可以把握主动权，稳操胜券了。
1: 遗憾的是，当时的计算机还没有能力运行这套复杂的算法，那该怎样去测试图灵造纸机是否好用呢？再三思索后，图灵决定干脆使用全手动的方式，也就是根据算法用纸和笔对下一步的走法进行计算。图灵选定了一个挑战对象，那就是钱伯诺的妻子，他们之间将上演一场人机大战。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是国际象棋的初学者，对他进行挑战计算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程序计算起来并不容易，每走一步都需要大约30分钟的时间。最终，图灵的程序战胜了对手。1952年夏天，图灵再次使用这个程序，与他的同事计算机科学家格伦尼进行了一场国际象棋大赛。在经过29步的对决之后，图灵一方以失败告终。但这两次比赛证实了，图灵造纸机完全有能力与人类进行对弈。
0: 图灵设想的人工智能不仅仅只是一个会编写国际象棋程序的机器。在编写完程序的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让人们对于计算机产生了全新的遐想。电脑能不能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论文当中，图灵有这样一句话：我建议大家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机器能思考吗？为了判断一台机器是否具备了人脑的思维能力，图灵描述了一个实验，也就是著名的模仿游戏。70多年后的今天，模仿游戏体现出来的图灵测试原则依然是测量计算机是否具有思维能力的重要标准。那么，模仿游戏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图灵想到的模仿游戏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问答过程。这个游戏由3个人参加，一位男士、一位女士和一位询问者。3个人在不同的房间，互相看不到彼此。询问者的任务是通过电子打字机分别向2个人提出问题，并从得到的答案中判断出哪一位是男性，哪一位是女性。而图灵则将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拓展到了计算机。他提出这样的游戏方式：可以将一个实验者换成一台机器，看询问者是否可以判断出哪个是人类，哪个是机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

冷刀冷枪是硬往里扔啊。你看俩都督，俩都督不敢下狠手，四面八方的人他可不明白这个，不让逮你来了吗？指定把你逮回去，活的死的弄回去就行。就在这个时候，在远方山坡那个地方站着一匹马，踏雪乌龙驹，宝马灵驹。你要穿德胜钩上挂的是泥金大棍，比鹅蛋要粗得多得多。此人身高过丈，膀阔三庭，细腰炸背，一张蓝靛脸，凶眉恶目，长得可丑啊。手打凉棚一看，现在天要亮了，前头好像是劫杀什么人，里头人并不多，最多也就咱俩的。一看人马，不对呀，这都是我大金的人马呀，围的什么人呢？嘚，好，近一点了，注意看呀，从中围住一男一女。注意看看中间这个女的穿着打扮与众不同，什么人？有的时候一扭脸儿，哎呀，这不是我姐姐吗？撒马直接冲奔重围，来到重围的外边，高声朗诵：“闪开，本太子驾到！”大伙儿一回头，哇，往两旁一闪。花本花木抬头一看，哎呀，金兀术的老儿子金耳图来了。他怎么好命到这儿了呢？他是老喇嘛佛的最得意的门徒啊，叫金耳图。一条大棍可以说天下无敌。那月霸呢，也是喇嘛佛的徒弟，这两个徒弟是最红的红人。打发两个人一块堆下的山，说回去保着金兀术，一个左翼先锋，一个右翼先锋，打前阵，这两个人保证旗开得胜。下山分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今天在此一看，不对呀，里头这不红霞姐姐吗？是我三大爷的女儿啊，那是我的亲姐姐啊，等于我爹的亲女儿。哎呀，花本的花木，你们胆子比倭瓜都大呀，敢杀我姐姐？到里边把马匹一带，公主一抬头，哎呀，小弟，姐姐别害怕，兄弟来了，我保你高枕无忧。一回身，两位都督，俩都督赶紧下马，跪倒陈岩，参见殿下。难道说给我磕头，你们就没罪了吗？你们胆子也太肥了，敢杀我的姐姐大公主，你们还想活不？啊？今天幸亏我来了，如果我要是不来的话，可能我这姐姐命就没了吧。说了话一伸手把棍抄起来，刚要举，花本大喊一声：“太子且慢，我有下情回禀。”太子啊，您想，她是公主，我是都督，这级别得差得多远？要没有您爹的旨意下让我到这劫杀他，我敢不敢？吓破我苦胆拉律师，我也不敢劫杀公主啊。对呀、啊、可又一想，哎呀爹呀爹呀，你可不对呀、啊、你平常说过这就是我的亲姐姐，是你亲女儿，你最得意的就是她，怎么今天要杀他呢？他犯什么罪了？

都督说的有理，他敢杀公主吗？没有你的旨意，不可能。爹，你好糊涂。可反过来又一想，不对，肯定是姐姐犯了死罪了，犯了大过了。可是犯了大过，爹呀，杀谁你也不能杀他呀。你怎么处理都可以呀、啊，把他压起来。你宰他不对劲儿啊！啊，两位都督，他法犯何条？哎呀，太子啊，哎，你瞧那个是东床大驸马。东床大驸马怎么了？难道说我姐姐身为公主就不准许嫁人吗？不不，我说的意思您没懂。您知道那个驸马是谁吗？他是何人？他是南朝大国岳飞的老儿子，叫岳霄。啊！太子一愣。另外，他们拐走两个人。太子一摆手，别说了，我问。如果说拐走两个人，再然往下说是八九二弟，那太子肯定的上去，那就得把岳霄给凿死。别说，姐姐，刚才这两位都督说了，说你俩是夫妻，他是南朝大国的岳霄，岳飞的儿子，是真的吗？我可不相信，他在南朝大国，他怎么跑这儿招驸马来？如果他们胡说八道，姐姐您说话，由我来处理他们两个。小弟，他们说的是真的啊？姐姐，你好糊涂啊！红霞的眼泪下了。小弟呀、啊，我是你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弟弟。姐姐说话不能瞒你呀、啊，是我爹亲手把我给的岳霄，他同意的，这是其一。其二，我四叔大王千岁也同意了，在铁瓦银安殿上为我们贺宴。那怎么呢？我们是合法夫妻。殿下听到这儿，稍稍一沉脸，心话爹，你这不反复无常吗？你同意让嫁给老岳家了，你怎么还派人来追杀来呢？这就不对劲儿了。可反过来又一想，姐姐呀、啊，你也糊涂啊，让你嫁给他，你就嫁给他吗？姐姐，小弟有几句话跟您说，你讲吧。兄弟，你说什么姐姐都听，绝不反驳。好，姐姐，我说的都是金石良言呢、啊。老岳家和北国既有国仇又有家恨，您知道不知道？要说国仇，打了多少年，我父七进中原，伤兵损将，死多少将军，兵马若干，那就不用说了。但是南朝也是如此，属于国仇不？要说是家恨，姐姐，我大哥、二哥、三哥、四哥都死到大宋朝之手。金蝉子我大哥就死到岳霄他的大哥岳云无敌将的金锤之下，难道说您不知道吗？我三哥金戈尔就死到岳云的二弟岳生的手下，死到他的槊下了。另外那两个也都死到大宋朝之手啊，这算不算是家仇啊？今天您嫁给他了，如果说你跟着他走了，回了南朝大国，
姐姐，你想没想？人家是什么地位，什么官职？将来妻妾满堂，你是北国人呢，背井离乡，到那个时候，他能否拿你当作人待？怕的是姐姐后悔迟疑呀。要听小弟今世良言相劝，马上回来，我保你不死。这小子你把他交给我。说完话马往前他一学，公主头前刷拉就拦住，大刀啪挂上了。小弟，刚才你问我了，他妻妾满堂对我不好，我后不后悔？小弟呀，我们已然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要随夫贵随夫贱，哪怕将来他待我不入猪狗，我认可，我绝不后悔，死了都不后悔。你今天要把他打死，你不承认他是姐夫不好使，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这是事实，就是你的结账。你打死他等于打死我。兄弟，如果说你非打不可，来，姐姐把刀已经挂上了，你先把姐姐给打死，我不活了。姐姐，你啊，一抖了手啊，棍摇了好几摇没下去，他打不下去，这姐儿两个感情太深了。尤其是金耳兔一年回来一趟，保证到黑水城去看个姐姐，看伯父，那都是二位上。最后牙一咬，心一横，姐姐啊，既然你不后悔，我看你是铁了心了，不错，正是，好吧，今天兄弟我赶上了，结地一场，我可以放你们走，我成全你们二人。可但是，姐姐，你要记住我，现在我可以叫你一声姐姐，日后如果再要见面，咱可是顶首的仇人。兄弟，我谢谢你，让开，让路，二都督赶紧过来了。不行啊，太子，这哪行啊，您要如果给放了，大王千岁那儿交代不起，您要不敢伸手的话，您觉着姐弟之情，您把他交给我。说完话唰这一刀往下一下，直接奔公主，一合计宰了你吧，不然没法交令。太子棍从下边往上，他就这一撩，汤刀落下去还砰砰，还杀掉两颗人头。月霄一看吓一哆嗦，好大的劲头，这么大力量，甩手就是一棍，二都督连人带马啪嚓这一下子死这儿了，把花本吓得太子，你这是做什么？赶紧传令，闪开道路。难道说本太子说话就不算数吗？你们就敢不听吗？二都督是你前车之鉴。传令，殿下，大王千岁如果要问，一切由我承当，你放心吧。一琢磨，行了，不然的话，我跟我兄弟一样的下场啊！令殿下闪开道路！哇，人马往两旁一闪，小夫妻撒坐骑就走啊！玩了命怎么跑啊？

而且要阵图，无论如何得追回去啊。怎么这儿没接触人是怎么着？再一看，尸体满地，地下刀枪死马都有。这抓住没抓住？高声喊喝，前边二位都督过来讲话。大都督含着眼泪赶紧过来参见大王千岁。太子也过来参见父皇。哟，孩儿啊，你回来了，我正在用兵之际呀。太好了，这回回来就别走了。是，孩儿回来奉师命下山，给您做牵引先锋官，攻打中原。好儿子，都督，大公主和月霄，八九二弟何在？回您了，人家放走了。什么？放走了？谁放的？您息怒，您听我慢慢说。您瞧。回首一指，他兄弟死尸都砸面糊了，在那放着。我们敢放，也不是我们敌不住。您瞧，一指太子，太子说了，让我们放了，放完之后一切责任由他承担。嘿，把金兀术气得咔嘣嘣直咬牙，牙都要咬碎了，小冤家呀！怎么你给放了？可是事实。老爹爹不错，是事实。是这么怎么回事？冤家呀，你破坏了我的大事啊。你哪是光放走了红霞呀，岳飞的儿子放走也不在于话下，早晚也是咱们盘中之餐。最最主要的有八九二弟呀，让他们给背跑了。啊？那俩都督不介绍吗？那带走俩人，别说了，太子没让说不是吗？另外，红霞的身上有阵图啊，几十万人马的生命完全都在阵图上，阵图只要是一线。北国几十万的人马，包括你的二大爷二王千岁，在燕云山全都得全军尽没，一个也活不了啊。小娃娃，你敢独断独行？如果我要不杀你，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我怎能够统帅三军？我怎么能够调得动？谁能听我的？因为你是我儿子，你能做出这种事情，使大家完全都丧去了信心呢。来啊，把他绑好了，就地阵法，杀！就这么一个儿子，舍得杀？舍不得，舍不得，那也得杀。不杀，将来无法统治三军，太子只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下了马，五花大绑绑上，咕咚往地下一跪，心里的话：姐姐，姐姐，你要了我的命了！你怎么不说阵图在你手呢？你怎么不说八九二弟你给带跑了呢？你把我也调理了，这是啊！刚跪到那儿。金兀术要传口旨，相当难呢。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了，死到军前还好说，让我给剁了，刚刚下山。一想，不下口旨也不行啊，还等着追人呢。刚要传旨，没等传，军师哈密赤过来：“主公，慢杀。”您杀不得，他是受蒙蔽了。

0: 受骗了。放走您以为就能走了吗？经过这么大的地盘，他的马飞也飞不出去，咱们随后就能追上。再说你已经又派人马在第三道那儿拦着呢，咱们紧追紧赶完全好使。太子犯了罪，可以让他立功赎罪，让殿下马上追赶，把二人擒回，八九二弟给捉回，减功折罪，这不就算了就行了呗，何必非得杀呢？金兀术一听，哎，有理，就台阶赶紧下了。小娃娃听见没有？一马当先，有多大能力你使多大的能力，把公主和月霄八九二弟全都擒回，你减功折罪。孙子，姐姐临走的时候她说了，现在我放你走了，下次见面你我可是敌人，尤其现在你把我骗了，我脑袋都要掉了。上左骑随后就追，不提，单说前边。哎呀，跑的是燕儿不下蛋儿啊，把人给累的。这八九二弟还没穿衣服，光着腚骑马，他哪遭过这种罪呀、啊？说坐井观天，在那里的已经瘦得像猴似的了，只是就是皮包着骨呢。又饿又渴又惊又吓，合到一块儿，赶紧快走，不能停留。天这阵已经大亮，太阳已然出山了。忽然间在前边呀，不好，旗幡招展，呼啦朝从树林子里头出来了一哨人马，往中间一看，有一位大都督，这个官衔比刚才那两位多少要高一点。公主，前边又有队伍拦住去路，不要紧，有我呢。头前撒马过来了，这位大都督姓贺，叫贺黑龙。贺都督拦住去路，抱腕拱手，满面的笑容，您是大公主红霞吗？不错，正是本公主，你瞧我这有令，把令拿起来了。都督一乐，要令箭作甚？我不是要令箭，您这个令箭现在已经作废了。嗯，公主脑袋里的一转，难道说我四叔又派人在这儿截着吗？我不其然。贺都督，你的意思，奉大王千岁的旨意在此恭候公主和驸马，您跟我们请回吧。公主一听，什么请回？都到这个地方了，还能请回吗？贺都督，听我金石良言相劝，马上闪开道路。如果要是不然的话，别说本公主我刀下无情。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3: 月霄和红霞公主保着八九二弟，被第三道封锁线又拦住了。领兵的大都督叫贺黑龙，公主拿出令箭，贺黑龙一笑：“公主啊，难道说你这将令还能好使吗？”把大王千岁如何安排完全说了一遍。公主把眼睛一瞪，既如此，那行，有能耐你把我们拦住，没有能耐你拦不住。月霄说，来，把他交给我。这哇，这块就这一乱呢，还没等动手呢，在这片大树林子里头有一棵苍天大树，上头树卡门上躺着个人在那睡觉呢。忽然间底下这一乱，无奈心烦，本来也没睡实惠，这简直是不教我教吗？这不是稍一动弹把眼睛又闭上了，就觉着脑瓜顶上有个棍捅他。哎哎哎哎，睁眼睁眼，怎么老贪睡呢？我叫你干嘛来了？睁眼睛往上一看，谁呀？瞎老道，古墓老道捅他呢。哎呦，师傅，您让我在这等您等多长时间了？这山里头我都走不遍了啊！我也没找着我爹坟头。孩儿啊，什么也别说，快去，赶紧快去，越快越好。穿着兽皮那两个，无论如何得保他平安无事。另外那个女的和那个男的，他是两口子，那个姓岳叫岳霄，老岳家的人，快去！哎，从上头一蹦就下来了。手提大棍，黑大个儿，提个绑着呢，手里拿着混铁大棍，飞毛腿跑得快，直奔人群，切哈切哈切哈切。这大棍一抡是天下太平啊，一直来到中央武器图。哎，啥啥啥，别打了。贺黑龙一看，哟，谁呀这是？注意看了看，不认识。月霄一瞧也不认识，但是说话穿戴都是中原人。朋友，请问你贵姓？甭问了，咱俩是朋友，我跟他有话说。我说你怎么刀谁打谁呢？你也不分分是谁。哎，瞧见这漂亮小伙没有？他是老岳家的岳家将，叫岳霄，你敢打他？兔崽子！说完的话飞起来就是一棍子，连人都蹦起来了。贺黑龙拿他根本没当回事，用兵人往上一架，他也没太注意，这小子有这么大劲头啊！啪，自己的兵刃砸到自己脑袋上，当时万朵桃花开，哭啾一声，贺黑龙倒下马去，群龙无首。哇，四外人往四外这一乱，走吧。月霄一看，哎呀，真是一条汉子，这是谁呀？他怎么知道我？我不知道他呢。跑出来了，跑着好老远了。朋友，请问你尊姓大名？不敢当，我要跟你们老岳家比呀，野鸡没名。嘿，还有两句俏皮腔呢。英雄，你是我们的恩人，怎么也得报个名，姓李呀，叫李豹。我要说我可能岳少帅你不知道，提一个人兴许你能知道。哦，你说大宋朝文状元第一名 有一个姓李的叫李如水，也被金兀术给掳到北国去了，掳到黄荣府，有这么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哎呀，听说过，太知道。怎么回事？金兀术兵进中原，摆了个鸿门宴，在开封的外头请八九二弟赴宴。实际金兀术这点做事就是小人了，请去之后夸扎扣留了，把他手下所有的主要的文官武将全都掳到北国去了，其中就有李如水。掳到英安殿上之后了，八九二弟吓坏了，有的害怕，有的宁死不屈。李如水别看是个文人，破口大骂金兀术，可惜你是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

这总盟主，你算个什么东西呀？金兀术一看，怎么你骂我，我骂你，有能力我还杀了你呢。你请我主赴宴，罢我主扣留，难道说你是君子吗？这是英雄所为吗？别看你把我主两个人都给掳来了，把我们都抓住了，大宋朝就是亡了国，你胜之不武。金兀术脸腾一红啊，李如水，你好大的胆子！你打听打听，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一板单八帮，哪一个敢冲我翻翻白眼？你敢骂我？来，给他断掉双臂！在人家手心里头啊，不如猪狗啊！双臂给断去了，还骂，这回骂得更厉害了，双腿给他嘎去，双腿也给断掉了，还骂，最后弯掉了双眼，上气不接下气儿了，还骂。我给你割舌，你信不信？我有这口气儿就骂你，最后把舌头也给割掉。八九二弟颇受感动啊，金兀术吩咐一声，舌头给割去，割去了。这回人还不死吗？那血都流干了。可但是，金兀术最喜欢的就是这样人呢、啊。干过的忠臣，宁死不屈，好样的。吩咐给他准备好了棺椁，死后不接冤，把他埋到深山老林，就是刚才李豹出来的那一片山里头了。而且告诉全朝文武，你们看见没有，他们就是你的学习榜样，就是说李如水，你们要都像他似的，那不太好了，都成了干国忠臣了。李如水死了之后，他儿子那李豹跟夏老头子学艺，夏老头突然间带徒弟往这么来，说你愿意见你爹不？你爹现在已经死了，坟头在哪哪哪儿？另外你在那等着师父我办点事儿去。师父走了，他在这山里头来回溜达找，找到了坟头，但是这坟头是不是自己爹呢？也没什么标志啊，始终在这儿来回逛等着，吃野果乱七八糟，等着师父。今天等到了，原来师父让自己去救月霄。把话消说完了之后，月霄特别的赞成他父亲呢。李豹啊，今天你的来给我们起了老大的作用。二位主公还朝之后，一定让你指日高升，用不着救国，匹夫有责。何况是我呀，我爹那么大的英雄，我怕死吗？我走吧。前头来到了一座城池，哎呦，挺大的城池，挺热闹。八九二弟实在是有点走不动了，别看骑着马呀，当也铲了。爱卿啊，我们两个年岁已高，而且肚腹饥饿呀，口内干渴，能否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再走呢？行，主公您别着急，咱们就进这个城池，再穿城而过，咱买点吃的喝的，咱们别摆谱，在马上吃，穿城而过，想办法过山海关，再过了长城，就到了咱们的地带，什么也不怕了。好吧，几个人直接入了城了。这城呢刚开，可不大的功夫，大街上老百姓也不少，大家一看，哟，怎么有两个穿着兽皮的呢？全身上下连个布丝儿没有，光着腚就穿着兽皮，骨瘦如柴，跟鬼差不多少。一看有一个眉毛佳人，长得相当漂亮，红霞公主长得漂亮啊。另外有个漂亮小伙，还有个黑小子提着大棍在步下走，大伙都看着挺奇怪。

0: 就在这个时候，在月霄他们身背后，不亮亮亮亮亮，跑来了一匹卷毛狮子兽，又叫金睛玉雪。鸟儿欢得胜，钩绳挂着八棱八模紫金锤。 上头端坐一小伙，长得哎呀，这个漂亮啊，大模大样的小白脸儿。马匹从他们旁边就这一过，回头一看，小脸儿呱嗒就下来了。谁呀？月霸麒麟子。说麒麟子怎么，他跑这儿来了？原来这座城池。 是大辽国的国都，大辽王就在这儿登基坐殿。百花公主在黑水城管的闲事儿，把银川王儿子给打吐血打跑了。于天罡跑，于天罡的儿子被月霸给打死了。把事情解决完事儿了，带着儿子回国。 他的意思要保密风声，不让儿子知道他是岳家人了，将来继承自己爹江山社稷，就这么个目的，所以说带着儿子回来了。可是月霸呢，这脑袋里头始终在转，转不过来。为什么于真说我是无父儿呢？为什么他爷儿俩骂我是私生子？问母亲。 母亲回答我说：“爹跟他完婚时间不长，得了疾病死了，得病病死了。我爹的名字叫齐猛，我叫麒麟子。可是这一道上再和母亲说什么，母亲老打岔是什么意思呢？”这小伙子可贱呐，那心眼也多，也特别聪明。回去。 第一个事儿，我就先问我老爷，问问这件事儿，别让他们俩通了气儿。嘿嘿，结果回来之后，见到大辽王，铁瓦英恩殿上一叫老爷，大辽王都乐坏了。哎呀，这孩子长这么大了，冷丁这一看，跟岳云长得是一模一样啊，就像一个模子笔刻出来一样。 孙儿啊，免礼平身，快快快，旁边坐下。老爷可要显坏你了。老爷，孙儿，我有一件事我要问问您，说吧，什么事儿啊？你起来，行不行？过来还拉来了，跟谁这样过？爱孙呐，等着他继承江山社稷呢。老爷，我不起来，您得对我说实话。您要不说实话，我永远不起来。
1: 大辽王一看我跟你有什么瞒着的，你就说吧，你问吧。回来坐在这儿，百花公主旁边坐着小脸，啥就白了。新化儿子，你干嘛这是？可能见面要问你老爷，我们爷俩没通气，没过话呢。
0: 老爷，我问您，我有爹没有？就这一句话，冷不丁这一问呢，把大辽王当时给问愣了。 可是年高有德之人，他脑瓜转的也快，经验也特别多呀，孩儿啊，怎么能没爹呢？没爹不成死孩子了吗？是啊，我今天就要问问，我爹他在哪儿呢？啊，你爹啊，你爹他不在了，请问他什么病？没病。
1: 公主一看，完了完了，我说有病死的，你说没病，没病怎么能死了人呢？哦，
0: 老爷，那没病他怎么能去世了呢？嗨，孩子别提了。要说起我那驸马爷子，得说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他地，天下难找难寻的这么一个好汉呢，不然我能把你娘给他吗？是不是？ 不过呢，就这个南北这一开仗，不是吗？在两军疆场上，你爹为国家而捐躯，他战死了。哦。 老爷，战死了啊啊！月爸一听更不对劲了，母亲说病死的，老爷说战死的。回头一看他母亲，百花赶紧站起来了。百花脑瓜反应也快呀、啊，这奸妈才养奸孩子呢。皇父，您怎么能对他实话实说了呢？我告诉他了，他爹是病死的。你看你实话实说，这孩子他能接受得了吗？老头子明白了。老王一听，孩儿啊，我。你没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啊。再说这事儿不能瞒他一辈子，他爹属实战死的是英雄，这瞒他也没有用，干脆就告诉他就得了。哦，老爷，那我再问您，我爹他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嘿，这孩子啊，我的驸马爷子，我能不知道他的名吗？啊，你怎么能这么问我？他老人家叫什么名字？哎呀，孩儿啊，这你还用问我吗？难道说你母亲就没有对你说吗？一直百花百花，明白了，赶紧的接过来了。孩儿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父亲叫齐猛，你叫齐林子。难道说你还不相信，非得要问问你的老爷吗？啊，对对对呀、啊，你看看是不是？你还要问我，他叫齐猛啊，所以说你叫麒麟子，这个名还是我给起。

老爷，既如此，我父亲战死在南朝，不知道南朝何人杀死我父，我要报仇。他死在谁的手里了？完了，怎么说？说死到老岳家手里头了，这是岳家的后代。说死牛皋手里头了，我说死谁手里头？哎呀，这可糟了啊，孩儿啊！如果要说战死在谁的手里嘛，这个事儿老爷我还不太清楚。嗯，老爷，我爹死到谁手里，怎么您还不掌握吗？您能不清楚？是啊，我哪能不清楚呢？是不是？他是驸马，对呀。既然是驸马死了，您应该调查个清清楚楚啊。我长大了，我为父要报仇啊，是那么个事儿啊。我也那么想的，可是我调查来调查去，在乱军当中，不知道谁射一冷箭把他射死，到现在我还调查呢，始终没调查清楚，啊，就是这么回事。老爷，那么我爹的死尸是否运回国来？运回来了，那哪能不往回运呢？让马踩的已经都不成人形，没有人样子了，那我也得把他弄回来。因为什么？他是国家的驸马爷，不是吗？哦，老爷，那么我爹埋葬何处呢？因为我是他儿子，我小时候什么也不懂，我大了，我应该去给他烧几张纸，我到那儿祭奠祭奠我爹。哎，应该太应该了。哎呀，这孩子小时候我就看有出息呀，啊，大了真有出息，还是个孝顺的孩子，应该去。不过你刚回来，休两天，然后再去，让你母亲陪着你去，你看怎么样？行了，休息吧。摆宴吃喝完毕，晚间了，儿子休息了，当妈的能休息吗？有心病啊，哪有坟呢？赶紧来找大辽王爹呀，这可坏了。您说我也知道您为难，您要说没有坟那是不对劲儿的，那么大驸马死能没有坟吗？可是说有坟了，他要去咱上哪儿找去呀？没有这么个地方，现安排现修坟都不赶趟儿，因为是驸马死必须修宫殿呢，是石碑呀、啊、牌楼啊等等一切，这能赶趟吗？丫头啊，事到如今了，爹也没有办法了，尽量推辞他，不让他去，他非去不解了，然后你跟着去，找个地方不是，找个地方不是，最后人你假装着脑袋疼，你从马上窜下去掉下去了，他一看娘的脑袋疼，他必然也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咱们再做安排，就得这么做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月爸来到铁瓦银安殿见到老爷，我要去上坟。行，跟你娘一块去吧。哎呀，上哪儿找去？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坟头啊！你不能在野地里找个小坟骨头，这是你爹，那也太假了，不可能啊！是，凡是有来有楼台殿阁的地方，那不错，都是大官儿，或者国家亲王死了，那碑文也不对劲儿啊，这可怎么办？找哪儿找？娘啊，我爹的坟究竟在什么地方？可能在那个山头那儿有风水，连走三个山头啊。娘啊，咱们出来多长时间了？一天半了，望山跑死马，现在找了三个山头了，我爹他坟头根本就没有，怎么回事呢？啊，孩子，也许年头多了我把他忘了，咱们再找一找。娘啊，我说不对，其中有诈呀。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娘啊，你们是夫妻呀、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都有了我这么

0: 的儿子了，难道说您把我爹就给忘了吗？是死了，死了死了就算拉倒了吗？难道说埋到哪儿？作为夫妻之间，您当妻子的能把他忘了吗？什么叫贤妻，哪叫良母啊？大公主听到这儿，这眼泪唰啦下来，一个是自己为难呢，儿子把逼得无路可走了，这是其一。其二，听儿子说完这一番话，这心如刀绞，想起自己的丈夫金锤无敌将岳云绞死在风波亭，眼泪这一下来，麒麟子抬头一看，娘娘，您这是怎么了？孩子，你是我儿子吗？啊，你爹战死之后你还没有出生呢，娘为了你才活下来，不然娘我也就死了跟他去了。可是我把你生下来之后有了你，哎，我就不想着他了，把我一腔热血都倒到你的身上，甚至于你的小命胜过我的生命，没成想今天你如此埋怨亲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张亮基大口吐血，吓出一身病来，睁眼睛一看，江珠。

你有什么难过的？他该死，都是酒囊饭袋，他不死谁死？这样的人怎么能做知府？怎么能掌管大权呢？这是怎么回事？他犯了失职的罪呀、啊！根据国法，根据军纪，也当砍他的头。这是皇上降旨，我手中有那权力，不等皇上降旨，我先把他们宰了。江中原发自内心说的是实话。张亮一一摆手啊，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啊！我倒不是说可怜他掉脑袋，他该死。我只是说，我们的人怎么这么的不中用，酒囊饭袋，不堪一击呀、啊！长毛子所向披靡，指哪打哪，如何是好？如何是好？这真要是调转枪头再打长沙，我们怎么能守得住？怎么能守得住啊？

百分之三十五十的。这帮酒囊饭袋有什么用？吃着朝廷的俸禄，平时养尊处优，暂时一点用都不顶。贪不死谁死？哼！左宗棠心里说话，怪谁？怪谁？怪上边，怪决策者。那决策的人物是这么定的，那官不是你们派的吗？你们知道他是叛徒，为什么派他？啊，到时候现在出了事了，把他们宰了，出出气，顾顾脸面，顶什么用啊？现在不管十八行省各个地方，类似他这样的人不有的是吗？你能杀得过来吗？左宗棠又想到自己，我觉着我不含糊，我挺大个能耐，我跑这当师爷，跑这当军师，不管什么玩意儿吧，我这是散差呀、啊。人家说不用我了，回家吧，我还得回家呀、啊。我什么不是啊？我左宗棠要比起他们的胜强万倍，可惜不受重用啊。你觉着你不含糊不好使啊？朝廷里咱没人呢、啊。你是龙里盘着，是虎里得卧着，这事儿啊，爱怎么怎么地。左宗棠不言语，等经过郎中的嫖制，喝了点药，张亮基恢复了，下了地溜了两圈。各位啊，都在，各位都在，咱们就商讨点事儿，谁也别走，告诉下边准备点饭啊，大家是边吃边谈。应他的邀请，谁也没走。大家团团围坐，边吃边谈，谈什么？张亮基说了，看来长沙防务不能松懈呀，围访长毛子再回来，确保湖南地方的安全，咱们还得想个办法。这团练行之有效，没有团练支持不住啊。现在很明显的，光靠国家的军队不堪一击呀、啊，我也深有感触啊。那么前者大家提议，让曾国藩来主抓这件事儿。可是我接着回信了，被曾国藩拒绝了，人家不干呢、啊。人家说的有理有据，要在家中治，三年期间什么也不干。那咱也等不及呀、啊，各位商讨商讨下一步怎么办。哎呀，潘铎一听，潘铎是布政使啊，二把手，潘铎是这么办，曾迪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他是个大孝子，娘死了他十分难过，在家守制三年无可非议，那么他过来就换个人吧，我的意思还是请罗泽南主事团练的事，罗泽南还是有两下子。江中元一听，不行，不行，罗泽南有能耐不假，但是人卑言轻难以服众啊。能耐是一方面，号召力还是一方面，我看此事不能犹豫，非曾迪生不可，谁也不行。左宗棠这才说话，是啊，从才具，从人品，从能耐，从地位讲，谁也压不过曾迪生啊。我看啊，大人啊，别泄气，无论如何还是把曾迪生请出来，此事非他不可呀、哎。那人家不来我怎么办？江中元说，这么办吧，大人，您好好养病，千万保重虎躯。这事儿您交给我，我去一趟，我面见曾迪生，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凭着我们多年的交情，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也把曾国藩请出来，我厚着脸皮顺说曾迪生，无论如何哪怕我给他跪门，我也得把他请出来。您说这人要活到这份还有点价值，非请他不可，别人玩不转。这不是晚上商量的事吗？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消息传来，兵部火票送来资文，里边带了一封上谕，送信的人是600里。

0: 加急呀、啊，圣谕大，圣谕是皇上的圣旨啊。哎呦，众人一听，赶紧整理衣冠，准备香案，到外的列队迎接，把天使官接到里头，打开兵部资本，里边带上谕，这上谕是军机起草的。拜读之后，上面写的很简短，大意是说，现在在家守制的四郎曾迪生，他最了解湖南事务，因此经上峰研究决定，命曾国藩助理团练大臣剿匪安民，不得有亲辞。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给曾国藩直接下呢？曾国藩现在不是官了，是平民百姓，所以由张亮基见着上谕之后转谕给曾国藩。大伙一听眼睛都亮了，这没说的，上谕下来了。曾国藩再大的胆子敢对抗上谕吗？皇上的意思。江中原也乐了，妥了，看来我此番敢奔狄生的家里头，万无不成之理呀、啊。飘良辰宅吉日，江中原起身简短接说，到了白杨坪见着曾国藩，两个老朋友一见面笑语欢声啊，说了些闲白之后，江中原正言厉色站起来，狄生接旨啊，圣旨大，就了不得呀。曾国藩赶紧整理衣冠，率领全家人跪倒接旨。江中原宣读了旨意的内容，曾国藩一听拍了板了，皇上的意思，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专主抓剿匪安民事宜，敢不听吗？谢皇上万岁万万岁。圣旨上谕供上，款待江中原。江中原这才说呀，老兄啊，现在这机会可太好了，你胸怀壮志，抱负极大，现在机会来了，焉能错过呀？父老乡亲、文武大员翘首以待，就等着你进长沙呢。别犹豫了，连皇上都如此信任，快打点行装吧。是是是，明天咱就走。这回拍了板了，一家人是兴高采烈呀。那几个兄弟乐的，我大哥咋这样？太固执了。还得皇上下圣旨，这回我大哥这一当大官，我们都跟着借光了啊！谁不高兴啊？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呢、啊！您别不信这句话呀。家里有一个有出息的都跟着借光，有一个倒霉的都跟着吃瓜捞，所以大家是兴高采烈。老头子也高兴了，告诉曾国藩，到了长沙好好当官，一定勇挑重担，家里等着你的喜信儿。曾国藩点头，其实曾国藩心里清楚，我不当这官，我也是国家的二品命官，三年以后我还回到部里头，我仍然是侍郎啊。兵行宫吏户里六大部，我在五个部里头任过职，除了户部我没去，剩下那几个部我都当过侍郎，什么事儿我不知道。这个帮办团练大臣是个地方官，所不同的能掌握一定的兵权，过去都是文官，现在掌握兵权，尝试尝试。罗泽南也好，我老师也好，对我都抱着很大的希望，这回我也大胆一试，心里挺高兴。第二天打点行装起身，这兄弟们都想跟着，国华国宝国皇国权，哥是不是我们都跟着您，一呢您早早晚晚能指教我们，另外呢给我们安排一个差事，也替大哥您办点事，用人还得用自家人，旁人还是差着一层。 曾国藩想了想，不必，我看我就带着国宝一个人吧，满地国宝，老兄弟听话，国宝啊，收拾东西你跟我去。
1: 哎，
0: 国宝乐坏了，大哥带着我特高兴，那仨撅嘴了，那哥我们呢好好孝顺父亲，替大哥在家守制，听我的消息，现在还看不出眉眼高低呀、啊。你别看现在热火朝天，也许过一两个月全凉快了，也许一帆顺风，现在我还揣摩不定，你们听我的消息，在家牢牢守住，不可妄动。曾国藩呢，那办事情滴水不漏，好一高兴，早晚全家都去，到那干不了两天半，没干好又都撵回来了，得不偿失，所以把家里的事安排完了，第二天跟着江中原起了身，早有人骑快马到长沙报喜信去。这曾国藩呢，刚到长沙的城门口一看，好家伙，彩旗飞舞，放起了鞭炮，噼啪噼啪噼啪啪的，叮当，噼啪噼啪啪啪啪啪，咚咚咚的叮叮当，叮叮咚的叮叮当，欢迎张四郎，欢迎张四郎啊！江中原陪着骑马到城门，甩凳立鞍跳下坐骑，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头面人物开明绅士，都是有身份的人，都在这集合呢。另外主接的是左宗棠，知府梅不一，善化县的知县，长沙县的知县全来了，列队迎接。左宗棠紧走两步，闭上，欢迎大驾光临呐、啊！你真出山了，我们高兴的不得了，请进，请进，请进，欢迎张四郎，欢迎张四郎啊！曾国藩感动的热泪盈眶，频频向大家招手，下决心绝不辜负乡亲的重托呀。没法走了，进城就得信步走，骑马骑不了，也不能坐轿。不远到了巡抚衙门，中门大开，彩灯高悬，再看巡抚张亮基率着巡按使、布政使、高级官员在门口恭候。张亮基那是巡抚啊，主抓有兵政大权，一看曾迪生来了，降阶而迎啊，哎呀，曾四郎仁兄，欢迎欢迎啊。曾国藩以礼相还，众星捧月一般接近巡抚衙，张亮基吩咐一声，设宴为迎接曾四郎新上任的团练大臣，长沙城放假一天，以示祝贺。你说人不就这样吗？人抬人高，自尊自贵啊。曾国藩早就知道有张亮基这么个人，见过两次面，也就是点点头，没共过事儿。这一次在一起共事了，他一看张亮基为人随和，没有官架子，礼贤下士，颇受感动。哎，心里一翻个，我拒绝人家的邀请似乎不妥呀。两人相见恨晚，白天祝贺咱不提，到了晚上张亮基没回去，陪着曾国藩彻夜长谈，两人推心置腹，交换意见。当然在座的还有许多作陪的，江中原、左宗棠、潘铎高级人员都在座。张亮基首先发言呐、啊，低声兄啊，咱们相见恨晚呐、啊。要讲究才具，要讲究德行，讲究能力，我远不如仁兄啊，愧对湖南父老。自从我到任以来，就遇上许多许多的乱事，因我胸无点墨，难以维持。 全赖

年桥全赖季高二位指点迷途，置我一臂之力啊。因此呢，你这次来我太高兴了。虽然你说你是奉旨的帮办团练大臣，好像是在我之下，实质你的能耐在我之上。狄生啊，你放心，你就放手去干，我绝不过问，反而我要大力支持。你要一展抱负啊，千万不要拘谨啊。哎，哎呀，曾国藩心里很明白，从这个官制上和身份来讲，不能超过人家张亮基。人家张亮基是湖南巡抚正二品，哎，手中掌握着军政大权。那么自己呢，是帮办团练大臣。帮办的意思就是帮着人家张亮基，所以论地位和身份，比人家稍微低着那么一截，低着那么一块。换句话说，得在人家领导下。那么张亮基呢，人家理解这一点，先把话说清楚了，你放手去干，我支持，我绝不过问。你为啥你归我领导，但是我却不管，你看怎么的我都支持。这玩意儿叫人感动啊，要不官场之中勾心斗角，你有能力不让你施展，我打击你，我报复你，省着你超过我去，你不了我，我不了你，都往前挤。像这样京城的合作少见了。曾国藩听完之后也颇受感动，他一看呢，张亮基是明白人，那么见着明白人有什么就得说什么，不用藏着盖着了，所以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人，现在福化成风，以咱们湖南为最，各州各县各府不敢说都是贪官污吏，也差不多少，亟待整顿。这是其一。其二，现在匪盗横行啊，什么原因？为什么屡禁不止？就因为我们的法典太轻了。您别忘了，乱世当用重刑，非常时期就得办非常之事，要居于常理，墨守成规，恐怕很难办理呀。张亮基点点头，狄生兄说的对极了，对极了。我这次请你来，主要是你大展其才呀。还是那句话，不要拘于常理，别看你是我的助手，你放手去干，我绝不加干预。凡是你认为好的，你就认真去办，我是全力以赴的支持你。您听，有这种合作关系，哪有办不成的事儿？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整个长沙城震动了，都知道有一位奉旨刚来的大臣，是团练大臣曾国藩。据说这人很有才干，而且权力也不小，按照以往的惯例都得请客。新官来了，哎呀，各衙门联合起来，在什么海鲜楼、东仙阁最著名的大饭馆的，要盛牌宴宴请曾国藩。他们猜错了，曾国藩对这种事情是深恶痛绝。曾国藩心说，干什么？我刚说反对腐化堕落，就来这套。所以曾国藩是一律谢绝，谁请也不去。那么一开始他干什么？开始摸底，了解各衙门的情况，了解民风民俗，了解匪情的情况，他要认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曾国藩奉旨来到长沙，认认真真的办事。首先呢，他先摸底，了解情况。当官的不了解民风民俗，不了解民间的疾苦，你怎么做这官呢？怎么能把事办好呢？同时到了晚间，跟巡抚张亮基彻夜长谈，谈来谈去，曾国藩又说，据我发现，长沙城比较混乱，治安混乱，抢劫案件不断发生，要想保境安民，我想好了，必须在省城组建大团呢。哦，张亮基说，怎么个组建大团？曾国藩说，不是叫我组抓团练吗？必须得组建大团，在全省范围把精壮者抽到省城来，经过严格的训练，打造刀枪，发放饷银，这支乡勇就可以捕盗捉贼呀，到了关键时候配合官军作战，这个是必须要建立不可的。张亮基点了点头，毕生啊，我个人没有意见，我全力支持，只是这大团就是变相的军队呀、啊。这要组建大团等于组建一支军队，这得朝廷做主啊，这皇上点头啊，我没这权利啊。我看这样吧，你亲自给皇上上个折子，请皇上做主，你看有多好啊，你我全部担责任。曾国藩一听啊，张亮基说的千真万确，以满洲为例，就这清王朝啊，因为是满族江山社稷，这个满族对汉人呢一贯不相信。哎，你叫他干嘛呢？他叫你干。你要说掌握军队，特别是组建军队，他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看明朝可以有戚继光的戚家军，宋朝有岳飞的岳家军，清朝是绝对不允许。他怕汉人篡权呢，所以这等大事就得皇上亲自批准，皇上不点头谁也不敢动。曾国藩考虑到这件事，当天晚上认认真真写了一道折子，用600里加急送到北京，先送到军机处，隔了两天咸丰皇帝发现这折子了，你看湖南来的曾国藩的奏折，他印象当中对曾国藩印象很深，拿过这折子仔细看看，咸丰皇帝琢磨了半天，曾国藩干什么？要组建大团，发放刀枪，严格训练，还要配合官军捕盗捉贼，目的嘛无可非议，是好的。但是别忘了，曾国藩是汉人，这要给他一定的兵权，组建大团，这咱俩要出了事儿怎么办？老祖宗到现在没有这先例啊， 咸丰皇帝为了难了，心里头是矛盾重重，不知道是批准好还是拒绝是。就在他为难的时候，恭亲王奕欣来了。恭王，您看电视剧没？就是那鬼子六，是皇上咸丰的亲六弟，现在恩封恭亲王啊。要说清朝的历史啊，也挺复杂。按说这皇上的位置啊，是这鬼子六奕欣的，应拿奕欣做皇上。后来他怎么就左变右变，变成老四做皇上了，没有奕欣的事儿了。所以这哥俩也是明和暗不和。你别看不和，你毕竟是哥俩，在关键的时候，弟兄还得商议。恭亲王奕欣这一来，咸丰挺高兴。恭王啊，你看看，曾国藩有道折子，朕拿不定主意，你看是批准好还是拒绝是？恭亲王点了点头，拿过折子仔细看了看。陛下，您的意思呢？我拿不定主意，这叫汉人掌握兵权，我心里没底。陛下只管放心，曾国藩这人我太了解了，一颗忠心呢，为了大清朝的江山社稷，此人不可怀疑。陛下不要忘了，用则不疑，疑则不用。当今乱世，不启用这样的人，不给他一定的权利，怎么能剿匪安宁呢？我看应该批准，让曾国藩在湖南做个表率，做个样板，如果行之有效，全国都可效仿，如果不行，再降职收回权力也未尝不可呀。说的对，说的对，你看他嘴那么说，心还没底儿，下不了决心。等第二天又把内阁学士肃顺找进乾清宫，让肃顺帮着他琢磨这件事儿。您看过电视剧吧？那肃顺那将来是顾命大臣，肃顺死的冤呐，要慈禧把脑袋给砍下去，死的太冤了。要讲叫肃顺绝对有才能，皇上咸丰对他格外重视，有什么心里话都跟他说，叫肃顺给拿主意。肃顺这个人有个优点，有什么说什么。别看他也是满人，但他对满人特别是王公子弟看法极其不好。皇上一问他，他说话：陛下，您不想重用曾国藩，您

你重用谁呀、啊？重用八旗子弟呀、啊！陛下恕我直言呐、啊，恕臣有罪呀、啊！现在咱们八旗子弟烂套了都，哪个是顶用的？就因为老祖宗给他们的恩泽太深，对他们太好，他们每天养尊处优，玩鸟架鹰，无所事事，什么都干不来了。您呢，养着一帮废材，也包括奴才在内，跟汉人比，咱比不了。以曾国藩为例，那是人中之杰呀，人家一颗忠心，效忠皇上，效忠朝廷。对这种人，您不信赖，您信赖谁呀？啊，信赖咱们满人。你这样放心，都是饭桶啊。你看长毛的这一造反，攻关占地，我们损失颇大。您那些心腹人哪个顶愣守住哪儿了？我说陛下千万不要怀疑了，我深知曾国藩这个人，您给他一定的权利，叫他认真办理，肯定能有成效啊。陛下，这是奴才我的意思，就这么办了。啪啪啪批准了，皇上批准了，那就好办事儿。600里加急送到湖南长沙，曾国藩接旨，展开一看，几个字儿，写的是什么呢？组建大团，切实需要，认真办理，勿服朕望。16个字。同意组建大团，我认真去办，我支持。皇上有这个态度，那妥了。曾国藩心花怒放，谢恩之后，立刻雷厉风行开展工作呀。头一个，他就把湘乡县的大团调进省城。湘乡县大团的负责人叫罗泽南呐、啊，罗泽南颇具才干。罗泽南有几个徒弟也了不起，一个姓王叫王干，一个姓李叫李旭斌，一个赛着一个，1000人拉进省城。曾国藩也不放心啊，这1000人挨个过筛子，挨个检验，看看合不合格。首先检查身体，然后再看看个头，再看看才识，好的留下，不好的淘汰。就这么样筛来选去，挑出800人来，淘汰了200，遣散回家。这800人组建了2个营，一营二营，每营360人。第一营的营官罗泽南，第二营的营官王干，帮办李旭斌，全安排好了。这还不说，剩下80人怎么办？曾国藩经过研究之后，这80人作为亲兵队，不能光交给旁人，我自己得统帅点亲兵啊。这80人算亲兵队，当然都是精华。这80人当中，又选出8名来，这8个人作为什么呢？作为自己的贴身保镖。亲兵队交给兄弟曾国宝统帅，不能交给外人。贴身保镖交给谁管？交给康福管理。另外曾国藩有个想法，凡是这些人最好是朋友和亲戚，这些人是最可靠，到了关键的时候能够福祸于共。外姓这不认得的人心里他没底，要不说有这么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呢，谁都得重用自己的知心人，哎，得心应手，那多好，了解脾气秉性，让他办什么事就自个儿心里得有底。你外不央根本就不认得，以往也没公过事，你交给他什么事他能办到什么程度，心里他没底。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啊，曾国藩当然也不例外了。首先组建大团，把人事啪啪啪进行了安排。另外经过研究之后，我这个衙门叫什么衙门好呢？

0: 最后起了个新名叫沈岸君，老百姓都感觉他新鲜，还有没听说有这么个机关，沈岸君大牌子挂出来了，在鱼塘口有一所宅子，变成新官宅沈岸君，白牌子大黑字。另外门前都有团练站岗保镖。那位说这沈岸君管什么的，没月初曾国藩的职权范围，一个练勇兵，就是团练训练这些人的素质和阵法，另外剿匪维护社会治安。这沈岸君的权力可够大的，咱举个例子不那么恰当啊，这个沈岸君就好比是公安局那监察院，他就这个权力，可以捕盗抓贼，可以自行审判自行处理，不需要请示其他机关，所以他这个权力是比较大的。曾国藩把沈岸局建立了，一想光我一个人也玩不转，武的有了，文的还得有啊，因此在这个沈岸局里头选出一帮办事人员，起名叫委员，就是沈岸局的委员，处理日常的工作。消息一传出来，哎呦，这些人一听机会来了，纷纷举荐人才，三亲六故全往里塞。本来曾国藩不同，曾国藩就反对这事，但是你要认真的筛选，刚来又不了解情况，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勉勉强强的也就答应了。曾国藩心说这是过渡，将来慢慢看，再用我的新夫人替代他们，但里边不能没有自己的人吗？当初在岳麓书院读书之时，有个同窗好友叫黄廷赞，这姓黄的这人不但学识高，忠实可靠，曾国藩把他请来，让他牵头负责沈岸局的日常工作，换一个新词说，这黄廷赞就算主任委员，他牵头嘛，曾国藩不在由他替代，啊，啪啪啪啪全组建了。一开始的时候曾国藩觉得一切顺利，晚上激动的睡不着觉，心里那个奔头可高了。没到两个月的时间，形势是一转直下，这案件一个接一个，一宗不了又一宗，按倒葫芦瓢就起，怎么那么多的案子？首先这个会党极其严重，咱们举个例子说，道州有天地会，这个天地会就是反对清朝的，要反清复明，现在的道州泉州一带活动猖獗，公开的发牌吊马，发展会众，居然发展到四五千人，嗷一声杀官占地，开仓放粮，杀人越货，折腾的是乌烟瘴气，警报传的省城，哎呀，张亮基头都疼啊，派绿营兵怕不顶用，叫曾国藩配合，曾国藩马上派出两营团勇配合绿营军前去剿匪，那正打着还没头绪呢，耒阳又出事儿，耒阳冒出个半边钱会，半边钱就那大铜钱切开了，这个会也是反清复明，组织什么各地的群众杀官夺府抢财主占地，也有一千来众啊！这曾国藩又抽调人前去镇压，这还没完呢，又出了个串子会、娘娘会、棒棒会、什么黑红会，明目反夺，都是群众造访，把个曾国藩忙的眼睛都熬红了。 简直就是扑不过来了。这还不说，现在又出了一种新案件，有很多游手好闲的人涌入城镇，长沙也来了不少。这些人没有固定的职业，一共啊分三种人。头一种人，散兵游勇，这个仗老打呀，军队打花了呢，哎，把军头也没了，到哪儿哪儿也不承认了。好在下的这帮人也不回家，就在街上游逛着，三五成群，十个八个凑在一堆，杀人越货，入室抢劫，绑票，套白狼，什么都干。还有一组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由于双方老打仗，房子点着了，家产尽绝了，无家可归，沦为乞丐。哎，当乞丐这边还困难点，就这样他们也组织起来，三五成群，流落在街头，什么坏事干什么，强奸、入室、抢劫、打人、杀人，这案子层出不穷。再加上一些社会的无职业者、流氓、痞子也趁机起哄，什么坏事也都干。曾国藩面对这严重的情况，心说乱世需用重刑啊，看来官府不能心慈手软呢，得采取商鞅治国的办法，就得狠呐，不严厉的镇压，这江山就保不住了。因此曾国藩采取了几项措施，头一样，展开宣传，宣传这是攻心战，历朝历代不可缺少的，印发小册子，张贴布告，劝导这些人，哎，要做良民，要安分守己，有官司有委屈不怕，可以层层的上告，但是千万不要闹事，要闹事国法不容。这是宣传攻心战，光攻心也不好使，采取实际的措施，告诉团勇，首先把审案局这些人，不管你们是谁，只要你们抓住一个会匪和游匪，不管是干什么，抓住一个赏银五两，而且抓一个砍一个，抓一个砍一个，绝不留情。哎呦，重赏之下必出勇夫啊！从这天开始，那些手下的团丁每天都抓个七个八个贼，哎，抓来了，曾国藩要认真的看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冤情。你假冒战功那不行，那要知道了，凡是办案人从重处置，绝不允许弄虚作假。这还不说，曾国藩自己别出心裁，又研究一种战龙。其实这个战龙也不是他发明的，历代就有，经过他革新，这战龙有一人来高，这个犯人呢手脚全捆上，搁在战龙里头，脖子卡在上头，下面捆着，干嘛呢？游街示众。哎，在这长沙城里游街，四门全都走到了，做到家喻户晓。白天游完街，晚上搁都空场，叫团丁看管，不给吃，不给喝，那人能受得了？不出三天或者四天，是准死无疑啊！这人拉出去。再装进十个去，再游街，这家可厉害了，每一天这笼子闲不住，排号的多了，那罪犯太多，死了一茬又一茬，死了一茬又一茬，这手段极其残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

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美羊羊，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2: 一月，二月，
1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3: 对呀，对呀。
1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3: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

0: 一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保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的腿，
1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1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5: 走过去看看。
13: 老奶奶，你怎么了？
1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4: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7: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6: 普普通通。
17: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6: 还行吧。
17: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6: 一般。
17: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6: 凑合吧。
17: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6: 妈妈，我好累。
17: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
9: 琳达，
10: 琳达，
11: 琳达，
12: 琳达，
13: 琳达，
14: 琳达，
15: 琳达，
16: 琳达，
17: 琳达，
18: 琳达，

0: 啊，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烟酒，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0: 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一月，二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2: 加油。

0: 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奶奶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6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0: 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0: 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0: 不去。不去。
1: 游泳呢？
0: 不去。
2: 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信。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

0: 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2: 喂，妈。
3: 哎，闺女啊，
2: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3: 好好。哎呦，闺女啊。
2: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你啊。
2: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3: 哦，我是想说你啊。
2: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4: 哎，好，来啦。
2: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4: 十二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4: 二十三岁时，
8: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7: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
4: 五十六岁时，
0: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
2: 不，你看400块耶！嗯、
0: 啊？哦。
2: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5: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4: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5: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4: 俗话说，人多嘴杂，
5: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4: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5: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6: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7: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九零后、零零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4: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闵光，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6: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6: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6: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6: 请问孔府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

0: 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中山风云，
5: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6: 人民真火归，人呀人民真火，今天等你了。
5: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7: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8: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9: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8: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靠花了，来，老师背你。
10: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7: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8: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9: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8: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10: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1: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7: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2: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1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属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9: 不会写的字，
20: 用拼音。
1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0: 会的。
21: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2: 爷爷是苦不是虎，
23: 艰苦奋斗
5: 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0: 用一首歌
15: 在心里头铭刻。
2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8: 有人偷东西。
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9: 20个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

0: 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每周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3: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
1: 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4: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

0: 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4: 五星红旗迎风飘。
5: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了。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10: 五星红旗，
6: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

0: 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2: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8: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8: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8: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8: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8: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8: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2: 开飞机
1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4: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1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0: 走基层，听民生。
1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5: 幸会
26: 幸会幸会，
25: 多多指教。
2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2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5: 好啊，
12: 是啊，
2: 真不错，
26: 好嘞，不错呀，这个。
1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19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1: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 嘿，看着就敞亮。
3: 卧槽，大了。
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呀，妈呀，怎么摔倒了呀？
3: 哎，老弟，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3: 妈妈，这题我不会。
1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2: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5: 虫儿飞，
16: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5: 怎么又回来了？
1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5: 好，
1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3: 妈妈，我最爱你了。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怎么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

0: 将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

0: 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先生您好。
5: 你好。
4: 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头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胃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膝盖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后脚跟痛吗？
5: 没痛啊。
4: 看那边。痛不痛？
5: 痛痛痛痛
4: 痛痛就对了。先生，我就是不相亲就得死俱乐部，我们相亲俱乐部的成功率达到了100%。如果你对对象不满意的话，你只要跟他说我讨厌你，我马上换下一位相亲对象，直到你结婚为止。
5: 真的？
4: 签合同吧。
5: 好，那我先看一看。
4: 看看什么合？看那边。好吧，合同已经签完了，我马上给你安排相亲对象啊。哎，对了，先生，有没有什么要求？
5: 要求就是我要一个女人，一个活着的女人。
4: 大哥，我说话直，你别在意。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条件别那么苛刻？
5: 苛刻吗？再说我岁数比你大呀。
4: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你安排，直到你满意为止。等着啊！
5: 瞅你自己一脸褶子，还在说人家呢。哦。
6: 你是王小宁？
5: 是，请问您是？
6: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的徐美丽。
5: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呀，手破了。坐，咱们就开始谈正事儿吧，好不好？
5: 好好好好。
6: 咱俩什么时候结婚？
5: 结婚，咱俩赶紧第一面结什么婚呢？
6: 不好意思，我是个节奏比较快的人，所以干什么都得快。
5: 那你节奏快，你也不能见面第一次就结婚呢。
6: 那结了婚之后，你介不介意跟我的父母一起住？
5: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跟你父母一起住，哪有结婚？
6: 咱俩有了孩子，你介不介意孩子随我的姓？因为我觉得我的姓比你的好听。
5: 你孩子随谁姓随谁姓，反正我也不跟你结婚。
6: 咱俩要是离婚了之后，财产能不能多分给我一点？因为毕竟我也是个女人。
5: 什么玩意儿，离婚财产呢？没跟你结婚，上哪去就离婚去？
6: 来，这是我给你写的遗嘱，你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5: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就整成遗嘱了？中介，中介，不，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就这见面就整成遗嘱了呢？
4: 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说你讨厌他。
5: 哦，对，我跟你说啊，我讨厌你。
6: 你刚才说什么？
5: 我说我讨厌你。
6: 你讨厌？
4: 这怎么？
5: 怎么？
4: 没事，没事，就是死了而已，没关系。我给你换下一位，直到你满意为止。
5: 不是，哎，
4: 等等，
5: 不是，记性也太大了。不是，我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不行啊！我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再去害人了。
7: 啊！你是王小宁啊？
5: 我是，您是？
7: 我俱乐部的呗，叫我小红。
5: 哦，
7: 朋友们都管我叫泰森。
5: 你好，你好，
7: 坐。
5: 好，
7: 不好意思啊。来的时候没吃饭，就自己随手从家拿了点。有点渴了，喝不？
5: 我不喝，不喝，不喝。我也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

0: 喜欢，我就是喜欢年龄特别大的，因为我从小就缺乏母爱。请问那个小姐有什么爱好啊？
1: 平常赌赌钱。
2: 什么呀？
1: 赌钱。
0: 啊，这个
1: 不喜欢。
0: 喜欢。我们平时休闲的时候可以打打小麻将啊，
1: 嗯，
0: 这个斗斗地主啊，
1: 对，
0: 玩玩小钱，其实无伤大雅，是不是？
1: 小钱谁玩啊？不刺激，玩就得玩大的。
0: 多大呀？
1: 百十来万吧。
0: 哎呀，
1: 怎么这么客气呢？上来就叫妈叫半天了。来，缓会儿，啊，呀，不行。吃之前我得先去清清肠道啊！哎，我走的时候，你不许碰我的鸡啊！
0: 我肯定不碰，你放心吧。
1: 我还是不放心，我拿走。
0: 你上厕所你拿个，你上，那你酒不带着呀？
2: 怎么样，先生，这回这个还满意吗？
0: 满意。
1: 你不满意，你可以说讨厌的。
0: 我不行，我不能说讨厌，我一说讨厌他就该嘎一下，我不能害人。我跟你说，我特别满意，我就喜欢他，我就要跟他结婚，我特别满意，我特别喜欢他。
2: 太好了，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啊！那你们就继续浪漫吧啊！
1: 妈呀，不好了，厕所没纸了。
0: 那你是怎么？
1: 我一般不用，我就是给你提个醒。
0: 你也太细心了。
1: 其实吧，我刚才寻思半天，我觉得跟你还挺有眼缘的，咱俩指定能过好。所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决定把我最喜欢吃的烧鸡分给你吃。来，
0: 那个我就先不吃了，我手脏。
1: 这说哪儿去了，手脏还能脏过我的手啊？
0: 实在是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他。王小宁，你要记住，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点，你一定要发现他的优点。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他跟人类还是蛮像的，也不会特别的让人恶心。
1: 你一人嘟囔什么呢？
0: 啊，那个，没什么，我就是，这不是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我有点害羞，而且我发现你的背影很美。
1: 妈呀！你是第一个说我美的人，我太开心了，我已经想好了，我非你不嫁，
0: 我非你不娶，
1: 真的呀，
0: 小红。
1: 叫我泰森，来吃鸡。我也吃，你放心，我以后肯定好好对你。
0: 你放心吧，我也会好好的对你，我要好好的保护你，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来，咱们吃焦飞鸡。
1: 好。哎，你有没有水？
3: 怎么了？
1: 吃多了噎死我了，死。
0: 我没说讨厌你啊，总计
1: 来，怎么了？
0: 我又没说讨厌他，他怎么就死了呢？
1: 啊，
0: 我才刚刚爱上他，
1: 不可能啊！我看看，哎，这不是我们俱乐部的，
3: 这不是你们俱乐部的。
1: 保安，他怎么进来的？别着急，我给你安排一个我们这条件最好的，保证能让你满意。保安，他怎么进来的？
0: 苍天哪！你为什么会如此的捉弄于我？你知道吗？让我自己爱上他有多么困难，多么不容易。而且我爱上他，又不会爱上第二个女人。我要用一辈子来抚平我内心的创伤。

0: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1: 你好，我叫王小宁，请问您是？
2: 我是白白。
1: 啊，白白。
2: 对。
1: 啊、好，太好了。
2: 我是俱乐部的。
1: 对。哎，名字太美了。

0: 常洁白的名字，非常适合你。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 是，谢谢。我说你也长得不丑啊，怎么一直没女朋友呢？
2: 因为我在等你嘛。
1: 哦，花言巧语的男人不能死。
0: 你说什么？
1: 没有，我说其实我还有点事儿，得先走啊。
2: 啊，不，你不能先走。哎、那个，你还没把电话号码留给我呢，咱们下次怎么约会、啊？
1: 有缘会再见的电话。
2: 不是，咱们就是有缘分，你知道吗？我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属于我的，你知道吗？
1: 不是，
2: 我们两个非常有缘分。
1: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
2: 不是第一次见面，咱们坐下来再聊一会儿吧。
1: 不要这么纠缠我好吗？我很讨厌你。
2: 你说什么？
1: 我讨厌你。医生，医生，
3: 来！
1: 你看他怎么？
3: 白白，怎么这个不满意吗？
1: 当然不满意，这样的。
3: 没关系，我马上给你安排下一个相亲对象，保证你满意。
1: 好。
3: 对对对。
1: 谢谢。
2: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讨厌你。
4: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6: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

0: 在这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儿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布了这玩意儿？有点吓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哎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那个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啊。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会儿再走。

0: 这叫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我过急赶，您说像他们起位这样，连轰轰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哎，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1: 啊，
0: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啊，
0: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1: 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
1: 警察呀？
0: 对了，
1: 你过来嚷什么呀你？
0: 嚷什么呀？
1: 啊？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
0: 警察不穿警服啊？
1: 啊，应该穿呐。啊，怎么没穿啊？
0: 不洗了没干的吗？
1: 行，
0: 感情
1: 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0: 啊，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啊？
0: 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0: 啊，那我是便衣警察。
1: 哦，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
1: 我就没给你
0: 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0: 稍息，
1: 立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呀？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
0: 啊，你
1: 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0: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
0: 嘿，不唱了吧？
1: 唱歌，
0: 这回不唱了。
1: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哎，小声的哼哼，我嗓子眼痒痒啊。
0: 什么毛病？
1: 星期天我把娱乐香啊，交通给他违反了那一张啊。
0: 你从脖子红领巾过来就嚷，
1: 不许唱。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0: 啊，不了。
1: 你声音大，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
0: 啊，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1: 我唱。

0: 我成黑猫警长了，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2: 我
1: 这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1: 停停停
3: 停，你干嘛呢？你这。
0: 不是，这主任太客气了。
1: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1: 这回这么办吧，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0: 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0: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啊！
3: 起哄谁不会？
0: 是。
4: 老猫，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0: 同志，同志，
5: 云和，熟人，白猫警长。
1: 我怎么成白猫警长？
0: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1: 今天不是我执勤。
0: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1: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0: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1: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0: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1: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0: 那练什么？
1: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0: 哦，练。练琴？
1: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0: 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1: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0: 真想学吗？
1: 真想学啊。
0: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1: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0: 啊。行行行
1: 啊，来把琴
0: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啊。
1: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0: 啊？你来吧，
1: 给我多挑点毛病。
0: 哎，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客们，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1: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0: 行
1: 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哎，不不不不，哎，怎么回事？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1: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0: 你这是伴舞吗？
1: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0: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1: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0: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你看着，太阳下，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0: 这么闪烁？
1: 啊、闪烁。
0: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1: 哦，还得温柔一点。
0: 温柔一点。
1: 啊、可以可以。
0: 咱们再来了啊，
1: 咱们再来。
0: 正式的啊。

0: 这不能把酒喝
1: 不了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嘞。
3: 老弟，
2: 哎，
3: 这是
2: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
3: 哎，
2: 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哎呦我的，在哪啊？嗯，好嘞啊。

0: 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1: 你
2: 别扒了，开车！
3: 扒扒一下，马上出发。
0: 哎呦，那个，你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口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1: 我儿子啊，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0: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1: 我儿子进北大了。
0: 哎呀，我的妈！你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1: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骑车，我下车。
0: 不是我
1: 大了，我走两步。
0: 不，你走哪里？这两步你倒大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呦我的妈呀！要走路的三角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4: 你有新的订单？
0: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1: 工艺啊？啊，明天看。回家，
0: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哪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5: 不好，你看
0: 谁看？我看，
5: 你看啥？
0: 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5: 上车。
0: 亚拉索。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5: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0: 吵啥架？吵架了，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5: 38。
0: 你媳妇儿多大了？
5: 25。
0: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5: 咋补啊？
0: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大哥，嗯，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0: 咋的？
5: 太胖了吧？
0: 哎呦我的妈！有这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6: 收拾谁呀？
0: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6: 我25，属虎。叔叔，
0: 叭叭一下，马上出发。
6: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0: 跟导航走。
6: 我跟你说话呢。
0: 跟导航走。
5: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0: 哇，我跟导航做好麻西山。
6: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0: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5: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跟我说话呢。
0: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6: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5: 哎呀，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0: 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归。用啥离呀？
6: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 连孩子他都不管。
5: 哎，我这
2: 干啥呀？干啥呀？
5: 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
2: 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你，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是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您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5: 走啊，
6: 大哥，谢谢你了。
2: 谢啥？你该给钱得给钱。
5: 哎，对了，
2: 啊，那个，
5: 啥事
2: 啊？你看啊，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5: 寻人启事，谁丢了？
2: 我儿子丢了。
5: 哎呀，你儿子丢了
2: 啊？这丢十来年了，要不我能干巴巴车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这找不到，习惯了。
5: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2: 他也起的水灵猫。
6: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2: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5: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6: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5: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打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4: 您有新的订单？
2: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
7: 呀！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
8: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2: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8: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7: 哎，是那个天籁之章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2: 孩子，那个你多大？
7: 20啊。
2: 你有爸没？
7: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2: 不是，孩子，你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爸。
7: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2: 你是孤儿
7: 啊？
2: 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7: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2: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7: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2: 叫叔，
7: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2: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7: 我还是赶紧走吧。
2: 不是，你别，孩子，
7: 这不有病吗？你
2: 不是孩子，
7: 你要干啥？
2: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7: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2: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7: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2: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那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1、2、3，走，蓝。

0: 想起来没？
1: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0: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四岁走的，我儿子四岁走的，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那还等啥呢？儿子，爸，儿子，爸，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八八专车呀，我跟人家八八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2: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0: 那突然啥呀？
1: 我说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操！
1: 我没有。
0: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1: 我真没有。
0: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来，你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快点，
1: 叔叔，叔叔，
0: 叫叔叔看，
1: 叔叔
0: 看看，
1: 叔叔，
0: 孩子。对不起啊，我这是
1: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0: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0: 再见。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给大家说一下啊、哦，一会儿呢，小严就要从这儿晨跑过去，然后呢，我要在这儿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要在这里向他表白。
2: 来了来了，
3: 李小刚，你

0: 小严，我警告你啊，家里以后这么乱，你再不收拾，我就不和你合租了。小严呀，刚从医院回来，正睡觉呢。他怎么？是挺香啊。是，这个他呀，刚才撞树上了，这个医生给他诊断叫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呀，
1: 确实是有一些没听懂啊。
0: 就是。
1: 撞蒙圈了，嗨，你早说蒙圈吧，蒙圈没事儿，我就经常蒙圈。哎，他这个是间歇性的失忆，
0: 你说我现在又联系不上他的父母，我只能勉为其难的照顾他一下。<笑>
1: 那你就照顾吧，咱们仨这么多年朋友了，你照顾我放心，我先回房了啊。<笑>
0: 你确实够哥们儿啊，
1: 加油。
0: <笑>呦呦，醒了。
2: 这哪儿啊？这不是咱们？你是谁呀？我是谁？你不认识了吗？真不认识我是谁了吗？哦，那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是你男朋友。我记得我好像没有男朋友。你失忆了？我失忆？对，你看这是你的诊断书。
3: 我有个疑问，什么疑问？我什么时候瞎的？什么意思？
2: 你确实是记错了，当时是你追求的我。不可能，
3: 可能，
2: 我就算把我脑浆给撞出来了，我也不可能去追你呀。
0: 不要这么残忍，不要这么残忍，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毕竟确实是事实。啊，不哭，咱们病马上就会好的啊！不哭，不哭。
2: 我不是哭，我生病。
0: 那是哭什么？
2: 我是哭，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朋友？没事，
0: 习惯就好了啊。咱们俩刚处的时候也这样，来，没事，抱抱抱。
2: 不对啊！哎，你给我爸妈打电话了吗？
1: 没有，刚才你在睡觉的时候啊，阿姨来了，然后现在下楼买水果去了。这样，你先回屋休息一下，然后阿姨回来我叫你，好不好？
2: 叫啊！
1: 啊，好好好，
2: 老阔头。
1: 金静，金静，金静，出来出来出来。
2: 有事吗？
1: 我能不能求你给我帮个忙？
2: 你说说。
1: 嗯，我现在缺个妈。
2: 大潘，啊，我知道。
1: 你从小就缺少母爱，但是我直言，我这么漂亮的女孩生不出你这样的儿子。哎呀，
0: 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缺，是小妍缺。她呀，现在非要下楼去找她爸妈。你说，她现在需要静养，哪能下楼啊？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去演她妈。
1: 那你直接演她爸不就完了吗？
0: 哎呀，我刚才一冲动，直接演她男朋友了。
1: 太不要脸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趁人之危。
0: 不是，确实没控制住。那你
1: 就让小新露馅儿啊！你人男朋友，
0: 帮小妍就当好不好？
1: 行吧，我也该为有一付出付出了。哎，给我两个小时化个老年妆，
0: 用不着，用不着，你就不用化，现在就挺老的。
1: 你说什么？
0: 不是那个，我说你现在就挺好的，但是还需要精雕细琢一下。
1: 是，别打扮，毕竟是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0: 来来来，照顾照顾，怎么，
2: 这个行不行啊？你说我这要是扮上了啊，我像老人吗？
0: 小严，阿姨回来了，
2: 真的
0: 啊？
2: 哎，我妈在哪儿呢？
1: 在这儿呢。

0: 妈妈，您好。
1: 女儿，女儿，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2: 啊。没事啊。
3: 是他妈，什么初次见面？你是他妈。
0: Sorry， 口误。哎，妈妈，嗯，我有一个疑问，
1: 你说说，我听听。
0: 我爸呢？
1: 他爸。
3: 嗯，你编的呢？
2: 我快点
1: 儿。嗯，你爸他
0: 出差了，吓死我了。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
1: 你说说我听听，
0: 为啥咱俩口音不一样啊？
3: 其实是这么回事儿。刚才阿姨回来的时候啊，不小心喝了一杯开水，把舌头给烫秃噜皮了。
0: 烫大了，烫肿了，大舌头了。
3: 对，口音不一样。
0: 妈妈，您可得小心点儿。
1: 对对对。
0: 可是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怎么觉得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呢？
1: 谁说的呀？怎么可能不像呢？我一直觉得我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别比了你，哎呀！
0: 我虽然失忆了吧，但是我隐隐约约记得，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人。有时候她还挺多愁善感的。但是我妈妈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非常高大。我她有时候也会挺弱不禁风的。哦，时而高大，
1: 火，
0: 时而弱不禁风，时而开朗，时而脆弱，高大，弱不禁风，开朗，脆弱。
3: 差不多，差不多。
0: 妈妈，你怎么了？
3: 女儿，谁有这么丑？女儿。哎呀，医院跟我说了，说你受伤了，伤到哪儿了？让爸爸看看。哎，
0: 等会儿，你是谁呀？
3: 看来真是撞坏了，脑子撞坏了吧？连爸爸都不认识了。
0: 他是我爸，
1: 他是他爸。
3: 你是他爸，
4: 我是他爸。
1: 丈夫你好，
3: 嗯，岳父你好。你们两个是到底有什么居心？
1: 丈夫，哎呦。叔叔，我来好好跟你解释一下，蓝水边晴。
4: 这在这儿就怎么不能说？
1: 我来跟你说，
0: 他是我爸啊。那你到底是谁啊？
3: 哦，我也给你看看照片吧。来，
0: 哎，大潘，哎，潘斌龙，
3: 对，
0: 我记得。你是我大学同学，啊，也是我现在的室友嘛。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你不是我男朋友。
3: 我既然是个男人，我应该主动一点，我要主动开口。刘岩，我喜欢你。
0: 不是，
3: 不要回答，我差不多能猜到答案。我这样，我先那个，我出去冷静一下啊，我要冷静一下。
0: 你不要冷静，哎，哎
1: 呦，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大潘，没事吧？
4: 大潘。
3: 我在哪儿？嗯，你们是谁？
0: 那怎么了？你失忆了？我是你女朋友。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自古以来，人类对打造智能机器充满幻想。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使得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机器真的能像人一样思考吗？人工智能的到来又将怎样改变生活？来了，人工智能。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两个人会面的那一年，也就是1943年，为了帮助阿伯丁试验场弹道研究实验室进行弹道计算，一个项目秘密启动，将近20个人的研发小组开始着手建造名为埃尼阿克的巨型计算机。十分幸运的是，著名数学家冯诺依曼也加入了研制小组，并解决了研制过程中遇到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从而保证了计算机的顺利问世。1946年2月14日，埃尼阿克宣告诞生，他被当时的新闻赞誉为巨脑。他的计算速度比机电机器提高了1000倍，这是一个飞跃。他的数学能力和通用的可编程能力震惊了当时的科学界。
5: 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的诞生，使得图灵再次想起了与香农的那次会面。他决定真正的要构建出一个人工大脑，接下来他就把心思全放在了让计算机学习下棋这个研究当中。他认为这是测试人工大脑真正能力的一种绝妙方式。1948年，图灵找来了大学时期的好友戴维·钱伯诺，两个人都是一等一的国际象棋高手，他们在1950年完成了相关代码的编写，这个程序后来被称之为图灵造纸机。它能够通过计算对手所有可能的走法来决定自己下一步该将棋子放置在什么位置，从而与人类棋手进行国际象棋的比赛。但是它只能预判出2步，其实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我们自己下棋的时候，能不能够提前预判出对方要走的1-2步棋呢？在国际象棋领域当中，如果你真的能够提前预测到这1-2步棋的话，基本上说你就可以把握主动权，稳操胜券了。
4: 遗憾的是，当时的计算机还没有能力运行这套复杂的算法，那该怎样去测试图灵造纸机是否好用呢？再三思索后，图灵决定干脆使用全手动的方式，也就是根据算法用纸和笔对下一步的走法进行计算。图灵选定了一个挑战对象，那就是钱伯诺的妻子，他们之间将上演一场人机大战。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是国际象棋的初学者，对他进行挑战，计算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程 程序计算起来并不容易，每走一步都需要大约30分钟的时间。最终，图灵的程序战胜了对手。1952年夏天，图灵再次使用这个程序，与他的同事计算机科学家格伦尼进行了一场国际象棋大赛。在经过29步的对决之后，图灵一方以失败告终。但这两次比赛证实了，图灵造纸机完全有能力与人类进行对弈。
5: 图灵设想的人工智能不仅仅只是一个会编写国际象棋程序的机器。在编写完程序的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让人们对于计算机产生了全新的遐想。电脑能不能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论文当中，图灵有这样一句话：我建议大家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机器能思考吗？为了判断一台机器是否具备了人脑的思维能力，图灵描述了一个实验，也就是著名的模仿游戏。70多年后的今天，模仿游戏体现出来的图灵测试原则依然是测量计算机是否具有思维能力的重要标准。那么，模仿游戏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4: 图灵想到的模仿游戏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问答过程。这个游戏由3个人参加，一位男

0: 各式机器。在图灵的眼中，50年之内，通过编译程序，计算机一定能够灵活自如地参加游戏。如果有30%的询问者无法判断出被测试的究竟是人类还是机器，就说明这台机器已具备了和人一样的思维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机器已经能够模仿人类到极致的地步，那么就说明这台机器是智能的。
1: 图灵对于人工智能的探索没有走太远，他从未见过自己设计的程序被计算机执行，因为那个时候的电脑不具备执行如此复杂的计算的能力。他也没有找到能够通过模仿游戏测试的设备。1954年，图灵不幸离世，那时他还不到42岁。那么香农呢？曾经和图灵一起探讨过机器思维的香农在做什么呢？如今当我们讲述人工智能简史的时候，肯定会要讲一讲香农的特修斯。这是一个香农非常得意的小玩具。为什么会提及它呢？让我们回到1948年的贝尔实验室。在实验室的众多研究人员当中，香农是一个出了名的非常内向的人。套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社交恐惧症的重度患者。贝尔实验室的学术氛围一直是以开放著称的，但是在众多的研究人员当中，香农总显得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他的大门永远是实验室当中为数不多始终关着的，而在他发表的论文当中，也只有一小部分是与他人合著的，更多的时候他都是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去思考那些别人难以理解的问题。而香农的个人爱好又非常广泛，他喜欢开飞机、吹奏单簧管、阅读诗歌，在工作室当中修修补补，无一例外，这都是一种非常孤独的追求和享受。这种近乎于离群所居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或许可以节约不少的时间，避免那些无效的社交，但是也让他渐渐地远离了普通人的社交圈子，变得越发孤独起来，以至于都30几岁了，连个正式的女朋友都没有谈过。
0: 实验室的人并不知道，香农已经心有所属。玛丽·伊丽莎白·摩尔堪称贝尔实验室的人形计算机，整个实验室里的工程师们所需的数学计算都难不倒这位年轻的玛丽小姐。在当时的贝尔实验室里，她绝对是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代表，令香农也为之瞩目。两个天才之间的神仙爱情也迅速火热地铺陈开来。害羞的香农鼓起勇气约玛丽出去吃饭，玛丽答应了。在那顿晚饭之后，便是第二次、第三次晚饭，直到后来他们每天晚上都一起吃饭。此时的玛丽小姐也成为了贝蒂·香农太太。
1: 贝蒂这个人形计算机成为了香农许多想法的第一个听众。后来贝蒂回忆，香农不会刻意和别人合作，但却时常愿意和他分享那些奇思妙想。他们共同工作，贝蒂记录香农的想法，查阅资料，编辑香农的书籍作品，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贝蒂还鼓励香农去追求他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小爱好。贝蒂曾经为香农购买了他的第一辆独轮车，开启了他与这种装置的不解之缘。香农拥有的第一套组装玩具包也是贝蒂送给他的，正是利用这套玩具创造出了人工智能的里程碑。
0: 1952年，贝蒂走进商店，径直走向玩具货架，抱走了价值50美元的美国最大号的建造者立体拼接玩具，作为礼物送给香农。拿到这份礼物，香农开心得像小孩子一样，对他非常痴迷，甚至通宵组装。地下室里到处都是玩具零件，他试图用这些零件组装一只机械乌龟在家里溜达，碰到墙壁就会换个方向继续溜达。这只被迫勤奋的乌龟不小心促成了香农的新发明，一只装有三个

0: 个轮子和黄铜胡须的可以穿越迷宫的机器老鼠特修斯。
1: 香农特别喜欢去捣鼓这些小玩意儿。现在特修斯火了，香农经常带着他接受媒体的采访。随后香农又开始捣鼓起了各种发明。他说，我认为自己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获奖，我的动力更多是来源于好奇心，而不是对财富的渴望。我就是想弄明白事物的组成原理、运行的规则，或者是否有什么理论能够决定事物的是与非。但他闲来无事制作出来的这些小玩意儿，正指引着人工智能的早期探索。除了图灵和香农，还有一个人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那就是冯诺依曼。
0: 早在1945年，冯诺依曼就发现了计算机一个全新的用途。

0: 1945年8月9日这一天，一颗代号胖子的原子弹被投放到长崎市中心。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这枚原子弹的投射过程并不顺利。它最初的目的地是位于长崎200千米外的小仓市。这座城市中拥有大量兵工厂和军事工业基地。然而，在轰炸机飞行时却遭遇了紧急的情况。小仓市上空云层密布，完全遮挡住了飞行员的视线，飞行员无法在高空瞄准投弹。装有原子弹的轰炸机在云层上空穿梭了3次，始终没有找到缺口。而这枚原子弹也是美国军方手中仅剩的一枚，要想终结战争，必须要保证投放的精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飞行员紧急改变方向，终于找到长崎市上空云层的空隙，将原子弹投放了下去。而此时，冯诺依曼正远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他也为天气预报的不准确捏着一把汗。他立刻询问最著名的气象学家罗斯比，是不是能够研究出天气变化的规律，并用它来预测天气呢？
1: 冯诺依曼希望计算机能够拥有分析能力，依靠它来预测变幻莫测的天气。可是罗斯比什么也没说，直接就把一本名叫《通过数值过程进行天气预测》的书交给了冯诺依曼。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气象学家刘易斯·理查森，他曾在1910年尝试运用现代物理学和流体动力学预测未来6小时之内的天气变化，然后根据气球上的驾驶员在这一天结束时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对比。结果他发现二者之间并不具备想象当中的相关性，天气总是阴晴不定，不断变化，计算出来的天气变化还不如人们根据经验古老的谚语所得出来的结果准确。其实就算是到了今天，咱们都不敢保证100%的在某个区域之内天气预报一定准确，更不要说在那个年代了。
0: 尽管并没有得到气象专家的支持，但是冯诺依曼还是决定试一试。他带领气象小组使用埃尼阿克，开展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计算机天气预测。1950年4月10日，历史上第一份通过计算机进行天气预测的报告诞生了。尽管这份天气预测结果与当天的天气不完全吻合，但是只有一些细微误差。在接下来的一次预测中，计算机不仅将西欧地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准确预测了出来，甚至还将当天上空风向的变化以及低气压扩展现象都做出了准确的判断。预测天气从此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可冯诺依曼却没有在人工智能的道路上走太远。医生诊断出他早已身患骨癌。1956年1月，冯诺依曼住进了医院。冯诺依曼的身体已经日渐衰弱，可他的大脑却从未放弃思考。在病床边，冯诺依曼坚持着写下了原本计划要讲座的手稿，日后以计算机与人脑为题出版。这份手稿汇集了冯诺依曼关于计算机的所有畅想，更是推动了计算机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他在病床上忍着疼痛，遥想着计算机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建立在细胞之上能够自我繁殖指令的可能性。每一个细胞都会根据附近的其他细胞状况采取行动，就连曾经看不上他研制计算机的数学家同事也为冯诺依曼写下了一封信。我的数学同仁就计算机工作得出结论，公认您设计并首先使用了计算机，光荣地完成了第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决策。可是此时的冯诺依曼再也没有力气回这封信了。 不久后，冯诺依曼去世，但冯诺依曼的探索却早就深深影响了一位年轻人。
1: 在1948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位叫麦卡锡的年轻人听到了冯诺依曼做的学术报告《自动机的一般和逻辑理论》，他将计算机和人类的细胞复制联系在了一起。在报告当中，冯诺依曼提出，我们把自我繁衍看作是生命独特的特征，其实机器也能做到这一点。他指出，人类能够设计出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机器，这个观点就激发了麦卡锡的极大兴趣。这种机器是不是就意味着它会像人类一样拥有智慧呢？可以说，与冯诺依曼的这次相遇以及后来二人的交流，确定了麦卡锡的职业方向。后来，他又先后结识了香农、明斯基、罗切斯特这些大师，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人工智能非常着迷，分别进行着不同的研究。后来，麦卡锡产生了一个想法，与其单个和他们交流，倒不如把大伙凑到一起，看看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结果。1956年夏天，在常春藤名校达特茅斯学院，群星闪耀，十位大师级的人物相聚一起，共同召开了2个月的会议。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如何制造一台能够像人一样进行推理、进行抽象思维、解决问题和自我完善的机器。这就是由麦卡锡发起的达特茅斯会议。人工智能这个名字就是在会议上由麦卡锡提出的。
0: 很多科学家都像当年的图灵一样，将研究方向放在了会下棋的机器上，试图能让计算机的棋艺超越人类棋手。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对人类玩家造成了威胁呢？1968年，年轻的英国国际象棋大师大卫·利维与约翰·麦卡锡共同参加了一个派对。在派对上，麦卡锡邀请利维下棋，毫无悬念，麦卡锡输给了这位国际象棋大师。不过，对弈结束后，麦卡锡回应说：“你也许可以打败我，但在10年内，将会有一个计算机程序来打败你。”利维根本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立刻表示要与麦卡锡打赌。他赌在接下来的10年里，没有任何国际象棋计算机程序能打败他。格鲁人工智能专家纷纷签约了这场赌注，总赌注金额达到了1250英镑。李维在1973年写道：“很明显，我将在1978年赢得我的赌注。如果期限再延长10年，我仍然会赢。”由于20多年来缺乏概念上的进步，我推测计算机程序在世纪之交之前不会获得国际大师的称号。电子世界冠军的想法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
1: 利维是国际象棋天才，1965年、1966年两次获得

0: 伦敦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1968年，也就是和麦卡锡打赌的这一年，他又获得了苏格兰国际象棋锦标赛的冠军。面对这样的高手，人工智能专家绝对不会掉以轻心，他们准备用大型计算机网络进行联合对抗。10年的时间很快过去，1978年决定立为赌注的比赛即将上演。他的对手是由多名学者联合编写的程序，并由超级计算机来运行。大家都被这场比赛所吸引，很多人都想知道机器到底能不能够战胜人类。
1: 其实早在1943年，图灵与香农便相互交流了关于人工智能的想法。1946年，艾尼阿克计算机的诞生使得他们投身到了智能机器的研究中。图灵设计出了会下棋的机器，香农则设计出会走迷宫的小老鼠。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1978年，一场国际象棋的人机大战拉开序幕。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自古以来，人类对打造智能机器充满幻想。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使得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机器真的能像人一样思考吗？人工智能的到来又将怎样改变生活？来了，人工智能。
6: 在1948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位叫麦卡锡的年轻人听到了冯诺依曼做的学术报告，自动机的一般和逻辑理论，他将计算机和人类的细胞复制联系在了一起。在报告当中，冯诺依曼提出，我们把自我繁衍看作是生命独特的特征，其实机器也能做到这一点。他指出，人类能够设计出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机器，这个观点就激发了麦卡锡的极大兴趣。这种机器是不是就意味着它会像人类一样拥有智慧呢？可以说，与冯诺依曼的这次相遇以及后来二人的交流，确定了麦卡锡的职业方向。后来，他又先后结识了香农、明斯基、罗切斯特这些大师，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人工智能非常着迷，分别进行着不同的研究。后来，麦卡锡产生了一个想法，与其单个和他们交流，倒不如把大伙凑到一起，看看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结果。1956年夏天，在常春藤名校达特茅斯学院，群星闪耀，10位大师级的人物相聚一起，共同召开了2个月的会议。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如何制造一台能够像人一样进行推理、进行抽象思维、解决问题和自我完善的机器。这就是由麦卡锡发起的达特茅斯会议。人工智能这个名字就是在会议上由麦卡锡提出的。
5: 很多科学家都像当年的图灵一样，将研究方向放在了会下棋的机器上，试图能让计算机的棋艺超越人类棋手。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对人类玩家造成了威胁呢？1968年，年轻的英国国际象棋大师大卫·利维与约翰·麦卡锡共同参加了一个派对。在派对上，麦卡锡邀请利维下棋，毫无悬念，麦卡锡输给了这位国际象棋大师。不过，对弈结束后，麦卡锡回应说，你也许可以打败我，但在10年内，将会有一个计算机程序来打败你。利维根本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立刻表示要与麦卡锡打赌。他赌在接下来的10年里，没有任何国际象棋计算机程序能打败他。各路人工智能专家纷纷签约了这场赌注，总赌注金额达到了1250英镑。利维在1973年写道， 很明显，我将在1978年赢得我的赌注。如果期限再延长10年，我仍然会赢。由于20多年来缺乏概念上的进步，我推测计算机程序在世纪之交之前不会获得国际大师的称号。电子世界冠军的想法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
6: 利维是国际象棋天才，1965年、1966年两次获得伦敦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1968年，也就是和麦卡锡打赌的这一年，他又获得了苏格兰国际象棋锦标赛的冠军。面对这样的高手，人工智能专家绝对不会掉以轻心，他们准备用大型计算机网络进行联合对抗。10年的时间很快过去，1978年决定利维赌注的比赛即将上演。他的对手是由多名学者联合编写的程序，并由超级计算机来运行。大家都被这场比赛所吸引，很多人都想知道机器到底能不能够战胜人类。
5: 其实早在1943年，图灵与香农便相互交流了关于人工智能的想法。1946年，艾尼阿克计算机的诞生使得他们投身到了智能机器的研究中。图灵设计出了会下棋的机器，香农则设计出会走迷宫的小老鼠。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1978年一场国际象棋的人机大战拉开序幕。
6: 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进行，第一局比赛当中，计算机抢占先机，把利维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在残局阶段，利维利用自己出色的棋力占至了平局。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利维顺利获胜。而在第四局的赛事当中，计算机获胜，这也是计算机在国际象棋比赛当中首次战胜人类。最终，利维是以4.5-1.5的比分赢得了胜利。但利维在赛后说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已经证明我1968年的预测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我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对手比我打赌时所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0: 后来，立维又联合一家杂志宣布，倘若有一个程序能够击败他的话，那么立维将向这个程序的研制者提供$5,000的奖金。1989年，电脑程序深思以4-0的成绩战胜了立维，他的开发者获得了$5,000的奖金。随后，国际象棋界的人机大战不断上演，胜负几乎是平分秋色。
1: 然而不久之后，一个新型程序的出现再次让人们眼前一亮，那就是阿尔法狗。这是一个会下围棋的人工智能程序。围棋曾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无法攻克的堡垒，在此前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也只能达到人类业余爱好者的水平，因为它的走法变幻莫测，计算量太过庞大，大到计算机无法进行处理。而阿尔法狗最引人入胜的一场比赛，就是与韩国传奇围棋手李世石展开的角逐。李世石曾获得过18项世界冠军，可谓围棋界高手中的高手。2016年3月，双方的对弈中，阿尔法狗以4-1获胜，全世界超过2亿人观看了这场比赛。2017年5月23日，阿尔法狗在中国乌镇挑战围棋高手中国的柯洁，最终以3-0获胜。面对人工智能特级大师们，败得毫无悬念。
0: 这段新闻大家都听过，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为什么能够如此强大。其中的原理就是深度学习。之前的人工智能程序都是一次性成型的，国际象棋的赛事当中，机器人走到了哪一步，就会把之后所有的可能性都找出来进行对比，然后根据我们预先设定给它的函数计算出最好的一步来走。但是围棋不是这样的，围棋的每一步后面包含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多了，当年的那些程序根本不足以完成。于是阿尔法狗另辟蹊径，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理念，那就是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
1: 人之所以会思考，正是由于大脑中存在着大约150亿个神经细胞，它们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神经元。它是神经系统中的基本沟通单元，可以传递各类信息，由此构成一个庞大的通信网络。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导控制着我们的动作、思考、情绪等各方面的反应。由于神经元一刻不停地在工作，因此思考随时在发生。那么，能帮助机器学习的神经网络又是什么？它与人类的神经元有什么关系？机器又为什么会拥有神经网络呢？面对会下棋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狗，特级大师们一败涂地。之所以它棋艺如此高超，正是因为它可以基于神经网络进行深度学习。机器为什么会学习？它们又为什么会具备神经网络？
0: 神经网络是个什么概念呢？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出了。他的出现离不开少年天才沃尔特·皮茨。皮茨的父亲是一位喜欢用拳头说话的锅炉工，他对于如何培养孩子成才并不关心，只是希望呢孩子能够早点离开学校打工挣钱。更糟糕的是，皮茨还经常遭受校园霸凌。为了躲避孩子们的欺负，皮茨常常会躲到图书馆里打发时间。12岁的那一年，皮茨用3天的时间一夜不漏地读完了罗伯特·罗素的数学原理，这可是厚厚的3大本著作呀。看完之后，这个小朋友居然还挑出了一些错漏之处，写了一封信寄给了罗素。罗素看到了这封信，居然还兴致勃勃地写了回信。 在信里，他一再邀请这位天才少年来剑桥读他的研究生，可这个时候皮茨连高中都没上呢，而且家里根本不可能给他出钱让他去剑桥。但是罗素的回信也促使皮茨决定一定要成为一个数学家。
1: 到了15岁那年，皮茨终于选择永远离开自己毫无留恋的家，只身前往芝加哥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时的他没有高中文凭，没有学生身份，只能靠打短工为生。但是这些既不能磨灭他追求学术的决心，也掩盖不了他耀眼的天才光环。就在他15岁那年，他曾经径直走进著名哲学家鲁道夫·卡尔奈普的办公室，没有进行任何自我介绍，而是拿着一本卡尔奈普的著作《哲学和逻辑句法》，开门见山地说：“来，我跟你讲讲你哪里写的不对。”一通挑毛病之后，皮茨就扬长而去，只留下了目瞪口呆的卡尔奈普教授。之后的几十天中，可怜的卡尔奈普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四处奔走，就是为了找到那个懂逻辑的孩子。
0: 18岁的时候，皮茨认识了神经学家沃伦·麦卡洛克。麦卡洛克当时正在思考一个问题：神经元是如何工作的？他想要搞明白神经元的工作方式。在他看来，大脑的记忆存储就是在一个巨大的网络当中完成的。而正是皮茨将麦卡洛克的神经网络抽象成为了数学模型，提出了一个函数来描述神经元，并且用环形的神经网络结构来讲述大脑记忆的形成过程，并且由此写出了一篇论文。皮茨在用数学解释大脑的思维过程。这些理论在当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神经学家们并不能完美地理解数学原理，这个模型对比起人脑的思考过程而言还是显得有些简单了。直到另外一位天才诺伯特·维纳的出现，才将麦卡洛克皮茨模型的潜力充分地挖掘出来。维纳同样是个少年天才，他的天才属性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展露无遗。11岁上大学，14岁获得数学学士学位，17岁哈佛毕业，得到了数学博士学位。迄今为止，维纳都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曾经被誉为世界上最神奇的男孩。维纳落脚在了麻省理工学院，并渐渐成为了信息论的导师，但有那么一阵子，他却因为招不到满意的学生而烦恼。就在此时，有人向他推荐了皮茨，讲述这个孩子有多么的聪慧。可维纳并不相信还有人能够比自己更加早慧。维纳和皮茨的初次见面是在办公室当中，天才之间的见面都会省去礼貌的一般人的寒暄，他们会直接切入主题。维纳在黑板上推导计算公式，皮茨在观察的过程当中要不断提出自己的理解。等写完了满满两黑板的公式之后，维纳决定留下皮茨。麻省理工破格录取了连高中都没毕业的皮茨，让他成为维纳的博士研究生，继续神经模型的研究。
1: 维纳对于皮茨的神经元研究非常感兴趣。原本麦卡洛克和皮茨是以神经学为切入点，希望通过对神经元的建模来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而维纳则超前地想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既然这个数学模型可以用来描述大脑，那么反过来，如果用电子机械系统搭建一个这样的模型，不就成了电脑了吗？就这样，维纳把皮茨和麦卡洛克的工作介绍给了冯诺依曼，这使得冯诺依曼想到，如果将计算机指令进行编码，然后存储在计算机的存储器中，只要执行程序代码，就可以控制计算机运行。这样，计算机就成为了真正的电脑。
0: 除了顺手推动了一下计算机的发展，维纳还集结了一批神经学家，成立了跨学科研究梦。

0: 制队，风风火火地推进控制理论，致力于将生物体和电子机械设备统一在同一个系统理论的框架下。维纳认为，生物体的行为是可以被数学建模的，电子机械设备也可以像生物体一样进行学习。同时，他在书籍《人有人的用处》当中提到了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对部分人群而言可能会导致压迫现象的存在。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所担忧的一个人工智能对未来人类的影响？但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是，1952年维纳突然单方面宣布与皮茨和麦卡洛克断交。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始作俑者是维纳的妻子。
1: 原来维纳的妻子无法忍受维纳用大把时间与这两个年轻人头脑风暴，于是他编造了一个故事，说麦卡洛克的学生们骚扰了他们的女儿。维纳火冒三丈，立刻发了一封电报给一位共同的朋友，写道：请通知皮茨与麦卡洛克，我和他们之间所有的项目都永久性的解除了。此后维纳再也没有同皮茨说过话，也不告诉他为什么。对于皮茨来说，他已经将维纳当成了自己的父亲，维纳的绝情使得皮茨从此一蹶不振，他失去了对研究以及对一切事物的热情。当他被授予博士学位时，他甚至拒绝在文件上签字，他把博士论文和所有笔记一起烧掉。这些是他多年的成果，其重要性使每个圈内人士都翘首以盼，但都被他全部烧掉了。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中，心灰意懒的皮茨与酒精相伴，并于1969年死于酗酒的并发症，食管静脉曲张破裂。
0: 这次事件不仅仅是皮茨等几个人的人生悲剧，更使得计算机智能研究刚刚起步就陷于停顿当中。相关研究的有志之士，特别是青年学者们，纷纷离开了维纳，最终连维纳自己都放弃了。维纳他们的研究停滞了，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会向着固有程序这个方向发展。伴随着认知科学的出现，人们逐渐发现，当网络将大量的计算机单元连接在一起时，可以实现智能行为。因此，不断地有科学家提出新的神经网络，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推进并没有太大的进展。直到1986年，一位认知心理学家辛顿给出了一个用于训练多层神经网络的反向传播算法，研究了使用神经网络进行机器学习、记忆、感知和符号处理的方法。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当中，辛顿开始在计算机中复制大脑的结构，构建人工神经网络。他认为，如果基于正确的结构，计算机可以像人一样进行学习，从而变得智能。他还比较了人脑在遭遇损伤之后带来的影响和机器网络出现损伤之后的影响，发现在这种情形之下，机器和人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辛顿的研究使得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研究开始推进，辛顿也被认为人工智能领域当中深度学习的领军人物。
1: 正是利用神经网络，阿尔法狗完全摆脱了之前靠预设规则进行暴力搜索的思路。在对弈李世石前，阿尔法狗用半年时间集中模仿学习了3000万步人类围棋大师的走法，并从自我对弈中积累胜负经验，从而可以做到像人类一样判断形势、全局思考。而人工智能可以学会的绝不仅仅只有下棋，人工智能的模型就像人类大脑的雏形，通过喂给各种数据，使他们进行深度学习，从而获取智能能力。它可以学习写作、配音，还可以学习绘画、制作视频。它使自动驾驶系统获得了关键性更新，教育领域也利用它能实现个性化学习体验。 的出现，还推动了诊断和药物研发的进步等等。多年来，许多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2023年更是人工智能取得非凡进步的一年，它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深度学习或许代表了人工智能的一种发展趋势，它的确了不起，但我们并不能说它已经取代了程序模式，成为了一种新的人工智能。或许这两种方式将并驾齐驱，改变人类的未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一些问题也随之暴露而出，人工智能对于大数据的依赖是否会影响到个人隐私？未来人工智能是否会挤占人类的工作岗位？机器人会不会又成为人类的一个演化方向，最终替代人类接管这个世界呢？目前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判断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我相信有一位科学家说过的一段话，如果我们谨慎行事，最终可能进入一个美好的未来，每个人都会过得很好，都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1: 自古至今，人类一直没有停止对智能机器的探索，无论是原始的智能装备，还是巧妙的机器人设计，都凝聚着发明者的智慧。计算机以及认知科学的诞生，使得现代人工智能拉开了序幕，机器也开始有了思维和深度学习的能力。随着人类对大脑的认知不断提高，人工智能将有着怎样的新突破呢？
2: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2026年6月，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二级军士长，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勇者无畏，最美青春”为题，为2026届毕业学员带来一场直击心灵、震撼人心的专题报告，分享他雷场壮举与奋斗历程。他就是81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一次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舍己担当。